0: 我说，我怎么就喝你顿酒，怎么就那么费劲呢？
1: 明天就喝。徐队长，这是200块银票，您笑呢？够您带着兄弟们喝几天的。孝林是真的想跟您交朋友。枪声是从那面传来的，我一听到枪声我就赶出来了。那条街错不了，
2: 肯定是那条街。
1: 那条街，
3: 好，
4: 定了。那条街，给我追。
5: 是。
4: 团长，

0: 周排长吧？是，姓霍的，你小子想造反啊？这大半夜的，你们家里边谁开的枪？不是我们家，是那条街。
1: 那条街不可能，
0: 老子耳朵又没聋，兄弟们，跟我搜。
2: 是。
3: 等一等，
0: 周排长，请借一步说话。
1: 不用，就在这儿说。
0: 你要干嘛？周排长，这是200块的银票。你这是个什么意思啊？上次跟你要点军饷，你是真不给面子。这今儿个又是怎么了？
3: 这是补军饷，加倍的。
0: 你这大晚上的开个上门枪，你要杀人啊？杀谁呀？ 不会是你小喇叭偷人了吧？哎、
4: 哪有的事儿，是那条街开枪。
0: 你承认了又能怎么样？有了这银票，老子还管你干啥？你爱杀谁杀谁。兄弟们，是那条街开的枪，咱们走。

0: 哥，你厉害呀，全都打发走了。
1: 看着我。
2: 400块大洋。
0: 对不起啊，大哥。
2: 你真的射中了四个土匪？
0: 啊，对啊，我一箭一个，怒目虚发。
2: 没吹牛？
0: 白雪都看着呢。
2: 那约翰乔呢？
0: 他三箭都射中一个地儿，连土匪的边儿都没摸着。嘿，
2: 那这么说，你在白雪面前扬眉吐气了？你什么时候练的弩？
0: 我没事就去练。我在山沟里边专门立了一靶子，我百步之内那是百发百中。
2: 打中一个土匪，赏100块大洋。
0: 我打了四个了，
2: 都被别人拿走了。
3: 啊！老爷回来了，
4: 爹，
5: 爹，
4: 爹，
5: 爹，你终于回来了，爹，你终于回来了，爹，我好想你，爹，你是大英雄，爹，
6: 给老爷道喜了，
7: 给老爷道喜，
6: 给大哥道喜，
3: 老爷真是大英雄。
8: 好了好了，别在这儿闹腾了，老太太也该睡了，你们先出去吧。哎。

0: 就用几根绳子、两袋白面，就把土匪给擒来。华夫人，您的儿子可是大英雄啊！可
1: 不是嘛！哎，我只想到啊，跟他爹读过圣贤书，文才肯定是差不了。哎，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武功！哎呀呀，我儿威武啊，威武啊！
2: 奶奶，孙子一出手，就抓住了15个土匪。您咋？

0: 高兴呢？
1: 有你这么不要命的吗？跟土匪硬拼，你怎么琢磨来的你？
0: 您孙子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没有十足的胜算，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们打，这怎么能算是硬拼呢？
1: 你抓那么多土匪干啥？
0: 我把他们送回土匪窝去。
1: 什么？这那你怎么不叫警察呢你？
0: 我就是不想跟土匪结冤家，所以我要亲自把这些土匪送回土匪窝。
1: 你亲自给送回土匪窝？
0: 对啊。
2: 烧糊涂了。哎呀，
0: 我什么时候发烧了？
1: 你是一家之主，他们巴不得绑你的票的，你给人送上门去啊。
0: 奶奶您有所不知，这宋家寨的土匪有好几百，咱们得罪不起啊。我听说他们的大当家的宋老虎还讲点江湖道义，我想跟他交朋友。
1: 你跟土匪交朋友？
0: 这个朋友咱必须得交，不交咱们霍家迟早还得遭匪。
1: 你不去，派小六缝那眼珠子去。
0: 您刚才都说了，我是一家之主，我不去这事儿他摆不平啊。
1: 你敢去土匪窝，我一抖我就我撞。
0: 奶奶，明年您就八十大寿了，这么难听的字眼您千万别说出口。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回来。
1: 我放心不下我。
0: 好了，奶奶，我又不是去找他们打架，我把他们人还回去，我还给土匪们送礼，你说这样我肯定安然无恙啊。
1: 不是，给土匪送礼啊？新鲜。嗯，
3: 给土匪送礼，哎，这主意好，礼金全由华府出。啊，
0: 那怎么行？要不是您通报消息，我们霍家兴许就，应该说，是您救了我们霍家上下几十口的命，这大恩大德，我就算奉上千金也难以报答呀。
3: 哪儿的话呀，咱们是街坊邻居，理应同心同德。
0: 是啊，所以应付土匪的钱都应该由我霍家出。
3: 那不行，小林
4: 夫人，您就别争了，霍先生的一片孝心您就领了吧。
0: 是啊。
3: 那好吧，礼金谁送去呢？
0: 我去。
3: 那不行，你可不能去土匪窝子，你要是回不来让我怎么活呀？
4: 对呀，霍先生，我们夫人就相信您，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土匪再来那可怎么办？要我说，这土匪窝子我去跑一趟。您别看我是个妇道人家，可我在华府当大管家也十好几年了，热河这地面上我还是有一些面子的。
0: 看您说的，怎么敢劳驾大管家？请华夫人大管家放心，我霍孝林也算闯荡过江湖，怎么对付土匪我心里有数。
5: 行了，过来吧。
6: 哎呦，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三叔要回来了。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赶集去了，回来就有肉吃了。
7: 我要吃多多的肉。
6: 好。
8: 大哥，出事了。
6: 什么事儿？
8: 一大早晨，兴隆的霍孝林送来了拜帖。老三应该昨天晚上就动手，可霍孝林他没死，还要来拜咱们宋家寨。

1: 问了，此处离宋家寨还有三里地。
2: 三里地。哎，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溜达溜达。啊？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干啥去啊？
3: 去宋家寨啊？
2: 你一人去啊？兄弟们，抄家伙，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小亮抓到的土匪我都审过了，宋家寨有400多号土匪，200多条枪。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就算全抄上家伙，能打得过人家吗？那再说了，如果是容易被剿灭的土匪，警察、当兵的早就去了，这样既能立功，又能跟老百姓收剿匪的捐，他们都不敢动的土匪，咱们跟人家硬拼。
0: 不是找死吗？你傻呀！你们都别跟着我，我去跟土匪交交朋友。
4: 大哥，胡老板，大哥，你干什么？好像我有去无回似的，有点出息。别让土匪们看咱们笑话。兄弟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那宋家寨的土匪不经收拾，我大哥一人去就把他们办了。弟兄们，给这些土匪拿金疮油的抹一遍，免得他们疼得在这儿叽叽哇哇的叫唤。再给他们喝点水，反正一会儿得砍脑袋，先让他们舒服一会儿。
5: 好。

0: 难闻兄弟通禀一声，在下霍孝林，前来拜访宋家寨的大当家的。
1: 开两枪看看。

0: 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抄上家伙。这霍孝林肯定是政府的眼线，说不定过一会儿当兵的和警察马上就到。多散几波弟兄出去，方圆20里打探。
1: 明白。
0: 还有，让所有的女人和老弱病残先搬到山里，
1: 我亲自把大嫂和小老虎给送走。
0: 慢，臭娘们小崽子不能走。
2: 高处的各位兄弟，江湖上讲究先礼后兵，我霍孝林是前来做客的，怎么没人答话就开上枪了？难道宋家寨不是传说中的英雄相聚的地方，倒是鸡鸣狗盗之徒的窝子？
3: 王八蛋，你敢骂我们？
0: 老四，人家既然已经送了拜帖，连碗茶都不让人家喝，就想把人打成筛子，这事儿如果传出去，人家会笑话我们宋家寨。开门迎客。

0: 霍孝林来了，来拜访我们宋家寨。霍孝林，他妈你骚的！你是我的压寨夫人，心里边却惦记着别的男人，这就是给我戴绿帽子。
1: 霍孝林才是我男人，
0: 你是个强抢民女的土匪，
1: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那哪能啊？霍孝林都来了，要死！ 你们得一家三口一块死！
2: 你不要杀我儿子！
1: 你要是跟着霍孝林一块死，你儿子也要一起死。如果你死心塌地的做我的压寨夫人，小老虎就永远是我儿子。你听明白了没有？好，我现在就带着我的儿子去会会这个霍孝林。小老虎。
3: 爹，
4: 万宁，哎，我的好儿子，哎，咱们家来了个客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待会儿要不要宰了他，爹听你的，好不好？
3: 好，太有气，爹，我就把他给宰了。哈，
1: 真是我的好儿子，走，咱们就去会会他。
3: 万宁。

0: 儿子，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兔崽子。
1: 他叫什么？
0: 兔崽子，
2: 给客人上碗茶，砒霜多下点儿。
3: 是。

0: 好久。确实是好久，多谢。
1: 此树不是说茶吗？他怎么说好久？
2: 那你问问他。
1: 兔崽子，问你呢，兔崽子，我四叔给你喝的是茶，你怎么说是酒？说呀！
0: 这位小少爷，你爹你娘没教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吗？
1: 你，
3: 这里是宋家寨，我儿子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你管得着吗？
0: 这位是大当家的吧，霍孝林，这厢有礼了。
3: 用不着，你到我们宋家寨干什么来了？
0: 宋家寨和兴隆县城离得这么近，孝林理当拜访。
3: 嘿嘿，听他这口气，好像是兴隆县的县长。
0: 在下不是。
3: 幸好你不是。
4: 8年前。有个县长来剿过匪，打了半个月，愣是没靠近我宋家寨，就滚了回去。又过了半个月，大哥对我说：“有来无往非礼也，让我也去拜访拜访他。”
3: 对，老四啊，那年你好像不大点儿，也就
4: 17。
3: 对，17岁，可谓是英雄出少年呐。那天也就是在这聚义厅上。你告诉我说手里提的是县长的脑袋，我当时还不信。过两天告示贴出来了，说县长家里遭了贼，县长的脑袋被偷了。你们的四哥怎么样啊？
5: 死了没有？
3: 对，17岁就杀了县长，所以才成了我们宋家寨的四当家。

0: 失敬失敬，
1: 用不着。你既然不是县长，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还理应来拜访。你是个什么东西？
2: 对，兔崽子，你是个什么东西？
3: 在下霍孝林，祖籍热河，现住兴隆县城。我是个小人物，诸位都是大英雄。我本高攀不上，怎奈昨日贵寨的十几个兄弟到我家去做客，他们太不小心了，都受了伤。我要是不亲自把他们送回来，他们爬也爬不回来。
4: 万一要是让警察和当兵的抓住，十有八九得掉脑袋。无奈之下，孝林不得不登寨拜访。你说什么？报！报告大家了，咱宋家寨方圆20里之内没有发现当兵的和警察。
3: 大哥，这小子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十几辆马车，扎在三里外的大土坎子，足有三四十号的兄弟。这位，你们大当家的派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远远的撩了一眼就回来报信儿，太糊弄了吧！我要是你们大当家的，早把你撵出宋家寨了。
4: 放肆！他是我二哥。哦。
3: 原来是二当家的，失敬失敬。不过，你出去打探消息，也确实有点对付。你稍微走近一点，就能看清楚，那三四十号人，不全是我的人，有15号是贵寨的，其中还有一位号称是宋家寨的三当家的。
5: 什么？你是说？
6: 老三他们都受伤了，你他娘的敢伤我兄弟！伤我都看了，有两个重些，得落残疾，其他的都是轻伤。
7: 大哥，都把枪放下。这么说，老三和他带去的兄弟们。
3: 都被你给抓了！今天早上，我让厨房烙了饼、炖了肉，让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才套了马车，把他们送回来，这能叫抓吗？
6: 让眼线在原实力打探，康雨林肯定派了重兵，指不定在哪个山沟里呢。
8: 是。
6: 霍小林，你给汤玉林当先锋，他肯定给你许了什么好处？是当兴隆县的县长。
9: 大当家的好谨慎，看来你是怕汤玉林。
6: 放屁！我们宋家寨谁都不怕。
9: 老四，我们不要逞嘴上的英雄。姓霍的，他汤玉林手下有10万大军，我们宋家寨当然怕他。
3: 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去避暑山庄，去要了他的脑袋。不过，他就是有10万大军，他也不敢轻易的来剿我们宋家寨，因为那样也没有好果子吃。他不是不敢来，是不愿意来，因为剿灭你宋家寨对他汤玉林来说没有油水。今天早晨，我请大伙吃烙饼炖肉的时候，我看出来了。 宋家寨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没有金山银山，他汤玉林肯来？有那劲儿，这个狗屁军阀还搜刮民脂民膏呢。
6: 你敢骂你的主子？
3: 他不是我主子。
6: 那谁是你的主子？
3: 我的心。
6: 什么？
3: 我说，我的心是我的主子。

0: 这么说，你没有和当兵的勾结？如果当兵的知道了，三当家子带着弟兄们深夜到我们家去做客，那他们还回得来吗？
1: 没有当兵的，老三带了那么多的弟兄，就折在了你的手上了。我不信，除非你他娘的是神仙，能掐会算。
0: 知道老三他们要去，事先设下了圈套。大当家的说的对，我还真认识个把神仙。前天夜里，我夜观天象，就觉得有事儿，洗了澡，焚了香，掐指算了半天，才算出昨天晚上家里会有客，我就安排好伙计们招待客人。
2: 实在是对不住，伙计们下手太狠，所以放屁！老二老四，
3: 对，
2: 给我查！我们宋家寨出了奸细，他霍孝林能抓住老三他们，一定是提前得到了信儿。
3: 是。
4: 约瑟兰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又服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 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 英门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门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门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 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 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门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门卫裤能量裤。
2: 市场价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门卫裤能量裤。
6: 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7: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门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
2: 这没错，英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

0: 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

0: 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小磊，在主角中饰演胖女人，双手之中有乾坤，揉面唱戏手拿把掐，主角上线来陕西卫视看秦腔艺人台前幕后市井生活与梨园大戏丝滑切换。
3: 我王全仁让你天仁你就天上这

0: 哎，来地儿，来地儿，快打上一盆水，包谷粥熬稠了，熬稠。
1: 来地儿，来过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呦，
1: 去给我续点水，去。
2: 你不依了，
3: 切！
4: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5: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6: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7: 你是谁啊？
8: 灵魂互换，穿越。
9: 这幅霁月图乃武师遗作，
10: 是沙州莫高窟的壁画画工。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1: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12: 我们共创一支舞吧，
13: 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1: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14: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明白。大哥，您别听这个霍笑林胡说八道。三哥带去的弟兄身手都不错，还拿着几把硬家伙。他不勾结当兵的，凭他一个小白脸子，能是我三哥的对手？我不信。姓霍的，咱俩比划比划，兄弟们替我数数。 100个数之内，我要是打不死他，我就信他能抓得住我三哥。他要是扛不过这100个数，那他一定是汤玉林派来的奸细。多和他说一句废话，咱们宋家寨就多一分的危险，对不对，兄弟们？
1: 对。
2: 霍小林，你敢不敢跟老四比划比划呀？
1: 怎么比划？我从小读圣贤书，没练过武。

你这个奸细！兄弟们，数数，呀！

0: 家的，我真的不会打。
1: 那你就等死吧。
0: 四当家的，你的拳头这么有劲儿，吃了几个馒头，一箩筐吧。
2: 馒头兄弟，8年前你17，按岁数我比你大，我叫你一声兄弟，你我之间无冤无仇，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个汤玉林的奸细，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3: 四叔，咱兔崽子！
2: 四当家的，你的拳头一点都不像馒头，馒头是暄乎乎的，你这拳头可好，铁锤似的，差点把我的骨头凿碎了。

0: 等我退下。老四，
1: 三当家、四当家，看清楚了，三当家确实在马车上，咱家兄弟也一个不少。这位兄弟，除了你们三当家的和他的那些兄弟们。
2: 我还拉来了几千斤粮食，你没看见吗？
1: 大当家子，这老小子没扯谎，说是实话，十好几挂大马车，除去拉了三当家和兄弟们的，剩余的拉的都是粮食。
3: 我倒想知道，你拉那么多粮食干什么？
1: 我住兴隆，离宋家寨不远，咱们算是邻居。我既然来拜。 总得备份礼吧。这么说，你是给我送粮食啊？还有20头猪、50只羊，我专门雇人正往宋家寨赶呢，估计天黑之前准到。
4: 爹，有肉吃啊！有肉吃！
5: 闭嘴，滚一边去！
6: 我是土匪，
5: 你他娘的把我当难民了！
6: 我们宋家寨不需要。

我们霍家就得靠宋家寨救济。大当家。

要是汤玉麟知道我给您送粮食、送猪、送羊，会不会判我一个通匪的罪呢？大当家的，霍孝林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宋家寨交朋友，只求将心比心。

0: 不许动！
1: 老二，
2: 住口！
1: 打了这个兔子！
3: 三哥，你是三哥。
0: 闭嘴！
4: 他娘的，你们举着几根烧火棍子吓唬谁呢？老子在汉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就你们几个怂土匪，老子怕你啊！
0: 哎，就是，兄弟们，我跟大哥霍小林在汉口打码头的时候，我赤手空拳，枪林弹雨，我们什么没见过啊！别怕，土匪们，你们给老子听着，老子是来还人送粮食的，你们要是不知好歹，老子现在就把这十五人给你崩了。
5: 于汉桥，啊，
6: 你看看你那个怂样，难怪白雪看不上。
0: 白雪喜欢的是我。
7: 上面的土匪，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你们谁不服啊？下来试试。
8: 报！
9: 大当家的，已经探查清楚了，30里以内没有发现警察和当兵的。
8: 报！
10: 大当家的，二当家带着兄弟们把他们的马车都给围住了，只要您一声令下，他们一个活口都走不了。
11: 霍孝林，你都听见了？
12: 我霍孝林是个小人物，没什么本事，可我的兄弟们无论是胆识还是武功都在我之上。我知道你们人多势众，可你们也有15个人在我们手上，请大当家的慎重，要不然先丢性命的一定是你们宋家寨的三当家的和他的兄弟们。
1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敢跟我耍横？
12: 不敢。我此行真的是为了交朋友，绝不想结冤家。我虽然是初来乍到，可既然来拜，自然会把宋家寨的情况打探清楚。大当家的为人正直仗义，在宋家寨占山为王，想必也是被逼无奈。老百姓称赞最多的就是大当家的懂得约束兄弟们，虽然外人管你们叫土匪，可是宋家寨已经好几年没干土匪的事儿了。这回三当家的带着人去我霍家做客，我听说是宋家寨的地今年遭了蝗灾，颗粒无收。既然占山为王了，大当家的不可能带着兄弟们去逃荒要饭，所以迫不得已才……也怪孝林疏忽，早没跟大当家的结为朋友，要不然怎么能让宋家寨重操旧业呢？我知道宋家寨有好几百口人，我带来的那几千斤粮食也吃不了几天。我霍孝林除了种地以外还做些生意，这两年光景好，有些盈余，我愿意拿这些银票以宋家寨的兄弟们共享。
11: 还送银票？那你图什么？
12: 只图邻里交好，相安无事。
11: 弟兄们，你们听见了吗？他说要和土匪做好邻居。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虽然外人管你们叫土匪，可是我霍孝林心里并不认可。谁家有良田百顷，也不可能去做土匪；没有横征暴敛，就绝不可能有揭竿而起。大当家的虽然占山为王，可是看面相，绝不像一个恶人。您身后悬挂着这么大一个义字，足见您的心胸和为人。您要是愿意，有时间去寒舍坐坐，我烫几壶酒和您好好聊聊天。您当年为什么当土匪，期间的迫不得已也跟兄弟我好好说说。
1: 放屁！我从小就喜欢逍遥自在，我们当土匪就是为了痛快和快活，没有什么迫不得已。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又是还人，又是送钱，又是送牲口，又是送粮食，为什么要讨好我们宋家寨？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只求相安无事。
1: 就没别的？
0: 没别的。
1: 不是为了哪个女人吧？
0: 女人？
1: 看来不是。我他娘的还以为哪个王八蛋跟你通风报信了。
0: 大当家的说的孝林完全听不懂。
1: 听不懂就算了，求相安无事是吧？老三带着15个弟兄败在你的手上，你是怕我亲自带200弟兄去踏平你的兴隆县城？
0: 正是。孝林上有8旬祖母，下有好几个年幼的孩子，真的不敢得罪宋家寨，所以要跟大当家的交朋友之心十分迫切。
1: 那好，所有的礼物我全都收下了。
0: 如此，请大当家的把这些银票接过去。
1: 哎，不急不急，我们宋家寨本来今年遭了灾，你抓了我的弟兄又没有报官，还送了这么多的礼，这份情可不是一般的朋友那么简单。如果你愿意，以后你就可以叫我一声大哥。
0: 能有大当家的这样的兄长，孝林求之不得。大哥，请收下兄弟这番心意。
1: 不急。宋家寨我是大当家，可这银票归我的押寨夫人手。你既然认了我这个大哥，我的媳妇就是你大嫂，对吧？
0: 当然。
1: 兄弟，那我就把你大嫂叫出来，你把这银票亲手交给她。
2: 胡来的，抽什么票？
3: 大当家的，
2: 宋老虎，你把霍小林怎么样了？
4: 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0: 傻女人，你真是个傻女人。我告诉你，他霍孝林可不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1: 你胡说，霍孝林他重情重义，最值得托付。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告诉他了，你在我的山上。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要管你叫大嫂。
1: 什么？
0: 我想是他怕跟我交手丢了性命吧。如果换作是我，就是阎王爷抢了我的女人，我都要砸了他的阎王殿。
1: 不可能，孝林他一定是误会了，他一定以为我……
0: 别傻了，我看他就是怕得罪宋家寨。他说了，

0: 他上有奶奶，身边还有五六个媳妇，还有一大群孩子。他为了这些女人和孩子，求我认他做兄弟。如果你非得跟他走也行，可小老虎要给我留下。这儿子我稀罕，可稀罕归稀罕，我可不能天天跟着他。
1: 万一我那帮兄弟背着我把他掐死了，可就太可惜了。来，老虎，
0: 儿子，叫爹。
1: 爹，
0: 大点声。
1: 爹，
0: 哎，儿子，你娘她来了，在外边磨磨蹭蹭的，舍不得进来，把她喊进来。

0: 生了这么大个儿子。
1: 小李，他叫
2: 小老虎。来，儿子，我叫宋老虎，我儿子叫小老虎，怎么样，霍小李，我这名字起得不错吧？他今天不多待，他说了，管你叫一声大嫂，在地上银票，他就走了。霍小林，把银票交给你大嫂。从此以后，我们宋家寨再不打你们霍家的主意。哼，不然的话，就凭你伤了我15个弟兄，你那80岁的老奶奶，还有5、6个老婆，还有4、5个小兔崽子，他们都得死。怎么？看来你刚才说的全是他娘的假话。你来我们宋家寨根本不是来交朋友的，是来和我抢女人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老四，
3: 在
2: 乱枪打死霍小林，让老二杀了他那些兄弟，今天连夜进城杀光他全家。
3: 是。
4: 杀！

0: 这是兄弟孝敬您，孝敬大哥，孝敬宋家寨的银票。您收好。
1: 小林，你听我说。
2: 小老虎，让你娘寄银票。
3: 爹，疼。

0: 宋客，
1: 儿子，帮爹送客。

0: 停车！
1: 啊，车什么？
0: 停车！嗯，
2: 停车！
0: 停车！
1: 哎，大哥，你干啥去？
0: 别管我！
1: 哎，怎么回事啊？大哥自从从宋家寨出来以后，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
3: 霍老板这脸色不大好看呢。

0: 大哥，我大哥怎么了？
1: 白雪，你别着急啊，大哥他没事儿，他就是哆嗦了，喝多了。就是，白雪，有我在，大哥能出什么事儿啊？这快快，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既然抽风，你都哆嗦了你。
0: 谁哆嗦了？
1: 白雪，我……
0: 哎呀，别说了，快抬屋去，别让大哥着凉了。
1: 走走走走走。
2: 这全胳膊全腿的没见血，这是受了内伤了。
1: 不，奶奶，内外都没伤。我大哥，他是喝多了。
2: 土匪在酒里下了毒。
1: 没有，奶奶，您可别瞎想。我大哥在土匪寨一滴酒都没喝，
2: 没在土匪寨里喝。那他这是
1: 从土匪寨出来，我大哥他还好好的。 就是不高兴，耷着脸，中间他让我们停车，他跳下马车，远远的他哭起来了。哭什么呀？这我们也没敢打听啊。他哭过了就上车，让我们赶路，说时候太了，怕您在家里着急上火。
2: 怕我着急还不赶紧回家？哪儿喝的酒啊？这是，
1: 一到县城他就要说喝酒。 我说：“哎，咱要喝酒，回家跟奶奶喝去。”他不干啊，他跳下车就进酒馆，这抱着酒坛子，他不撒手啊。
3: 是啊，谁都拦不住。哎呦，
2: 这架势。

0: 有点像那年从上海回汉口。
1: 没错啊，奶奶，那年呀、啊、就是抱着酒瓶子不撒手。那年喝的是洋酒，今年呀、啊、喝的是老酒。
2: 霍先生从土匪寨回来了，安然无恙。哎呀，老天爷有眼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
3: 夫人，您可真了不起。
2: 怎么讲？自从我进了华府，给您当管家，看着您为人处事，我是由衷的佩服。唯一替您遗憾的是，您还没个孩子。五年前，霍先生回到了兴隆，您不拿我当外人，告诉我他就是您亲儿子。今天我可是领教了，霍先生大智大勇，了不起呀、啊！您生了这样的儿子，您更了不起。儿子是好儿子，我这个当娘的不配跟他比呀、啊，夫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们母子分离啊？我该死，请夫人恕罪。我再也不瞎打听了。
4: 你虽然说是管家，可这些年这个家也多亏了你，我早就拿你当妹子了。以前的事。我不是不想说，我是没脸说呀。
3: 我是奉命来答谢霍先生的，这些礼物都是我家夫人精挑细选的，本想亲手交给霍先生，哪成想我来的不是时候。
0: 自从我们霍家到了兴隆，多亏了华府照应，要谢也是应该我们谢你们。
3: 老太太，看您说的，这次要是没有霍先生，我们华府哪能躲得过这一劫呀？
0: 我贪了多年，可我不糊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打听了。虽说是我孙子收拾了土匪，可消息是从华府来的，要没有华府的消息，我霍家上下几十口人就……大过年的，不说那不吉利的话了。要谢，也是我们霍家，谢你们华家。我孙子也不知道怎么就喝醉了，要不然他从土匪窝回来，我就得让他上华府。给华夫人磕一个头。
3: 瞧您说的如此太见外了。
0: 华夫人是我们霍家在兴隆遇见的贵人，这回咱们两家又一块对付了土匪，这可就更近便了。听说华夫人身体有恙，常年不能出屋，我老太太虽然腿脚不利索，有人抬着哪儿都能去。我孙子今天醉了，我替他走动走动，请管家回去通禀一声，我老太太随后登门拜访，面谢华夫人。
3: 这可使不得。
0: 是，我岁数大些，按辈分呢长他一辈儿，可他不是出不了门吗？我去看看他，你儿俩唠唠有何不可？
3: 真的不行。我家夫人不能见你，啊，不是，我家夫人不能见任何生人。
0: 啊，这是啥怪病？
5: 不，他这病啊，真是怪得很。逢年过节，大哥让我上他们家去送礼、捎个信儿啥的，五年了就没让我进过门。他还说我长得丑，怕吓着他们家华夫人。
0: 啊，那华夫人不能见我。是因为我长相也吓人？
3: 啊，不是不是，你不会露了马脚吧？老太太一说要来，吓了我一跳。好歹我算把话给说圆乎了，应该

0: 不会露马脚吧？你不知道这个老太太虽然是使唤丫头出身，一个大字都不识，可脑子灵活着呢。当年她就是瘫在炕上，连门都不出。可不知怎么的，我老觉得有一只眼睛成天就跟着我，我的一点事情都瞒不了她。也怪我命苦，摊上这么个婆婆。要不是她。
1: 我也不至于怀着身孕就被逐出家门。身孕？孝林不是出生在霍家。啊，
2: 对不住夫人，我又多嘴了。
1: 这不怪你，女人嘛，对这种事情都很好奇。我告诉你吧，除了孝林之外，我还有一个儿子。
3: 主人，您今天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4: 嗯。

主人，今晚请主人不要怪罪性子，我嫁给主人已经快五年了，一直没能怀上主人的孩子，这是性子的耻辱，所以今晚还得再辛苦主人。

0: 按我们中国人的话，没怀上孩子是你的缘分不到，不着急。
1: 不，主人不怪罪杏子，那是主人的宽宏，可是杏子不能原谅自己。我知道主人非常喜欢孩子，我听到主人在梦里都喊过儿子。
0: 我喊过儿子？
1: 是的。
0: 怎么喊的？
1: 请主人恕罪，杏子不敢讲。
0: 你们日本贵族家的小姐就是太讲规矩，我们不过是夫妻，不用这样。说吧，我在梦里是怎么喊的？
1: 主人在梦里喊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玛利亚。您问玛利亚，儿子是不是您的？
0: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很多事情以前没告诉你，玛利亚。
1: 不，主人不用讲，如果主人需要让杏子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杏子的。
0: 真懂事。
1: 杏子只求主人能多多辛苦，尽早让杏子怀上主人的孩子，杏子一定会天天祈祷，争取第一次就为主人生一个儿子。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

0: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

0: 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你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5: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还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上烂熟饭馆的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煮比茶虫你学香的，你连油煮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4: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5: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你都成精了，你个土猪！
4: 谢了吗？
5: 你来。
4: 你俩都待不了，
5: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总气死你！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7: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8: 乐死小涛，
9: 我是演员吉他，
10: 我是演员苗阜，
11: 我是演员李小强，
12: 我是李易生，
13: 我是演员王子明，
6: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4: 我在里边演窦存仲，
15: 扮演黄正景，
10: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1: 饰演宋四，
12: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2: 关注陕西卫视，
3: 锁定陕西卫视，
2: 共赏主角大戏。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6: 五间不散。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

六合同方，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自从您担任商会会长以来，咱们商行的生意更好了，明年几笔俄国的大买卖都谈妥了，利润不得了啊。
1: 赵爷，明天咱们设立宴，请警察署和税务监督署的各位长官，您看您是不是能参加一下？
2: 真懒得和那些汉奸喝酒，看着他们脸我就犯恶心。
1: 那是那是，可是他们都想巴结您不是？您要是能给他们脸，我们以后有些生意做起来就更方便了。当然您要是不给他们脸，也没人敢为难咱们西洋商行，谁不知道您是赤本大佐的亲妹夫啊。
2: 行了行了，少废话，我去。
3: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1: 有赵爷出席，那场面就是不一样，以后我们就更好做事了。
4: 没事，
5: 就是就是。
6: お兄さん、いらしたの？
7: ここに、お座り。

0: 慢点，哎，再见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呦呦，今天大伙高兴，我们都陪您走走吧。
1: 不用，我一个人走走，都别跟着。
0: 赵爷，那您慢点。
2: 慢点，赵爷。

斗略强，大刀略强，出军阀，出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桓成。

我怎么？

0: 谢谢啊！刚才不是你提醒我，被那几个日本人给偷袭了。
1: 大爷，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呀，要不是您救了我，我早让那帮日本人给打死了呀。
0: 那几个日本人为什么杀你啊？狗日的，他们上我那馄饨摊吃馄饨，不给钱我就跟他们理论，他们就万死了打我呀！你说，又这样了。
1: 馄饨摊被砸了，又靠什么过活？
0: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还有三个孩子，张二嘴等着吃饭呢。拿着，重新置办个摊儿，记住了，以后别惹日本人了。大爷，您给这么多钱，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呀！大恩人，我替我们家仨孩子，我给您磕个头。
2: 谢谢大恩人，我谢谢大恩人，谢谢您了。回家吧，我也回家了。
0: 哎，大爷，您给我留个名姓，我以后好知道怎么报答您啊。
2: 我叫赵书成。
0: 赵大爷，您真是个大好人，我祝您富贵长寿，多子多孙。
2: 哎，大爷，您也记我个贱名吧，我姓霍。
0: 我叫霍孝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霍孝林。啊！我操！我操！我操！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2: 没事吧，大爷，我哪儿做错了？您千万恕罪啊！
0: 你没错，您那叫什么名字？没听清楚。
2: 我叫霍孝林。
0: 哪几个字儿？
2: 我也不认识字儿啊，给我起名儿，先生说霍就是霍乱的霍，孝就是哈哈大笑的笑，林就是街坊邻居的林。
1: 留住。

0: さもないと彼をこの世から消える。
1: 主人，出什么事了？
2: 没出什么事儿。
1: 请不要骗我，杏子看过主人大衣上刺刀留下的痕迹。

0: 好了，别胡思乱想了。那几个日本兵真的是喝醉了，也怪我多管闲事，和他们发生了冲突。我也喝了点酒，不然对付几个醉鬼，也不至于把衣服弄破了。
1: 您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对了，听管家说，哥哥今天来咱们家了，他来什么事儿？
1: 没事，他只是来看看我。
0: 他一直都反对你嫁给我，你们又吵架了吧？有没有后悔？
1: 不，能够成为主人的妻子，是杏子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五年了，杏子天天都希望能怀上主人的孩子。
0: 不急，
1: 我今天想了很多，如果主人之前有过儿子，也可以把他接到家里来，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他的。
0: 说什么呢？
1: 我说的是真的，我请教了很多中国女人，他们都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带子，就是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很快就会接来新的孩子。所以，请主人把之前的儿子接回家里来吧，让他为我们带来我们自己的儿子。
0: 你还一直在想着我说的梦话。确实，曾经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曾经我有过一个孩子，可是一切都过去了。玛利亚和那个孩子一起死了，很久以前就死了。

0: 娘，
1: 慧儿，来，这个就是你娘。
0: 娘，
1: 看你娘多漂亮啊！她不光人长得美，心地也特别善良。如果没有她，你爹就被坏人打死了。如果没有她，姑姑和桂英娘，还有霍寒哥哥，也早就不在人世了。
0: 慧儿的娘。

0: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再睡会儿吧。
1: 我要我娘。
0: 你娘已经不在人世了。
1: 不可能。

0: 哎呦，快上来！为了让你醒酒，翠儿用热水给你泡了三回脚，捏了半宿。这会儿你那脚底下经脉穴位全开着呢，这会儿凉气要进了身体，那可了不得。快上来，快上来！
1: 哎。
0: 跟奶奶说说，怎么对付的土匪？
1: 你孙子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土匪算个屁！
0: 那你为啥喝酒，还喝得不省人事？你可知，酒大了伤身，喝多了也会要命。
1: 孙子不孝。
0: 你还不孝？那天底下没有孝顺孙子了。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个不值得惦记的女人。
0: 女人？你这次，你不会在土匪窝里看见梅姑娘？还活着？
1: 别提他。奶奶，那个叫阿梅，梅九哥的梅姑娘，根本就不存在，是我胡思乱想，想出这么个人来。为了她，不值。做什么都不值。哎，我怎么睡这儿了？我应该睡在我媳妇儿屋里呀，我得赶紧让他们给我生个儿子出来，为霍家传宗接代。
0: 行了，天都亮，不急着一时半晌。你想明白了就行。奶奶问你一句话，梅姑娘还好吗？梅姑娘对咱们霍家有恩，在西洋跟你一块儿杀了赵金虎，替你爹报了仇，在汉口，要是没有他，你早就掉了奶袄的。奶奶，我跟你俩媳妇儿也活不到今天。在奶奶心里，早就把她当咱们霍家的媳妇。她啥时候进的土匪窝儿？这些年，她可没少受罪呀。
2: 哎，哈哈哈哈。

0: 孙子，快上来，别着了凉。
1: 祖母大人在上，
2: 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

0: 有些日子没开过荤了，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
1: 放我和万念走。
0: 你他娘的怎么还做梦？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没门！你给我吃，把这只鸡全给我吃了。 你这又是干啥？

0: 我告诉你，我绝不会让我的压寨夫人离开宋家寨。那你赐我一死。
1: 你不是会咬舌吗？自己死去。好，那我求你，等我死了以后，把万念送给霍孝林。我求你告诉他，孩子是霍家的。
0: 放屁！宋家寨只有小老虎，没有他娘的什么万念。 你就是死了，我儿子也要跟我姓一辈子宋。既然我的压寨夫人接了他霍孝林的银票，我宋老虎说话算数，绝不会动他霍家。可你要是敢死，我立马带着小老虎去杀了霍孝林的全家。到时候，我让小老虎。 亲手把霍孝林的脑袋割下来，不信，你就试试。

0: 老三呐，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1: 大哥，不杀了霍孝林，我誓不为人。你们一共去了15个弟兄，有10个弟兄受了红伤，你和另外几个兄弟还算幸运，没有被他们弩射着。那是，大哥，我们兵分两路，他们那路去了霍家，中了霍孝林的埋伏。
0: 兵分两路，一路去了霍家，那你这路是？我，说呀，
1: 大哥，
0: 我让你说话。
1: 我，
0: 你去了华府。
1: 大哥，兄弟是这么想的。
0: 你还敢叫我大哥？
1: 你把我说的话都当成了放屁？
0: 你眼里有我这个大哥吗？
1: 大哥，兄弟知道错了。
0: 你知道你为什么中了霍孝林的埋伏吗？就是因为没听我的话。
1: 兄弟没听懂。
0: 老三呐，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太贪心。你要是不改，早晚得丢了性命。
1: 兄弟记住您的话了，大哥。
0: 罚你3个月，不准离开宋家寨。
1: 是。兄弟愿罚。
2: 去吧，来人！大当家，
0: 去把四当家的给我叫来。是。大哥，您找我。老四，老三他娘的不听话，让他动霍家，他连华府的主意一块打。 这事儿你事先知道吗？我，你可以说不知道。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在大殿商议，我刚好听到。所以老三才中了埋伏。大哥既然都知道了，那就动手吧。
3: 我是宋家寨的奸细，请大哥亲手宰了我。做这种事想过后果没有？
2: 想过。他们15个，可能一个都活不了。我宋老四只有一条命，抵不了这15条命，只能让大哥逼我15次。
0: 明知是死，还当奸细，亏我还和你拜把子，让你当宋家寨的四当家，
2: 我对不起大哥，我自行了断。

0: 哎呦喂，大哥老四，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等我出去，没你们什么事儿。
0: 别介呀，都是兄弟。
1: 滚！
2: 大哥，我当了奸细，没脸再活了。大哥，你别拦我。除了我，没人知道你是奸细。你不用死，
3: 不管怎么样，当了奸细就不能活。
1: 老四，
2: 我知道华夫人对你有恩，你这么做也是义。
3: 大哥。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整个宋家寨，你和大哥最像。可你想过没有？你把消息透给了华夫人，会是什么结果？万一他报了官，老三他们就回不来了。万一霍孝林把他们置于死地。 那是15条生命。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不毙了你，宋家寨的弟兄们能答应吗？大哥，我错了，知道错就好啊。 以后不准再干胳膊肘往外拐的事儿，记住了。

0: 慧儿，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娘。
0: 慧儿，你娘她……
1: 别跟我说我娘走了，别人的娘怎么不走？为什么就我的娘走了？爹，你还我娘！
0: 你还小，不知道大人说的走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
0: 什么意思？
1: 死。
0: 既然慧儿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想瞒你。你娘她……
1: 我娘没死，
2: 慧儿老娘。
0: 慧儿，人死不能复生。
1: 我就要我娘，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我就要见我娘一眼。让我看完她。

0: 你这个大娘是怎么当的？老爷，慧儿从小就和桂英嫂子和白雪妹妹更亲，我……
1: 你什么你？你净想着自己怎么生个儿子出来，你根本没有照顾好慧儿。
0: 行了，别哭了，去跟慧儿讲道理，让她明白，她娘玛利亚已经死了，她见不着了。
2: 我不是没说过，可这孩子宁得很，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再说，我又没念过书，哪会讲道理啊？连白雪妹妹的话他都不听，我去说又有什么用啊？
1: 废物！

0: 如意，出去玩。
1: 娘，听爹的话，出去玩吧。
0: 老爷生气了，你这个当二娘的是怎么当的？
1: 老爷，我虽然是二娘，可是您信任我，我却辜负了你，该打。

0: 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从小我就怕别人说我偏心，我都是先把慧儿喂饱了，再喂我自己的儿子。可是你说，哎呀，这孩子太拧了，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啊。
1: 也不能怪你，他爹就拧。
0: 他爹？他爹是谁呀？他爹就是你呀，兄弟，你小时候也这么拧啊？
1: 但愿过些日子能好。
2: 夜色阑珊，
3: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6: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7: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8: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7: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8: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7: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8: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

0: 枪，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

0: 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走，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
3: 是，
4: 报道。
5: 咱也来了，
3: 不，
6: 来，
3: 唱得好吗？
6: 非常好。
5: 咋好呢？
6: 您说呢？剧团专业的
7: 都不敢唱《斩山头》，张队敢唱，
6: 为啥？
7: 这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6: 你荒腔走板了？
5: 你说实话。
7: 报告张队，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6: 啥特点吗？
7: 六亲不认
6: 是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他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8: 我太难了。
9: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0: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1: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
12: 你是谁啊？
13: 灵魂互换，穿越
12: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14: 这幅霁月图乃我师遗作，
15: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楼。张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6: 对不起啊，服务员，我差一点就成功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12: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6: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1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祝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无等发生。
1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

0: 哭有什么用啊？
1: 这虽说慧儿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可她毕竟不是我亲生的，我真是没有办法了。你是她亲爹，这事还得你想办法。
2: 好。
3: 我不该画这幅画，本来以为让她知道自己娘长什么样，他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越发厉害了。哥，慧儿不是癔症了吧？
0: 要我看，就是癔症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你这个姑姑，是他最亲的人，他平时又跟你一起睡，你只要能像亲娘一样疼爱她。
3: 哥，你放心，我会的。
0: 好。哎，我记着去年过年的时候，有一段日子慧儿特别的开心，整天笑呵呵的。
3: 是啊，大哥你去坝上打猎，打了好多猎物回来。
0: 哦，对了，慧儿愿意披着袍子皮，带着鹿犄角满院子的疯跑。哎，那些东西呢？
3: 该入药的入药，该做皮袄的做皮袄，那些东西哪能过夏呀？
2: 有了。

0: 爹，我有娘。
1: 过几天你娘就回来了。
0: 真的？爹，你可别骗我。
1: 在娘回来之前，你不许天天看着这幅画掉眼泪，你要跟哥哥妹妹们一起玩。小孩子嘛，就应该高高兴兴的。
0: 你就是想骗我。
1: 慧儿，快过年了，跟爹去打猎怎么样？
0: 不，不去。
1: 为什么？
0: 就是不去。万一我走了，我娘回来，我就看不到了。
1: 我记着，慧儿最喜欢披着袍子皮，带着鹿犄角来着。
0: 喜欢。
1: 喜欢就好。爹答应你，这次去打猎，一定再给你打一只袍子，一头鹿，怎么样？
0: 好。
2: 霍老板叫我们过来商量什么事儿啊？
1: 不能让土匪吓得咱们就不好好过年啊。
3: 那是那是，年哪还得好好过。
1: 我记着去年大家伙都高高兴兴的，那是因为咱们打了很多野味儿。今年咱们再去一趟。
3: 大哥，你是要带我们去打猎吗？
1: 愿不愿意去？
4: 愿意啊。
2: 我正好那个练练我的弓箭。
3: 跟我的神弩比，你练都是白练，你就在这看家吧你。
5: 不行，大哥，
3: 他不能在这看家，他要是看家，他肯定不老实啊他。
1: 那这样，冯大眼珠子、岳汉桥，咱仨去，让小六看家。
3: 哎，好，
5: 行，
3: 好好好。
2: 啊，不行，大哥，哎，您这也太偏心了，你让小六。

0: 又看家，那白雪姑娘她肯定遭殃啊！这说好的，我们俩公平竞争的，你
1: 那我还这样吧，霍老板，您带着他们俩去得了，我看家，您放心吧。就算咱家的院墙没加高，也没派人端着枪站岗，只要有我冯大眼珠子在，来多少土匪，他也占不着便宜。
2: 好，就这么定了。
1: 哎，
2: 你们俩跟我一起去，明天一早动身，封宁坝上。

0: 快马一加鞭子，这跑出去十行几里呀、啊！这个
1: 是啊，大哥，你这是要打猎吗？净溜马了！<笑>
2: 你懂个屁呀、啊！大哥，这是借着打猎好好散散心，是吧，大哨？
0: 光散心也不行啊，我儿子要狍子皮鹿犄角呢！
2: 来来来，袁小强，哎，接气儿！哎，哎，哎，
0: 袁小强啊！
2: 你不是要练弓箭吗？你用枪算什么本事啊？
1: 你呢？
0: 哎呀，嘿，大哥，你知道我这枪这就是摆着，我还得说这个，你看，这个好，那打着猎物皮都是整张的，我能使啊。
3: 好。
0: 哎呀，大哥，快看看，你看看。
1: 都别跟我争啊，这个是我的。

0: 前面那个，那猎物是我们的。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那猎物是我们的。
1: 刘哥，
0: 干干！你他奶奶的，装听不见是吧？呀！哎呀！哎，别开枪，别开枪！哎，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抢我们猎物，还跟我们斗武你？
3: 抢你们的猎物？啊！这路是我打的，就你们俩那点准星，还舔着脸上山丢人。我问问，你们俩谁打着他了？就是他是你们的，还说我动武，他先跟我动手动脚还动枪，我才还的手。你在背后偷袭我，下的可是死手，我现在一枪打死你都白打，你信不信？
1: 哎，别动！
0: 没动，没动。
3: 你们俩跪下，给我赔个罪。今天的事儿就算算了，要不然给你们俩搁这儿喂熊瞎子。
2: 给你磕头赔罪，大英雄可杀不可辱。你不就手里有把枪吗？来，你冲这儿打来，来。哈哈哈哈哈！
3: 你是大英雄，
2: 你以为呢？
3: 好，我不用枪。来，让我看看你是大英雄还是大狗熊。

来，大英雄！他奶奶的，我跟你拼了！我。

0: 你醒了，玛丽。你干啥这么瞅着我呀，玛丽呀？
1: 妹子，咋回事？你谁呀？对你做什么了？
2: 安利啊，
1: 还动手？臭流氓！哎，放手。

0: 放手，放开他！你没救我怎么样？
1: 那咱跑，咱家炕上了。我在山崖底下发现他的，估计啊从山上掉下去的。我一摸，还有劲儿，就背回来了。这会儿刚醒。你到底什么人？你是不是玛利亚？玛利亚。 你还活着？他说什么呢？这人是不是脑袋摔坏了？不可能！玛利亚已经死了，就死在我怀里。姑娘，你叫什么？
2: 我，哥。
1: 这是我妹子。哦，我记得。
3: 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是姑娘救了我。你记起来了？请问姑娘贵姓芳名？哥。啊，什么贵姓芳名的？听你说话都累。我们山里人没那么多穷讲究，名字不就是给人叫的吗？我妹打小跟着我，在山里边没出过山，见过外人，根本不需要名字，她就叫我哥。
4: 我就叫他妹子，你到底想咋的？你干啥呀？
3: 我就是要谢你。我说城里人啊，别那么客气。
1: 我们山里人厚道，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甭跪了，起来吧。和我起来吧。姑娘，在下霍孝林，有事相求。
3: 你不是谢我妹子啊？
1: 有事相求，什么事？跟我说。恳请姑娘，给我儿子当娘。
3: 啊？
1: 你说什么？

0: 这就是玛利亚，这明明是我妹子嘛！你们啥时候把她弄上去的？就因为你妹子太像玛利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
1: 你干什么？跟六叔没大没小的。
2: 六叔就是坏蛋，还我娘！
1: 六叔不是坏蛋，六叔啊，拿了一张，就是你白雪姑姑给你娘画的这照片，给这个你舅舅，
2: 哎，
1: 给他看看。
2: 舅舅？
1: 对呀，他是你娘的亲哥。
3: 这是我儿子霍悔，
4: 慧儿，快跟姑姑回屋去。我不去，舅舅，我娘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
1: 小六，白雪，
4: 我娘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舅舅，
1: 慧儿，那个六叔把你娘的画给你挂屋去，还给你还不行吗？啊，
4: 是啊，慧儿，你爹这里有客人，跟姑姑回去，姑姑啊给你讲你娘的故事。
1: 哎，哎，慢点，哎，给。 这位大哥，请坐。你也看到了，我没有骗你，这孩子快一年了，天天哭着喊着要找娘，
5: 没娘的滋味儿。
1: 人的孩子，孝林求你了，只要令妹能够来我们家，我愿意奉上500块现大洋。

0: 什么五百块？你要买我妹啊？啊，
1: 不，绝不是买。
0: 那是什么？
1: 应该说是请，或者是雇。只要令妹说自己是画里的那个惠儿她娘玛利亚，只要她能来我们家跟孩子住在一起，我想最多三年五载，孩子大了一些。

0: 是真的担心，这孩子天天这么找娘，万一有一天得了疯病，我可怎么办呢？
1: 啊，就你们大户人家小少爷金贵，有吃有喝有人伺候，还怕得疯病？我们山里人穷，但靠我打猎，我们兄妹俩吃穿不愁。你说要是你，能不能因为钱把自己亲妹子送进狼窝？
0: 哎，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我们霍家怎么成狼窝了？
1: 怎么不是？你们家满院子的爷们儿，尤其是你，你看我妹子那眼神儿，直勾勾的冒绿光，我见过的狼多了，就你这眼神儿，你说我妹子来了是不是进了狼窝？你心疼你儿子，我心疼我妹子。
0: 如果你觉得500块大洋少，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1: 如果有人拿钱买你们家人，能商量吗？没商量。
2: 等一等，
1: 要动武啊？
0: 这位大哥，你大老远的从丰宁坝上跟着我来到了兴隆，饭不吃一口，茶杯不端一下，我们霍家没有这样的待客之道，这件事情成与不成，我都得感谢令妹的救命之恩，也感谢您不辞辛苦跑这一趟。既然来了嘛，就在我们霍家多住几天，即便是要走，我也得多给您准备些盘缠。我还安排人给令妹准备了一些礼物。
1: 少来这套，什么盘缠？什么礼物，我不稀罕。走了。
3: 大眼珠子，你得替我做主，一会儿不能轻饶了他。
4: 奶奶，
3: 哎，来了，救他，救他。

0: 干啥？
1: 你欺负了我兄弟，我是他大哥，你说我干啥？
0: 欺负欺负我？你那兄弟是个废物，我要不手下留情，他现在肯定是雪地里一坨冻硬的熊瞎子屎了。
2: 你得了吧你！
1: 口气不小啊！
0: 在我们山里，要想不被狼咬死，靠的不是口气大，是胆子大。
1: 老子比你胆儿还大！
3: 好啊，有两下子。

0: 就说嘛，这是狼窝。城里人坏心眼的就是多，幸好没让我妹子跟我来。你们都别动，我今天要跟他单打独斗。
1: 对，打死他！
0: 一起吧，别让你们兄弟一个人走。
2: 住手！你们这群混蛋！这位先生，是我请来的贵客，还不给我滚开！

0: 这位大哥，实在是。对不住啊。
1: 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可惜我看不见。哎，那个猎户的妹子长得真跟玛利亚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像。你笑什么？
1: 老爷想玛利亚了。
0: 胡说，我虽然没跟你说过当年我为什么娶玛利亚，可是你冰雪聪明，早就猜出来了，对吧？我和玛利亚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更谈不上想不想的。
1: 老爷心里早就有了玛利亚。
0: 不可能。
1: 错不了，不光是玛利亚，就连这个长得像玛利亚的山里女人，老爷也喜欢。
0: 完全是胡说。
1: 您瞒不了我，好几年了，我给老爷捏脚的时候，每次都觉得老爷的心一直揪着，尤其是你从宋家寨回来那次喝醉酒的时候，我给您捏脚，您的心拧得就像麻花一样，真让人心疼。可是这次你从坝上打猎回来，老爷的心一下舒展开了。我想一定是您见到了那个山里姑娘的缘故。
0: 你捏的是我的脚，又不是我的心，我才不信你说的呢。
1: 老爷说这话的时候觉得心虚吗？我可是能捏出来的。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大哥，那个人他没走啊？
2: 哪个人？
1: 就是那猎户。哎呀，您快跟我看看去吧。

0: 哎呀，人家大老远的跑一趟，连盘缠都没要，估计这些皮子要是卖不出去，他根本就回不了家。这样，你去，全买了，别跟人家讨价还价，听见没有？
1: 啊啊！
2: 哎，这怎么卖啊？
3: 你要买啊？
2: 啊，本大管家，全都要了。
3: 你买老子不卖。
2: 嘿，你。
3: 你什么你？老子不卖，不服气啊？把你家那些想挨揍的全喊出来，老子都收拾了。
2: 不识好歹。
4: 老爷。
5: 祖母大人在上。
6: 哎，孙子，别跪了，快来，快来，看看这张皮子，多好啊！
5: 哟，真是张好皮子，哪儿来的？
7: 我刚从街上回来，在门口见到一个猎户。一看这么好的皮子，赶紧买回来孝敬奶奶。
5: 啊，嫂子是从他手里买的？
7: 是啊。哎，那猎户可有意思了，一听说我是霍家人，就说半卖半送。这么好的一张皮子，没找我要多少钱。我问他是不是跟霍家有什么交情啊，他又说没有。可你说没有吧？

0: 听你。
1: 打听我？
0: 是啊。
1: 对，打听什么？
0: 问你有几个媳妇儿。
1: 嫂子怎么说的？
0: 我就说你以前有五个，现在还有四个呀。
1: 嫂子，你
0: 咋了？
1: 你怎么能把你和白雪妹妹都算上呢？
0: 那不是，那儿子跟着我呢，一听猎户打听你，赶紧说是他爹。那你是他爹，我是他娘，就只能这样说了。
1: 哎呀。

0: 这皮子怎么卖的？看着给呗。看着给呗。啊！还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呢，那我给少了，你不生气？
1: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0: 这位大哥，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凤宁坝上，好地方。
0: 哦，姐姐，我摸着这皮子不错，你帮我看看。
1: 哎，我这皮子这么好。
0: 你自个儿看不见呢。我这妹妹眼睛不好，啊，是个瞎子。哎，我说呢，难怪长这么俊，嫁给人家当妾呀。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妹妹，走。
2: 别呀，姐姐，这位大哥心直口快。再说我们是来买皮子的，又不是来听好话的。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0: 妹妹，你可真是好脾气。
2: 要买你买，我不买了。
0: 行，那姐姐你先回去，我再好好挑挑。没见过你这么不会说话的。这位大哥，有几块皮子呀？都让我摸摸吧。我眼睛不好，全靠手摸，挑的细，你别嫌麻烦。
1: 没事。 往前点，哎，蹲下，都在你跟前呢，慢慢挑。嗯。

0: 老爷，您看我买这四张皮子怎么样？买了这么多，从哪儿买的？咱们家门口。哦，
1: 那个坝上来的猎户那儿。
0: 是啊，您昨天不是跟我提起过他吗？
1: 他有没有打听？
0: 打听咱们家，打听老爷。
1: 你怎么说的？
0: 老爷希望我怎么说？其实啊，我买皮子之前，他已经打听了不少，街坊邻居是怎么议论咱们霍家，怎么看老爷，他已经打听到了。他想跟我打听的，是给老爷做妾，会不会受委屈？给我做妾？那个猎户的妹子长得像玛利亚，老爷想花钱让她给慧儿当娘，人家是不会愿意的。不过，老爷要用大红花轿去娶。
2: 我估摸着人家八成愿意嫁。
3: 又胡说！
4: 好，老爷，我跟你打个赌。
5: 妹子，裴哥喝点来，这可是哥从城里边带到好酒。
6: 我不喝。
7: 你去十多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你也不怕夜里老虎来吃了你妹子？
8: 妹子，你生气了？
9: 夜色阑珊，
10: 富贵含韵，免。

0: 味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

0: 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呀、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金雅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亲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胡三元敲的那是聊咋的，
1: 我王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成这。

0: 哎，来劲儿，来劲儿，快打上一盆水，包谷粥熬稠了，熬稠。
1: 来劲儿，来过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呦，
1: 去给我续点水去。
3: 你逼了。
4: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5: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4: 医者不止一面，
5: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4: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不是你让我跟黄晓林回去看看的吗？
9: 我让你看看就回来告诉我，谁让你去那么多天的？
8: 那我看到的是真是假，我得弄明白了吧？
9: 那你弄明白没？
8: 弄明白了。
9: 黄晓林说的是真的吗？
8: 是真的，不过他不止那一个儿子，连闺女带儿子一共4个呢。
9: 啊，是吗？
8: 是啊，他说的那个儿子的娘死了，可除了那一个，活着的有4个媳妇呢。
9: 什么？
8: 哎，你急什么？你又没说要给他当媳妇儿。

0: 妹子，你说咱家打小就咱兄妹俩，可以说我这当哥的最懂你了，妹子。那天你让我跟他回去，我就明白了，你看上他了。他想让你给他儿子当娘啊，那意思是假当，糊弄他儿子。可是你让我去看看是真是假，你就是想动真格的，想要嫁给霍小林，对不？
1: 不对不对，我没那么想过。
0: 哎哎哎，你看看那张脸，还说没那么想，都急成什么样了？
1: 管了，
0: 喝你的酒去，快去，去喝你酒去。这么好酒，不喝可没有喽。好酒啊！

0: 妹子，哥掏心窝子的跟你唠，霍小林这小子不赖，这家人都不赖。
1: 咋个不赖法呀？
0: 你坐下陪哥喝点，哥跟你慢慢唠。

0: 我。
1: 你干什么？
0: 好事，我来给霍耀林他儿子当舅舅。
1: 你什么？
2: 上次是不是你当小孩面说的我是他舅舅，是不是？
0: 娘亲舅大，有这句话吧？别愣着，赶紧叫霍耀林出来接他大舅子。娘的，后老远的，我跟妹子骑了两天的快马才到这儿，饿死我了。哎，弄点吃的。
3: 哎。

0: 这么说，令妹也跟着一起来了？
1: 来了。
0: 那怎么没见着人啊？
1: 就这么随便见了？我妹是黄花大闺女，你得备好花轿，敲锣打鼓的娶进你们霍家。
0: 娶？啊，不行。
2: 怎么，我妹子都送上门来了，你不要？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令妹啊？
2: 那你有没有说过让我妹子给你儿子当娘？
0: 说过。
2: 你不娶，她怎么给你儿子当娘？
3: 蹊跷，天下还有这样的事儿？
4: 上回买皮子的时候，我就听出来了。猎户愿意把他妹妹嫁进咱们家，
5: 啊！这原来猎户跟我打听咱们家的事儿，是为了这个呀？我怎么没听出来呀？如意他娘，还是你心眼多。
3: 樱桃，你的意思？
6: 我没想过。
3: 那就是不愿意呗。
6: 奶奶，我
3: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多说半句全是废话。翠儿，你呢？
4: 回热河这些年，咱们霍家兴旺发达，做生意赚钱，种庄稼丰收。最难得的是奶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可，樱桃姐姐，妹妹说的话你别不爱听。最不如意的，就是咱们姐俩都只生了个女孩。最让人担心的是慧儿，这孩子虽然长得壮实，可心事很重，每天都喊着要娘。长此下去，携病攻心，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儿。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老爷，老爷，
3: 直说。
4: 老爷喜欢的女人不在了，他心里苦得很。老爷最喜欢梅九哥、梅姑娘，刚回热河的那些日子，他每天都兴高采烈的，全家人都知道那是因为梅姑娘要来热河。可是后来梅姑娘没有来，五年过去了，老爷每年都出去找，却一点音信都没有，想必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人死不能复生，天底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梅姑娘。可是今天我们找到了第二个玛利亚。虽然老爷不肯承认，可是奶奶、樱桃姐姐、桂英嫂子和白雪妹妹都知道老爷是喜欢玛利亚的。玛利亚替老爷挡了一枪，用自己的命换了老爷的命。老爷对玛利亚的情，在他死后越来越深，越来越浓。

0: 浓了。按照老爷的说法，猎户的妹妹和玛利亚一模一样，若是把她娶进家门，兴许老爷能忘了梅姑娘。我听猎户说，她妹妹身体很壮实，要是能给咱们家再添几个男丁，那可就是……总之，娶了这个女人，既能救了慧儿，又能圆了老爷对玛利亚的思念，兴许还能成全奶奶的心愿，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
1: 你今天话可真多。
0: 那要是我说错了，就算村儿多嘴。
1: 其实一句话就听明白了，你愿意。桂英。
2: 哎，奶奶。哦，好事儿啊，这多个妹妹进门，这多热闹啊，你说是不是？我是外人，就不多说了。
1: 你儿子管我叫太奶奶，管我孙子叫爹，你是什么外人呢？
2: 那我就再多说几句。
1: 说。
2: 奶奶，这慧儿从小是吃我奶长大的，这她小的时候啊，我就没多长个心眼儿，跟她撒个谎，这让孩子现在长大了天天找娘，这都是我的错。要是真有一个跟玛利亚妹妹长得一模一样的，又能够给慧儿当娘，这是大好事儿啊。说实话，这我宁愿得病的是我自己的儿子，真的。
1: 行了，别哭了，听明白了，你愿意。丹雪，你呢？
3: 大嫂，妹妹求你了，您就答应吧。
1: 你愿意？
3: 嗯。
1: 你求他干什么呀？我活得好好的，轮得着他做主吗？啊？
4: 猎户大哥，孝林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5: 什么意思都晚了，我妹跟我一起来的，现在住在城东的承德客栈，三天后你得用花轿去抬啊。
6: 这还有强嫁的不成？
5: 强嫁？我看你脸皮比野猪皮还厚，我妹妹一个黄花大闺女配不上你吗？不知好歹你是。
4: 这位大哥，令妹对我有救命之恩，孝林一辈子感激不尽，可是我真的不能再娶了。
7: 是不是担心你那几房姨太太的事儿？我跟我妹子说清楚了，开始她气够呛，后来想明白了，不在乎了。
4: 他不在乎，我在乎。
5: 你不喜欢我妹妹啊？不喜欢你直勾勾的看。
4: 是，我曾经喜欢过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但是不是她呀。这位大哥，请转告令妹，孝林对不住了。你们兄妹俩从坝上到兴隆一路辛苦，待会儿我就让小六到承德客栈摆酒席宴请你们，多多的给你们奉上些盘缠。
5: 怎么又提盘缠？有几个臭钱就可以戏弄我？
4: 我什么时候戏弄你了？
5: 招贝我妹妹不娶就是戏弄
4: 你。
5: 你什么？你给我好好想一想。我就这么一个妹子，这次跟我来兴隆就是要嫁给你。她性子烈，你要不娶她，她没准得寻死。
4: 只求大哥好生劝慰，
5: 只求老弟好生掂量。三天之后花轿要是不到，我点了你们全家。
6: 你是土匪不成？
5: 为我妹，我没有干不出来的事儿。你要逼我，我就当土匪了。

0: 怎么爹？
1: 奶奶，
2: 快起来，快起来，离我近着点儿。
1: 奶奶，你要干什么？
2: 我给你磕一个。
1: 奶奶，你直接骂我就行了，打我也行，这是要干啥呀？
2: 干啥？
1: 我知道，还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老爷纳妾。
2: 傻丫头，这回奶奶可没怪你，还是你跟奶奶最贴心，那仨呀靠不住。
1: 奶奶，你啥意思？
2: 你看这么个不明不白找上门来的女人，咱霍家能随便娶吗？他们仨说乐意啊，那是没心眼儿，还是我的樱桃顾全大局。你说不愿意啊，那绝不是因为吃醋小心眼儿，你那是没摸清那女人的底细，对吧？
1: 我奶奶说的对，是不清不楚的。
2: 就是啊，哪有这种事儿？玛利亚复活了，那是闹鬼，我不相信。怕就怕呀，你家老爷让鬼给缠上。樱桃，你帮我打听打听，猎户他妹子住在哪儿？你去会会他，敢不敢？
1: 奶奶，你说他是鬼？
2: 那你要不敢就算了，奶奶我亲自去。
1: 别别别，我去。这大白天的，就算他是鬼，也伤不了我。为了奶奶，为了老爷，为了霍家，我去会会他。
3: 妹妹，你能让我摸下你的脸吗？像，太像了。
4: 我哥跟我说起过你，说你是好女人。
3: 不是好女人，哪能进霍家呀？妹妹既然来了兴隆，想必是想和我做姐妹吧？
4: 我从来没想过给谁当妾。我是到了嫁人的年纪，我也想过，哪怕他再穷，只要是凭力气吃饭的男人，那都是好男人。可那天偏偏遇到了他。
3: 是你救了他，要不他早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4: 他一睁开眼睛就那么瞅着我。我从小在山里长大，除了我哥还没人那么瞅过我呢。
3: 我家老爷是好男人，妹妹对他动心不奇怪。
4: 我没非要嫁给他，尤其知道他有这么多女人之后，我都气坏了。但我哥一直说他的好话，说你们家的好话，我心里惦记着那个一直要娘的孩子，所以才跟我哥到兴隆的。可我哥刚才回来跟我说，霍孝林他不愿意娶我。这要不是你来了，我真要去问问他，我哪配不上他呀？
3: 不愿意娶你
4: 啊？
3: 不会吧，
4: 我哥从来不骗我。
3: 那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再说男婚女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说了不算。
4: 他说了不算？
3: 对呀，虽然他是一家之主，我们都管他叫老爷，可是老爷上面还有老祖宗呢，是老祖宗派我来的。
2: 去给奶奶当个先锋官，看看那姑娘，这门婚事必须成，要不然慧儿这孩子就完了。孝林心里现在系个死扣，奶奶掐指一算，只有这个姑娘能解开这个扣。
3: 奶奶说你救了孝林就是观世音菩萨，哪有菩萨到了我们霍家门前不请进家门的。哦对了，待会儿大姐会过来，奶奶说让你跟大姐好好唠唠。你从小跟哥哥相依为命，在深山里也不容易，受过什么苦都跟大姐说说。
4: 奶奶真好，你们也这么好。姐姐，那你说霍孝林指定会娶我呗？
3: 奶奶是老祖宗，有她做主，这门亲事准成。

0: 这俩人说着说着，这顶上牛了就。
1: 我还以为这要动武呢，我赶紧就把枪拔出来，我怕我大哥吃亏啊。哎，没想，我大哥他又坐下了，还请猎户喝茶。猎户没干，竟和他走了。
2: 能动武吗？你大哥从小读圣贤之书，虽然是不用功，但他起码知道待客之道。
1: 哎，奶奶，哎，我觉得我大哥娶了猎户的妹妹不吃亏啊。要不你帮着劝劝我大哥，这有便宜不占王，不是，你有便宜不占，你再得罪了猎户多个仇人，这不值得啊。
2: 劝啊，不用，我孙子我知道，他不愿意娶就是心里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他心里那个人还活着，而且近在咫尺。
1: 梅姑娘，
2: 猎户的妹子就是一味好药，这时候来咱们家正治你大哥的心病，娶不娶的可由不得他。你去请猎户喝酒，这以后就是咱家的舅爷，大老远的来了不能慢待。
1: 明白。
3: 姑娘，这位太太想要来见您，我就把她给带过来了。
4: 谢谢小二哥。
3: 哎，
4: 大姐吧，快进来呀。哎，来，大姐，来，过来坐。你知道我要来啊？但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我以为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太太呢。我还想着你也许是霍孝林的童养媳。人不都说吗，有钱人家大少爷那都有童养媳，听说有大20岁的呢。你怎么知道我要来？你到底是人是？
5: 我当然是人了，
4: 别听他们瞎胡说，说我是什么观音菩萨，那真是笑死人了。我在山崖底下发现了霍孝林，那雪下那么大，我要是不把他背回家，那不大点功夫就得冻死。这天底下哪有见死不救的事儿啊。你玛丽亚，你听着，每逢清明中元二节我都给你烧纸，我们霍家没有对不起你。你说谁？玛丽亚是那孩子他娘吗？哎，我长得就那么像他呀？像，你就是吧。哎，太好了，这孩子要是见到我，就指定认为我是他亲娘。哎呀，哎，大姐，你说这玛丽亚平常咋说话的？都穿的啥衣服？咋打扮自己的？
5: 你要干嘛？
4: 霍小林跟我说了，那孩子天天吵吵要娘，怕是要得疯病。霍小林娶我，就是让我给孩子当娘的，那我可不得像呗？我还得好好对那孩子，这才不辜负霍小林呢。
5: 你不是鬼？
2: 哎呀！
5: 别动啊，
4: 大姐，你在干啥呀？
5: 你真不是鬼？
4: 大姐，这镜子真好看。你说是鬼的话，镜子里就没影呗？

0: 你既然不是鬼，这些都是你的了，你拿着，赶紧！
1: 不不不不，我家虽然穷，但我哥说了，他会给我置办嫁妆的，不要霍家一分钱彩礼。
0: 你们霍家的人真好。大姐，我不怕你笑话。我刚生下来的时候，爹娘就没了，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我哥。这山里头外人去的也少，尤其是女人。 小时候，我问我哥：“你为啥不娶啊？”我哥说：“田底下的女人那都是坏女人。”我就信了。可是后来我知道，我哥不娶是怕我受委屈。但我现在知道，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好有坏，像你们霍家的女人就都是好女人，没有坏女人。你就这么想嫁进霍家，什么好话都愿意说。
1: 我这几年一直想把自己嫁出去，因为只有我嫁了，我哥才能成家。这坝上来提亲的也不少，可我哥一个也看不上。也是，我哥那是整个枫林坝上最好的猎手，谁都不如他，他可不谁都看不上咋的。不过这回他遇到霍孝林以后，我能看得出来，我哥那是打心眼里就佩服这男人。 我还头一次听他嘴里说女人好，他说霍家的女人个个都是好样的，这能有这么多好女人的霍孝林，制定也错不了呀。
0: 你哥也说我好了啊？
1: 他在我们家门口卖皮子，我可没给他好脸子。
0: 那我哥没说那个，我们山里人只记人的好，不记人的坏。
2: 你哥看起来也比你大不了几岁，你们俩爹娘死得早，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姐要有时间，我就跟你唠唠。我们兄妹俩能活过来，是不容易啊。尤其到冬天，一下大雪，大雪封山的时候，要想不饿死、不冻死，那真难呐。

0: 来点不？给。
1: 这是啥呀？
2: 酒啊！
1: 酒，我看你喝的怎么跟喝水似的？
2: 我们山里冷，就靠这玩意儿取暖呢，跟喝水没啥两样嘛。
3: 他一边喝一边说，我一边听一边哭。他喝了好几斤酒，啥事儿都没有，哭得我可是前胸后背的疼。奶奶，这姑娘命苦，可人是真刚强。
4: 不是你学个蛇掉啥眼泪啊？那姑娘不是玛利亚的魂儿变成的鬼？
3: 不是，
4: 上咱们家来也不是图你家老爷有钱。
3: 不图，人家愿意来咱们家是听说慧儿可怜，多善良的姑娘啊！一个黄花大闺女还没过门呢，就做好了给一个5岁孩子当娘的打算，了不起！奶奶，这门婚事您就应了吧。
4: 这么说，你愿意了？
3: 愿意，求奶奶做主，成全这门婚事。
4: 既然你都愿意了，奶奶我去把你家老爷请来。
3: 是。
5: 奶奶，您叫我。
4: 坐这儿，离我近点。
5: 哎。
4: 你媳妇儿出息了。
5: 哪个？
4: 老大呗，真长出息了。这不是猎户的。

0: 妹子要来给慧儿当娘吗？起初啊，樱桃那脸拉的，哎，老长，
1: 不拉也挺长的。
0: 讨厌，有你这么说媳妇的吗？哎呦，这回真不错，我让她去见那闺女，回来变大度了，要帮你张罗喜事儿。樱桃这孩子。

0: 别老死啊死的，是。樱桃挺好的，村儿也不错，我真是不想再娶了。
1: 得，人猎户他妹子都来了，咱霍家没有诓人家的道理啊？谁也没诓他呀。
0: 你不是跟人家说要让他给毁儿当娘吗？说过，那不就完了吗？
1: 可我没说要娶她呀！
0: 你不娶人家，人家怎么给你儿子当娘呢？
1: 你这话说的，跟那猎户一模一样，你这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0: 我怎么成了胳膊肘往外拐了呢？我
1: 他不是玛丽亚，
0: 他愿意当玛丽亚，玛丽亚可给你挡过枪子儿。要没有玛丽亚，你早死了。你不娶这姑娘，你就对不起玛丽亚。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0: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爹妈死得早，奶奶我做主，这事儿我说了算。三天以后你当县城的新郎官，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1: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了。这件事儿您别逼我，逼我也没用。
0: 哎，
2: 娘，我听姑姑说您回来了，过三天我就能见到您了。娘，蕊儿好想你，可是三天太长了，今天夜里趁他们睡着了，我就去看您。小刘叔叔他们说话我偷听到了，您就住在承德客栈。娘，蕊儿长大了会跳墙，摔不着，摔了我也不怕疼。
1: 你在跟谁说话？
2: 我娘。
1: 蕊儿，你长大了，有些道理应该懂了。爹告诉你，你娘已经死了，五年前就死了，忘了她吧，别老对着这幅画瞎念叨了。
2: 爹，你骗我。
1: 爹没骗你，你娘是个好女人，她替我挡了子弹，她是替我死的。
2: 我娘已经来了，她就住在承德客栈。爹，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1: 来的那个是假的，爹没有骗你，骗你的是他们。
2: 不，我现在就去找我娘。
1: 蕊儿，给我站住！站住！拦住他！
2: 放了我娘！放了我！
1: 快给我捆起来，看着他，不让他出屋。
2: 爹，你坏！放了我！你们都是坏蛋！放了我！
0: 你说什么？捆上了？他可是头一回对蕊儿下狠手。白雪，你是他姑姑，不心疼吗？
3: 我怎么不心疼啊，奶奶？我就出去那么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们爷俩怎么吵起来的。要是我在，肯定不会让哥哥捆蕊儿啊。
0: 不要紧，拿把大剪刀把绳子剪开。他不是要见他娘吗？你带着他去。
3: 可是哥哥要是知道了。
0: 由我做主，你甭怕他，按奶奶说的做，让孩子看看喜不喜欢这个娘。
4: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这一直说是像，这哪成想是这么像啊。你真的不是玛丽亚？
5: 不是啊，你谁呀？
4: 霍小林，管我叫大嫂，你叫我大嫂就行了。
5: 哎，大嫂好。
4: 不过呀，我儿子管他叫爹。
5: 啊？
4: 哎呀，这里面有故事，这一句两句啊也说不清楚，我怕你误会，先跟你说一声。等过了门啊，咱家俩有的是机会在一起，到时候啊慢慢聊。
5: 那你这来是

0: 是奶奶让我来的。
1: 奶奶，
0: 嗯，
2: 闺女，你去给那姑娘打扮打扮。
0: 奶奶怎么打扮啊？
2: 哼，就按画上打扮，
0: 就是跟玛利亚一模一样呗。
2: 对喽，我这心里呀、啊、跟明镜一样。孝林觉得对不起玛利亚，所以对慧儿最用心思，只要慧儿认这姑娘当娘，这门婚事水到渠成。
0: 待会儿啊，你把那套衣服一穿，你就是玛利亚了。哎，对了，姑娘，你叫啥名儿？
3: 我没名儿。
0: 没名儿？
3: 啊，从小家里就我跟我哥，哥管我叫妹子，我叫他哥，你们没名儿。
0: 哦，哎，也好，我看你呀、啊，干脆叫玛利亚得了。哎，多好听的名儿啊，这是洋人供的观音菩萨的名儿。
3: 玛利亚，
0: 对呀、啊，玛利亚，待会你儿子就来了，他叫慧儿，可好的孩子了，从小吃我奶长大的。
3: 谢谢大嫂，
0: 客气啥呀？
3: 我儿子吃你奶长大的，那可不得谢谢你咋的？
0: 哎呀，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这就把自己当成玛利亚了？
3: 这合适吗？
0: 哎呀妈呀，太合适了！这不光长得像，连这身量都一模一样。不过呀，这衣服只能在屋里穿，外面太冷了。等你过了门啊，奶奶自然会扯绸缎布料给你做更好看的。谁呀？
3: 让我来。

0: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这可是手麻脚麻人群的福音，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1: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荣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坚，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呀它还是人体能量的补充剂，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

0: 质，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1: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敲好吃。
2: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烦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3: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躺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3: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1: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

0: 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1: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2: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直播间买啊？因为你每下一单啊，他们就拿到几十甚至几百的这个差价呀。只要你在网购之前啊，能够多听我讲几句啊，你就能把这个商家还有平台之间的这个差价给省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3: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4: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5: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3: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3: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
0: 如果你和我一样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1: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3: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10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

0: 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京曲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2: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
3: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啊、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2: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啊，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3: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分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0: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 吃起来呀果肉厚实，

0: 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3: 我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4: 乐死死好，
5: 我是演员吉他。
6: 我是演员苗阜。
7: 我是演员李小强。
8: 我是李易生。
9: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7: 饰演宋死，
8: 饰演薛贵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3: 一起看烟火人生，
11: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五天不散。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

0: 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叫玛丽亚。
1: 赢。
0: 慧儿。
1: 娘。
2: 孩子要抱，
3: 要抱。

0: 慧儿她认，
1: 俩人跟真娘俩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山里长大，没见过世面，时候久了不会露出破绽。
2: 虽说是山里长大的，可人很聪明，孩子啊对她很信服，说什么都不肯回来，就留在客栈陪她娘了。
0: 好，好，太好了，桂英，你再跑一趟。就说老太太，我要亲自上客栈去看她。
1: 不，奶奶，这大冷的天儿，您去？
0: 你告诉她我是个摊子，摊了好几十年了，她肯定不让我去，自然就会上门来了。
2: 奶奶是为了让她上门？
0: 对呀，没做花轿就让人进门，没别的法子。
1: 奶奶，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0: 韩雪，你大哥是个犟种，这门亲事他还不愿意，你说咋办呢？
3: 奶奶，我也没主意啊。
0: 你去告诉你大哥，我把客人请到家里来了，让他招待人家喝酒。
2: 喝酒？
4: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叫人把他绑在屋里，你竟敢把他放出去。
2: 哥哥，你就真舍得绑着慧儿啊？
4: 难道我看着他得疯病？
2: 可你把他绑在屋子里，孩子才要真得病呢。
4: 都是被你们惯坏了，娘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就讲不明白。亏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2: 哥哥，你就先别骂我了，您从小读圣贤书，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却连一点待客之道都不讲，传出去可让人家笑话。
4: 你说什么？
2: 猎户的妹妹救了哥哥的命，是你邀请人家来给火儿当娘，山里人实在就以为你要娶人家，可你现在不认了。行，人家大老远来了兴隆，就让人家住在客栈里，你说这像话吗？
4: 哎，这兄妹俩实在可笑，我霍孝林怎么能再娶媳妇儿？那个猎户更是放肆，竟声称自己要当土匪，难道我霍孝林怕他不成？他是不知道我刚刚收拾过土匪。
2: 你这是要恩将仇报，传出去更让人家笑话了。
4: 你
3: 好好好，我不笑了。
2: 刚才奶奶把我叫过去说，大哥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是不愿意，没有人敢逼你成亲。可是成不了一家人不要紧，也别结下冤家。奶奶已经让桂英嫂子去请客人了。
4: 请客？
2: 对呀，请猎户的妹妹来咱家做客，我们几个人都陪着。奶奶说最要紧的是你得陪人家喝两杯，毕竟姑娘是你的救命恩人，再说人家大老远的可是奔着你来的。大哥这是答应了？那好，摆上酒席，我来叫你。
1: 奶奶，摆酒席？
0: 对，你不是说那姑娘喝酒跟喝水似的吗？待会儿她进门，你就跟她说，让她敞开了灌霍小林，只要她醉了，这门亲事就算成了。
1: 这
0: 你忘了？当年她怎么娶的你？要不是她醉了，能跟你入洞房吗？
5: 妹子，他心里喜欢你，就是，嗨，男人都这样，你就放开量跟他喝酒，喝醉了，他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6: 不都是女人才不好意思呢吗？我哥说，他不愿意娶我，难道是因为不好意思啊？
5: 哎呀，你不知道，咱们家老爷心里头就像个女人，害羞得很。
7: 来，妹子。
5: 二姐，
8: 把这件衣服披上，这大冷的天别着了凉。
5: 对对对，你看你二姐心多细呀。哎，
6: 不用， 我喝上一口，就浑身暖和了。

0: 咱什么时候开喝呀？这酒喝，快来，就在这边。哎，看，这就是我娘，
1: 真跟华山的一模一样，
2: 。
3: 胡闹！
2: 桂云，人家是客人，你胡说些什么？把孩子都带出去。
4: 啊，孩儿，带着弟弟妹妹到你房间玩去，快去。
0: 哦，
4: 去，
0: 走，快点。
2: 桂儿。
5: 玉英。
4: 桂儿，别让你爹生气。
5: 别。

0: 那个，老爷，客人都来了，赶紧入座吧。
1: 他怎么这身打扮？还不是为了慧儿，你看这孩子多高兴啊！大家赶紧入座吧。
2: 好，好，哎，妹子，来，快坐，入座。大妹子，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吉祥大娘，快坐。
1: 奶奶说了，咱得把客人陪好。
3: 开了喝，妹子救了老爷的命，是咱们家的贵人，又远道从坝上来咱们家，是贵客。老爷，咱们一起敬妹子一杯吧。
4: 好。
1: 嗯。
3: 敬妹子，
1: 远方的客人千万别客气啊！
5: 好，妹子。
3: 吃好喝好啊！啊，
1: 我也敬你，你救了我大哥的命，就是我的恩人。嗯，来，吃吧。
3: 这也叫酒？
1: 你说什么？
3: 我说这也叫酒？这不叫酒，叫什么？
1: 这比我家的水都淡呢。 你好大的口气！你们家，我又不是没去过。我告诉你，这是20年的陈酿，是好酒，你还看不上？
3: 这再好的酒，没有酒味也不算酒呀。
1: 那什么算是酒呢？
3: 有本事你尝尝我的。
1: 哎，
3: 妹子，
1: 你还带了酒来？
3: 带了，你敢喝不？
1: 连土匪窝子的酒，我都敢喝，还怕你的不成？大姐，给来个大碗。
3: 没多少了，怕不够呀。
1: 要不你还是别喝了，我喝我的，你喝你们家的20年陈酿。
6: 你这里面。

0: 装的是水吧？
1: 我们山里人从不作假。
0: 我霍孝林也从来没跟谁服过软，更何况你是个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天底下男人都是女人生的。
2: 哎，老爷，这是干什么？
0: 这个乡下女人说话不堪入耳，我不陪了。
1: 你少在那假惺惺，我家是穷，可我也不缺这顿酒喝。
3: 哎呀，妹子，你可别生气，你是我们家的贵客。
4: 妹妹，你坐下。刚才我家老爷是讲笑话呢。老爷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土匪恶霸的没见过呀？怎么会因为妹妹说句话就生气呢？是吧，老爷？老爷，您也坐，不就是因为酒吗？我出个主意，老爷喝妹妹带来的酒，妹妹喝20年陈酿。这可是全县城最好的酒，你喝着淡是没喝习惯，多喝点就能喝出醇香了。不信你试试。
2: 如意娘说的对，就这么定了。老爷，
3: 快坐。妹子，坐坐，快坐。

0: 姑娘，你救我一命，我敬你一碗酒。我们家的酒淡，你要是喝不下去，可以慢慢喝。
1: 这个姐姐说的对，用碗喝酒，还真能喝出点酒味儿。

0: 按我们山里的规矩，你敬我一碗，我得回敬你一碗。
1: 慢点，吃点菜吧。
0: 我不用吃，我们山里喝酒没菜。
2: 我也不吃菜。倒酒。
0: 等等，我敬你，得我自己给你倒。

0: 老爷吃口菜压压。
1: 按我们坝上的规矩，我给你倒了一碗酒，你也应该亲自给我倒一碗。

0: 要不我们都喝20年陈酿吧，我带这也不是什么好酒，劲儿太大了。
1: 我喝着挺好。

0: 我敬你。站着敬啊，按我们坝上的规矩，站着干一个，还得再敬仨。什么？ 不过这是你家，规矩由你定，你就是一口不喝也成。我端了你们家的酒碗，就算是喝好了。
1: 敬仨就敬仨。

0: 再给我拿两碗。
1: 老爷，少喝点儿。
2: 大哥，
3: 老爷，
0: 拿碗。我敬你仨，按你们坝上的规矩，是你到啊，还是我到？
2: 都行。
0: 好。
2: 哎，大哥，我来吧。
0: 哎，樱桃，给他倒酒。
4: 没了，刚好三碗。
0: 来，我敬你。
2: 等等，
0: 你们坝上还有什么规矩？
2: 我有几句话要说。
0: 说。
2: 第一，虽然我救了你，但我救你的时候并不知道你是什么老爷，我也不图你什么报答。第二，我家是穷，可我嫁了出去，我没非赖着嫁给谁。第三，管我叫娘的那个孩子确实挺可怜的，可那是你们家的少爷，你们要是用不着我，我也不会非厚着脸皮给他当娘。我的话说完了，你敬我这三碗酒，我领情。喝完这酒，我就跟我哥回坝上去。我知道他跟你放了狠话，但你放心，我哥不是什么坏人，他也做不出来坏事儿。他就心疼我，怕我受委屈。其实我也没啥可委屈的，谁让我在雪地里遇见你了，这是我命，我认。端了你们家的酒碗，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们山里人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
5: 哎，大妹子，

0: 这酒虽然是好酒，后劲儿足，香。霍老爷，我这酒你别喝了，山里的酒太硬，喝不惯。
1: 那不行，这是我敬你的酒，我当然得喝了。

0: 老爷，好酒量，我这一囊酒，就连巴上最好的猎手，也不可能全喝完。难怪你说这20年陈酿像水，跟你这酒比起来，我喝了半辈子的酒，都像水。
1: 哈哈哈哈哈！老爷，老爷，大哥，老爷，大哥，老爷，
2: 大哥，老爷。

0: 哎，你们仨怎么也喝多了？你是不知道，奶奶让我请猎户喝酒，我们仨那儿没喝过呢。就是，那个臭猎户他太能喝了，要不是你瞧给我，半道抖机灵，把那酒给换成水了，我们哥仨谁也不想回来。
1: 咱们霍家回到热河也有5、6年了，虽说买卖做的不小，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可一直没机会大摆宴席。这回办喜事儿啊，咱们得热闹热闹，让乡亲们都知道知道，咱们霍家不是外乡人，咱们是举家回热河。 认祖归宗，
2: 明白，奶奶。
1: 小六瑞，你负责送请帖，有头有脸的都送到了，佃户长工也得送。咱们霍家不能光交那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当年老太爷就是这么为人处事的。
2: 明白，明白。
1: 冯大眼珠子，
3: 奶奶，
1: 你比他们老道。 咱们家办喜事儿，你可得把耳朵伸长着点，眼睛放亮着点，防着点宋家寨的土匪趁机打劫。嗯，
3: 明白。
1: 小林看不上当兵的和警察，可既然跟土匪有这么大的事儿，就不得不跟扛枪的打交道。你也给他们发些请帖，专门找个酒楼摆上几桌，来的。
3: 都是瞧得起咱们，给咱们面子，啊！不让他们送礼，喝完了酒，发现的洋，万一土匪找咱们霍家的麻烦，这些人全用得上。
4: 奶奶，你放心，这些事儿我都干明白了。
1: 约翰条，
5: 啊，
1: 你负责张罗花轿古月班子，场面上的事儿你懂，要那最好的。
5: 放心吧，奶奶啊，我准保办的。
1: 漂漂亮亮的，英头啊，你是当老大的，主持大局。待一会儿，你代表你家老爷下聘礼，按照老热河的规矩，六礼都得备齐了。哎呦，时间紧，3天以后办喜事儿，那就6礼合一，啊。虽然俩人见过面喝过酒。
6: 但是这没人也得请，没有没人，让人家笑话。
1: 是奶奶，
6: 翠儿，
1: 奶奶放心吧，我已经让他们烧了热水，待会儿就给老爷烫脚捏脚，赶紧把他酒气散了。可别，酒气儿一散，婚事就办不成了。不许给他捏脚，你就在这儿给我盯着。他喝那么多酒，肯定渴，渴了不许给他水喝，接着给他灌酒，一气儿让他醉3天。 到了正日子，直接拜天地入洞房，
6: 啊，奶奶，这样行吗？
1: 听我的，让你干嘛就干嘛，记住了，不到正日子，不能让他醒喽。啊，
6: 是奶奶。
1: 桂英啊，
6: 哎，
1: 你干活麻利，有生过儿子，做喜被的事儿就交给你。我压箱子底儿啊，还有4床。 大红鸳鸯被面，做2包2厚，啊！
7: 是奶奶。
1: 白雪呀、啊，这3天你啥活都不用干，就陪着慧儿跟她娘玩儿，啊！把他们娘俩的情分压得实实的，把她谎话编圆了，让孩子确实相信这就是他亲娘。孩子真信了，心病就治好了。
8: 是奶奶。哎呦，孙子，这是什么福分呢？又要娶媳妇儿喽！哎呦，夫人，您怎么来了？您想吃什么？吩咐一声，我们给您送屋去。
9: 我想吃点粥。

0: 我也有现成的，我给您盛去。
1: 不用了，孙婆子，我自己。

0: 你们的收拾利索了吗？不如歇会儿吧。哎，
1: 去吧去吧，啊，后晌早点来啊。
2: 你也下去吧。
3: 别介啊，我得给你打下手。
2: 不用了。
1: 哎，昨天有人给您烧火吧？
2: 我自己会烧。
3: 哦，那我先回去，有事您再叫我。
0: 孙婆子。
1: 哎，你有什么吩咐？
2: 这两天晚上啊，我的屋一直闹耗子，一到晚上就折腾，整宿整宿不让人睡觉。哎，上次二当家的买回来那些砒霜还有吗？
3: 有倒是有，可是
2: 我听说你儿子要娶媳妇了。
0: 好事儿，
2: 这是我随的份子。
3: 哎呦，这可使不得。
2: 拿着。
3: 哎呦，我不敢要。
2: 你不敢要，我就说是你从我手上抢走的金溜子
3: 啊，
2: 要不然怎么在你手上？
3: 哎呦，你是大当家的家宅夫人，我就是个做饭的，我没有得罪你，你咋偏跟我过不去呢？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我就想要点砒霜来要死耗子，要你命干什么呀？你别以为这金溜子有多贵重，大当家的每年都送一个，我带都带不过来。
4: 呀，我上我上我上。
2: 妮儿回来了，来吃饭吧。
4: 我还不饿呢。我上，我砍死那个兔崽子。上啊上上。
2: 玛丽过来。我问你，谁叫你说这么难听的话？
4: 我爹说了，对兔崽子就得下手狠点，要不然他能乖乖的送门票来？
2: 你说谁是兔崽子？
4: 送门票的那个呀。没有他，我们宋家镇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吗？他之所以乖乖的孝敬我爹，就是因为我爹派三叔拿着大刀去，差点把他们都杀光了。我杀，我砍死那个兔崽子。
2: 你再说一遍，你说谁是兔崽子？
4: 送票的那个呀。娘，
2: 我问你，谁让你这么叫他的？
4: 我爹。
2: 宋老虎都说他什么了？
4: 我爹说他是兔崽子。
2: 啊，哭哭哭，你再哭再哭我打死你。你给我听着，那个人他有名字，叫霍孝林。你给我说一遍。
4: 霍孝林。
2: 娘给你取名万念，就是让你在心里一万次的思念霍孝林。
4: 什么意思呀？
2: 霍孝林。是
5: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见我儿子在哭啊？
4: 爹，我娘打我。
5: 你是怎么当娘的？拿儿子出气。
2: 对不住大当家的，他不听话，我管教他来着。
5: 哼，我的小老虎听话得很，用不着你管教。
2: 管教儿子是当娘该干的事儿，大当家的请你少掺和。
5: 儿子怎么惹着娘了？
4: 我拿着大刀砍着娘了。
5: 混账，打爹骂娘什么玩意儿啊，就该教训。好了，我不管了，教训吧。
6: 永恒，挺丰盛啊。
7: 怎么，有胃口了？
2: 啊，想好好吃一顿。嗯，
7: 想吃就好。瞧这几天把你瘦的。

0: 大当家的要不要一块吃？
1: 不用了，我都吃饱了。要不这样吧，晚上你炒两个鸡蛋，咱们喝两盅。
0: 好。
1: 儿子，陪你娘好好吃饭，记住，以后不顺在大娘。
2: 是。
0: 娘打疼了吗？
2: 疼。娘。
0: 儿啊。
3: 三只手啊，你偷了东西，你偷东西，你找当家的说说去。
4: 你快放开我，谁给你三只手啊？
3: 你不是三只手，你不是三只手，你是剑六在哪来的？说，在谁家偷的？
4: 我没偷。
3: 你没偷？你没偷？来来来，大家伙都看看。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东西呢？你说你没偷，你没偷，这东西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呀！
5: 哎，我怎么瞧着像是小当家他娘手上的呀？
6: 哎，就是就是，我也见过。
3: 好啊，你连大当家的压寨夫人的东西你都敢偷啊！走，咱们找大当家的去。
7: 对，
8: 走。
7: 走什么去？
3: 二当家的，他是个贼。他偷了小老虎他娘的金六子，你看看。
9: 孙婆子，这真是我嫂子的金六子？
0: 是夫人的。
9: 你好大的胆子！
0: 不是我偷的，是夫人给的。
9: 看着我的眼睛，是夫人给你的？
0: 是夫人给的。
9: 行了，交给我吧。
10: 哎呀，我就不是说你们一个个的大老娘们，天天他妈跟老娘们屁股转转什么呀啊！转什么呀？转有什么呀？都滚边！滚边！这没正事，放屁帮死你们！走吧。

0: 这碗粥喝了。
1: 我想吃肉。
0: 吃肉，吃的饱饱的。

0: 真相，娘你也是。
1: 娘吃不下，你吃，娘看着，吃吧。
2: 夜色阑珊，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先停一停手里的事儿。我问您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一天比一天不中用，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难受，出门爬强光吹风就流泪，眼睛模糊不清，看电视刷手机这些简单的事儿咱都做不了。今天呢，我给您介绍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护眼好产品，是分明佳瞳明目贴。
4: 眼干眼涩贴一贴，眼酸眼胀贴一贴，视物模糊贴一贴，贴一贴好舒服，贴一贴真清爽，贴一贴更清晰，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
5: 一贴上视分明，干涩酸胀都缓解了，看电视啊也清爽多了，
6: 眼睛舒服了，眼前呢、也亮堂了，和孩子视频聊天刷短视频也轻松了。
4: 贴一贴缓解视疲劳，贴一贴唤醒眼活力，草本精华新配方，眼睛一贴真清亮。视分明佳瞳明目贴，护眼小分子，草本大组方，缓视促渗新科技，贴上就有新感觉，特别适合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的视疲劳人群，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
7: 每天啊，就这么一贴，这眼睛水水的、润润的，干涩发痒的老毛病啊都缓解了，看手机也不用一直揉眼睛了。
8: 贴了视分明啊，这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凉丝丝的，舒服多了，看东西也清亮。
9: 一贴视分明，世界更分明。视分明佳瞳明目贴，我们都在用。
4: 好消息，好消息！视分明佳瞳明目贴感恩特惠体验活动开始啦！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如果您有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问题，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每天贴一贴，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全新的护眼新方法。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体验吧。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
3: 俗话说人老眼先老，很多叔叔阿姨呢经常抱怨岁数越大眼神越差，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总是出现眼干眼涩酸胀发痒怕光流泪等毛病，看东西呢也是模模糊糊的，看电视刷小视频都特别受影响，有的啊甚至门都不敢出，特别影响生活。这眼睛不好使啊，心里也憋屈，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7: 这个呀、好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一代护眼明目视分明佳瞳明目贴，这是我们专门针对眼睛微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的视疲劳人群特别研发的。我们将10几种传统的草本成分通过现代技术浓缩到两片小小的眼贴上，随时随地呢都可以缓解眼部疲劳，每次啊10几分钟，眼睛啊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清爽舒服，让咱们中老年朋友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不再成为负担。
3: 那么跟市场上传统眼贴相比，咱们的新一代视分明佳瞳明目贴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7: 视分明佳瞳明目贴有3好，第一呢就是成分好，第二是工艺好，第三就是体感好。首先视分明佳瞳明目贴富含铁皮石斛、人工牛黄、叶黄素、蜂胶、珍珠粉等10几位名贵的草本精华，每一位都是道地选材，每一贴都是科学配比。比如铁皮石斛呢被誉为仰慕仙草，而叶黄素啊是公认的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叶黄金，只能靠外部补充，再加上蜂胶、牛黄、珍珠粉等，可以说我们的每一位成分只要是对眼睛好都 是不计成本的使用珍稀好料，坚决不用廉价替代品。
4: 体贴缓解视疲劳，体贴唤醒眼活力，草本精华新配方，眼睛一贴真清亮。视分明加同明目贴，护眼小分子，草本大组方，贴上就有新感觉，特别适合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的视疲劳人群，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
6: 这年纪大了，眼睛啊越来越不好使了，天天模模糊糊的，做个饭都能放错调料。哎，那一天呐，看到电视上啊宣传视分明加同明目贴，里面呢又是叶黄素，又是铁皮石斛，还有蜂胶，全是对眼睛啊特别好的成分，关键呐价格特别的实惠，才39块钱一盒，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20盒，一个电话就省了2000多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现在眼睛舒服了，别提多开心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视分明加同明目贴感恩特惠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

0: 电报，街上是分明，世界更分明。
1: 那么工艺好又好在哪里呢？
2: 很多朋友啊都说传统眼贴只有短暂的冰凉感，用完啊皮肤黏黏的，非常非常不舒服。这主要是因为您用的眼贴渗透慢，吸收差，作用时间短，而我们的是分明啊特别使用了区别传统眼贴的核心工艺，也就是行业领先的缓释促渗新科技。促渗工艺啊可以将有效成分迅速渗透到角质层、表皮、真皮，最终啊进入毛细血管，改善眼部的微循环。而缓释技术可以使眼贴里的液态成分缓慢释放，持续时间更久，吸收率更高。缓释加促渗双技术，确保有效成分不浪费，真正用到眼睛上。
3: 我今年67了，这眼睛啊经常是又酸又胀，看会儿电视，刷会儿小视频，这眼睛啊就累得不行，这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跟这个毛玻璃一样。现在我每天都贴一贴视分明，刚贴上你就会感觉到一股清凉感，顺着这穴位啊它直往眼睛里钻，酸胀马上就缓解了，贴完眼睛是水水润润，清清爽爽，透透亮亮的，眼睛太舒服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视分明交通明目贴感恩特惠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如果您有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问题，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每天贴一贴，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全新的护眼新方法。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体验吧。贴上是分明，世界更分明。
1: 都说是分明加头明目贴，贴上就有新感觉，贴上眼前就焕然一新，可以说贴一个满意一个。那么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它的体感这么好呢？
2: 因为啊是分明加头明目贴经过专门的眼外穴位贴敷设计，可以精准的覆盖睛明、传足、鱼腰、丝竹空、太阳穴等多个关键穴位。大家都知道眼睛啊它喜凉不喜热，所以啊我们的眼贴里面啊还特别添加了天然冰片和薄荷脑，它可以快速的降低眼部温度，通过穴位覆盖的冷敷技术迅速缓解眼睛啊微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症状。别的产品你可能要用很久啊才能感受到作用，但是视分明呢只要短短几分钟，眼睛啊就能有清爽感。15分钟贴完，你再看看平常看着费劲的手机，是不是感觉就是不一样。
4: 我这眼睛啊平时是又干又痒，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一出门也都要不停的揉眼睛，现在有了这个视分明加透明目贴，每天啊就这么一贴，哎，您别说这眼睛是水水的、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平时啊出个门遛个弯也不用老揉眼睛了，心里啊踏实多了。
0: 39，39，新一代视分明加瞳明目贴39元，新人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如果您有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问题，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每天贴一贴，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全新的护眼新方法。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体验吧。贴上是分明，世界更分明。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订购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大家都非常的踊跃。石家庄的刘阿姨说：“我的眼睛又干又痒，还怕光，看电视模模糊糊的，特别难受，可以用视分明加瞳明目贴吗？”
2: 当然可以，视分明加瞳明目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这些眼部问题研制的，它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每次啊15分钟就可以缓解眼睛微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各种视疲劳症状。
1: 北京的陈女士说：“我用视分明加瞳明目贴快3个月了，之前看东西模糊，眼睛啊整天酸胀，现在每天贴一贴。”

0: 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也没那么费劲儿了。那以前呢，买一盒是149，今天才39，就想问问，这么便宜能是正品吗？
1: 请陈女士放心，我们这次是做口碑树品牌，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保证每一盒都是品牌正品，每一天真材实料，假一赔十。今天虽然价格打折，但品质绝不打折，用料工艺更不会打折，而且我们支持货到付款，先验货后付款，也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备货真的不多了，有任何的疑问都建议您啊先打电话把名额先定下来。
0: 武汉的张叔叔说，他买过好几种眼贴，很多呢都是贴上就凉一下，接下来啊眼睛还是老样子，但是呢用视分明加瞳明目贴感觉大不一样。他和老爸一直都在用，现在价格这么实惠，就想多囤点儿，想一次买50盒，可以吗？
1: 感谢张先生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啊，特别理解您想多备货的想法。不过呢，本次活动为了让更多饱受眼部问题困扰的朋友都能够体验到视分明加瞳明目贴，此次每人呢、最多限购30盒，还请大家多多理解。
2: 自从啊刷上这短视频之后，我这眼睛啊动不动又酸又胀，干得难受，这时间一久啊模模糊糊的，这视频呢、都看不清。后来啊闺女给我买了视分明加瞳明目贴，刚贴上就有一股清清凉凉的劲儿啊慢慢的往眼睛里头渗，这酸胀感一下就缓解了。贴上15分钟之后，这眼睛啊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清爽透亮，特别的舒服。现在呀、我每天啊都在用。
3: 好消息好消息，视分明加瞳明目贴感恩特惠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如果您有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问题，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每天贴一贴，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全新的护眼新方法。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体验吧。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
4: 这年纪大了，眼睛啊越来越不好使了，天天模模糊糊的，做个饭都能放错调料。哎，那一天呐、看到电视上啊宣传视分明加瞳明目贴，关键呐、价格特别的实惠，才39块钱一盒，真的是太划算了。现在眼睛舒服了，别提多开心了。
0: 那么工艺好又好在哪里呢？
1: 很多朋友啊都说传统眼贴只有短暂的冰凉感，用完啊皮肤黏黏的，非常非常不舒服。这主要是因为您用的眼贴渗透慢，吸收差，作用时间短。而我们的视分明啊特别使用了区别传统眼贴的核心工艺，也就是行业领先的缓释促渗新科技。促渗工艺啊可以将有效成分迅速渗透到角质层、表皮、真皮，最终啊进入毛细血管，改善眼部的微循环。而缓释技术可以使眼贴里的液态成分缓慢释放，持续时间更久，吸收率更高。缓释加促渗双技术，确保有效成分不浪费，真正用到眼睛上。
0: 都说视分明加瞳明目贴，贴上就有新感觉，贴上眼前就焕然一新，可以说贴一个满意一个。那么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它的体感这么好呢？
1: 因为啊视分明加瞳明目贴经过专门的眼外穴位贴敷设计，可以精准的覆盖睛明，传足、鱼腰、丝竹空、太阳穴等多个关键穴位。大家都知道眼睛啊它喜凉不喜热，所以啊我们的眼贴里面啊还特别添加了天然冰片和薄荷脑，它可以快速的降低眼部温度，通过穴位覆盖的冷敷技术迅速缓解眼睛啊微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症状。15分钟贴完，你再看看平常看着费劲的手机是不是感觉就是不一样。
3: 贴一贴缓解视疲劳，贴一贴唤醒眼活力，草本精华新配方，眼睛一贴真清亮，视分明加瞳明目贴护眼。

0: 小分子草本大组方，缓释促渗新科技，贴上就有新感觉，特别适合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的视疲劳人群，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好消息，好消息！视分明加铜明目贴感恩特惠体验活动开始啦！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体验吧。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
1: 我这眼睛啊，平时是又干又痒，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每天啊就这么一天。您别说，这眼睛是水水的、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平时啊，出个门、遛个弯也不用老揉眼睛了。
2: 我今年67了，这眼睛啊，经常是又酸又胀。现在我每天都贴一贴视分明，刚贴上你就会感觉到一股清凉感，顺着这穴位啊，它直往眼睛里钻，酸胀马上就缓解了，刷小视频也不那么累了，眼睛太舒服了。
3: 此时此刻，我们的订购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大家都非常的踊跃。北京的陈女士说：“我用视分明加铜明目贴快3个月了，那以前呢，买一盒是149，今天才39，就想问问，这么便宜能是正品吗？”
4: 请陈女士放心，我们这次是做口碑、树品牌，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保证每一盒都是品牌正品，每一天真材实料，假一赔十。今天虽然价格打折，但品质绝不打折，用料工艺更不会打折，而且我们支持货到付款，先验货后付款，你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备货真的不多了，有任何的疑问都建议您啊先打电话把名额先定下来。
5: 自从啊刷上这短视频之后，我这眼睛啊动不动又酸又胀，干得难受。后来啊，闺女给我买了视分明加铜明目贴，刚贴上就有一股清清凉凉的劲儿啊，慢慢的往眼睛里头渗，这眼睛啊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清爽透亮，特别的舒服。
0: 39，39，新一代视分明加铜明目贴39元，新人体验活动开始啦！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如果您有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问题，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每天贴一贴，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全新的护眼新方法。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体验吧。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39，39，新一代视分明加铜明目贴39元，新人体验活动开始啦！原价14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3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9元，一个电话立省110元。如果您有眼睛畏光干涩、流泪、发痒、酸胀、模糊等视疲劳问题，请马上拨打电话400-666-3837，每天贴一贴，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全新的护眼新方法。因备货有限，每人限购30盒，赶快拨打电话体验吧。贴上视分明，世界更分明。
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一凡，在电视剧《主角》当中饰演刘克。历经剧团学员艰苦岁月，见证一代代梨园人逐梦前行，锁定陕西卫视丝路长安剧场，一起来看主角大戏。
7: 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说想干嘛呀？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你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8: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还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上烂熟饭馆的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煮面茶虫，你学像你，你连油煮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7: 我收拾你！哎呀，你真的。
8: 抓把式，你都成精了，你
9: 够不够？
10: 谢了吗？
8: 你来，
10: 就他你俩都带不了。
8: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总气死你。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11: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连我。
12: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3: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误下去，该多好！
14: 你是谁啊？
13: 灵魂互换，穿越
14: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15: 这幅霁月图乃武师遗作，
16: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3: 对不起啊，无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14: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17: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3: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1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19: 当然可以。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我的儿啊，你才这么大点儿啊，临了了，娘就不为难你。有些事情不知道好，想让你全明白，也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讲得清楚的。
1: 这样吧，但是儿子，你一定要记住霍小林这个名字。若有来生，娘希望你还能托生给他当儿子。
2: 真懂，娘，啥叫来生？啥叫托生？
0: 不懂挺好，快吃。

0: 娘唱的啥？真好听。
1: 娘以前就是唱戏的，上海的大戏台子上都唱过。
0: 上海在哪？
1: 来生，娘带你去。
0: 又是来生。
2: 娘对不住你。
0: 娘，你别哭了，你咋了？
2: 娘后悔，娘为什么没早早的寻死，我真不应该把你生下来，让你跟着娘一起受罪。
3: 娘，别哭了。
2: 还吃肉吗？娘再给你拿一块。
3: 不吃了。
2: 真吃够了？
3: 吃够了。
2: 之前半年没吃上肉，这次打有了银票，宋老虎天天给你吃肉，也该腻了。儿子，娘告诉你，银票是霍家给的，也就是说你吃的肉是霍家的，你自己家的。
0: 自己家的。
2: 晚年你姓霍，娘给你起的名儿叫霍万念。
0: 霍万念。我叫小老虎。
2: 不对，霍万念。跟娘说一遍，你叫霍万念。
0: 我叫霍万念。
2: 哦，也算是认祖归宗了。儿子，跟娘一起把仇喝了。
0: 我不爱喝粥。
2: 非喝不可。
0: 娘，
2: 你要是不喝就别叫我娘了。
0: 我喝。
4: 你他娘的就是混蛋，你个贪财的臭娘们，现在如果要出了什么事儿，剁你的手。
5: 你说什么？大哥，都是我平时管教不严，那个，你说怎么办啊？
2: 就当是酒，咱娘俩干一碗。
6: 阿梅。

奶奶做梦了。我听见了，娶了这么多媳妇儿，可他心里其实只有那一个，我的孙子。 是个。

0: 痴情的汉子呀。
1: 老爷的心里就念着梅姑娘，新媳妇进门会不会？
0: 女人都有自己的命，山里人十三，会喝酒的姑娘性子都烈，她一心一意嫁给他不娶，八成也得出人命。但愿过的门，小林能慢慢的喜欢上他。要是再能生个男孩，就最好喽。
2: 为什么？为什么给土匪生儿子？你与我近在咫尺，你却不来见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1: 奶奶，老爷说的这是……
0: 我全听见。翠儿，你全当什么都没听见，不许问，不许提。
1: 哎，奶奶，你要干什么？我来。
0: 你看不见，我来。

0: 哎呦，怎么样？吐了，应该吐干净了。嗯，让厨房熬点绿豆汤，绿豆汤能解毒，熬得浓浓的，给它灌进去。
1: 爹，娘，儿子，过来。爹，娘怎么了？她好多了。
0: 娘喝的粥里是不是有毒药？是啊，小老虎真聪明，看出来了。
1: 喝毒药人会死的。
0: 娘为什么想死？就是，你娘太不像话了。她自己死也就算了，还要带上你一块死，简直是混账。不过，你不能恨你娘，你娘最疼你了。我不恨娘。
1: 娘要想让我陪她一起死，我就和她一起死。
0: 爹，娘真的死不了吗？死不了。
1: 娘要是死了，我也喝毒药。
0: 胡说！娘死了不还有爹吗？
1: 我娘不能没有娘。
0: 你说什么？
1: 我叫小老虎，爹，我不能。

0: 你这是何苦呢？
1: 他当家的，你又是何苦？
0: 你问我，
1: 你就让我死吧，这是我的命，我认命。
0: 我不认。我送老虎这五年对你怎么样？
1: 不错。
0: 对你儿子怎么样？
1: 恩重如山。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寻死，还要带上你的儿子？
1: 我有男人，我儿子有爹，我们一家人不能团聚，我不如一死。
0: 可你是我的雅宅夫人，我们才是一家人。
1: 我就没打算跟土匪讲什么道理。
0: 那土匪就跟你讲讲道理。五年了，我宋老虎名义上有个压寨夫人，可你从来没让我碰过，不假吗？我一心一意地等着你，也从来没有碰过其他娘们儿，没错吧？就算你是铁石心肠，将心比心，我宋老虎就怎么换不来你一点真情啊？
1: 我有男人。
0: 可那个男人
1: 是个好男人。
0: 傻女人，你是天底下最傻的女人。自从你说出你的男人是霍孝林以后，我就派人四处打听，我总得知道我压寨夫人曾经的男人是个什么样吧。实话告诉你，我心眼不小，我宋老虎才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你为了他这五年来没少寻死，也算是对得起他了。可他呢？他找过你吗？这五年他可没少找姨太太，你为他在这儿守活过，他却每天换着玩女人。
1: 胡说！他娶过妻，纳过妾，这我都知道。
0: 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曾经他以为我死了，奶奶命他传宗接代，被逼无奈他才娶的媳妇儿。后来在汉口打码头，一个朋友为他死，把自己瞎眼的女儿托付给他，他也只能纳了妾。他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朋友，这更说明他是个好男人。
0: 那后来呢？
1: 什么后来？
0: 说你是个傻女人，你连他有几个女人你都不知道。你刚才说的是老大老二各自给他生了个闺女，他后来又娶了仨，有两个为他生了儿子，你知道吗？
1: 不可能，骗谁呢？
0: 我干嘛要骗你？
1: 绝对不可能，我敢肯定，霍小林这五年他一直在找我，他根本不可能有心思再娶姨太太。
0: 你到兴隆县城去随便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他霍孝林有五个老婆呀？
1: 我不信。要不你把我放了，我只有亲眼看到，我才能相信。
0: 你做梦！
1: 宋老虎啊，我就知道是假的。我告诉你，霍孝林，他对我情深意切，找不着我，他绝不会再娶。你说的话，我绝不相信。你杀了我吧！
0: 傻女人，你是个傻女人！
1: 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说那些瞎话想要干什么，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我宁死也不会让你霸占我的身子。
0: 你有本事，你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儿子，你娘不听话，她非要死，咋办？
2: 你怎么欺负娘？
0: 我没有欺负你娘，是不是爹对你怎么好，都是娘更

0: 亲呢？
1: 爹娘都亲。
0: 跟我使心眼儿？
1: 没有。
0: 嗯？是啊，你娘把你生下来也不容易，你跟她比跟爹亲，爹也不怪你。帮爹个忙，去劝劝她，让她好好活着。
1: 嗯。你别哭，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2: 救我？傻孩子，说什么呢？
1: 娘，你不用瞒我，我都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
1: 我还有个爹。
2: 别瞎说，这话要是让你爹，要是让宋老虎听见了，他会把你掐死的。
1: 看来我想对了。我真的还有个爹，他姓霍，对吗？爹让我管他叫兔崽子，给咱们宋家寨送门票的人就姓霍。
2: 我的好儿子，咱娘俩没有死成。那天娘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吧？
1: 娘是想带着我去找那个爹，可是这个爹不让，所以娘才要喝毒药，对吗？
2: 你个小屁孩，你懂什么呀？别瞎想啊！
1: 我已经长大了，刚才我这个爹让我去娘好好活着，我答应了，其实他被我骗了。我是想等娘好一点，能走路了，我就救娘走，逃出宋家寨，让娘去找那个爹。
2: 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外甥，你愿意跟娘去找你爹？
1: 不，我不愿意去找他，他就是小胡子，油头粉面的，看着就让人讨厌，他还老动，我真想把他的眼睛给挖下来。可是娘想去找他，我得当孝顺儿子。等我把娘救走，你找到了那个爹，我再回宋家寨。我喜欢这个爹，他对我可好了。放心吧，娘，我一定能把你救走的。我早就有办法了。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来看看爹，怕吵着爹睡觉，我回去。
0: 老大，手里拿的什么呀？
1: 没什么。
0: 给我看看。
2: 不！
0: 你敢拿枪对着我？你要当杀父的畜生！

0: 你不是要杀我？
1: 不是，不是。
0: 见你娘之前还好好的，见了她以后你就投降杀爹，还敢说不？

0: 抛弃我娘走，谁拦着我，我就杀了谁。
1: 那我要拦着你呢？
0: 你要拦着我，我就打死自己。不要当孝顺儿子，我想救娘，也不能杀你，只能打死自己了。
1: 好，好孩子，我的小老虎，别哭了，慢慢把枪放下来，还给爹啊！
0: 我不能把枪还给你，我还想救我娘走呢。
1: 那么重，你拿得动吗？
0: 拿得动。
1: 儿子，两只手端着枪，那不叫大英雄。要一只手端着，不哆嗦，爹就把枪送给你。嗯，
0: 真的。
1: 爹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啊？真想当孝顺儿子。

0: 放开我！我要见我儿子！夫人，就别闹了，你歇歇吧。
1: 你放手！我两天没见到我儿子了，我儿子是不是被他弄死了？我要见！
2: 喊什么？你们都下去。
1: 你个人，你手心的畜生，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看看你这个样子，头不梳脸不洗，人不人鬼不鬼，我怎么可能把儿子带给你？我怕你吓着他。你是不是把我儿子弄死了？说，你是不是把我儿子弄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弄死我儿子，我变成鬼也会吸干你的血。
3: 我儿子可是个孝顺儿子，我怎么可能害他？
1: 那我儿子人呢？万一他人呢？为什么他两天都没来看我了？
3: 我儿子小老虎要学武艺，这两天我一直在教他，孩子用功，累得够呛，晚上睡觉老打呼噜。 忘了告诉你，这两天他和我一直睡在一个炕上。阿梅呀，
1: 别这么叫我。
3: 你姓宋，名字里有个梅字，我不这么叫你怎么叫？
1: 就是不许你这么叫。
3: 我也姓宋，比你年长几岁，你不让我这么叫你，看来是不肯认我这个大哥了。好歹我们也算是夫妻一场，虽然是有缘无分，临了，你还不愿意认我这个大哥，想一直与我为仇，那我就不能放你走。
1: 谁也不想多个一辈子的冤家。要放我走，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3: 要谢，就谢你儿子吧。就这么认下我这个大哥了，这么简单？那收拾收拾。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我可不希望我的妹子是这副德行。天黑以后，到大殿来找我。
4: 夫人，您看，这礼单怎么样？

0: 缺点啥？
1: 缺点啥呢？
0: 缺我自个儿的，我自个儿当娘的心意。送这么多，还不都是您的心意？哎呦，哎呀，我跟你说不清楚了。您呐，就是想亲自去喝喜酒，拜高堂的时候，儿子儿媳妇给您磕了头，您才满意呢。
1: 八成是吧？
2: 这儿子就在眼巴前娶媳妇儿，我这当娘的都不能。
0: 有啥不能的？夫人，我给您出个主意。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
3: 霍家不就那一个老太太认识您吗？那老太太瘫在炕上出不了屋，您又不出轿子，就在门口，万无一失。
0: 可您对霍家有那么多恩德，又碰上大喜的日子，您亲自开口认干亲，这不是喜上加喜的好事儿吗？到时候大伙一起哄，霍先生对您又一直心存感激，他没有不认的道理呀。认了干亲，还不立马就带着儿媳妇来给您磕头，您的心愿不就了了吗？
4: 我也是50岁的人了，能活几天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怕的？就为了儿子能带新媳妇给我磕个头，我就这么定了。
0: 那这礼是今天送过去，还是？
4: 咱家黄金20两，白银100两，明儿个正日子一起送。
5: 坐吧。
6: 大当家的，今天你跟我说的话可当真？
5: 坐下吃饭吧。
6: 大当家的，我与你都姓宋，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兄长，请受小妹一拜。
5: 哎，都已经是兄妹了，还磕什么头啊？不过一会儿小老虎过来，就和以前一样，别让儿子看出来什么，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吃顿饭，好吗？
7: 爹，娘真的全好了，爹没骗我。
8: 娘，你不知道，我爹教我武功，就是为了离开宋家寨，让我保护你的。
5: 你这个小老虎不长记性，我跟你说什么了？
8: 爹，这没人。
5: 那也不能声张。
8: 是，爹，我明白了。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娘就走不了了。她是宋家寨的压寨夫人，怎么能离开宋家寨呢？
5: 来，儿子，吃饭。来，哎，坐这儿。哎呀，我已经给弟兄们交代了，任何人不能进来。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吃顿饭。来，坐吧。儿子，爹给你盛饭啊。
6: 我来。
5: 哎，喝点儿。
6: 哎，陪大当家的喝点儿。
5: 不用你陪，你是身子不舒服，刚好，你就别喝了，让儿子陪我。儿子，陪爹喝点儿。
8: 好。
5: 来，爹敬你。
6: 等等，万念，怎么能让爹敬你呢？应该你敬爹。
8: 好，我敬爹。
5: 小老虎敬大老虎，来。
6: 等一等，万念，给你爹磕个头再敬。
5: 哎，一家人吃饭磕什么头啊？
6: 要磕。念儿啊，你爹教你武艺了？
8: 教了。
6: 那就是你师父了。哪有不磕头白教武艺的？磕。
8: 对。师父，爹，大老虎在上，徒弟小老虎给您磕头。

1: 差不多了，你把我儿子回去睡吧，也睡不了多一会儿了。天一擦亮，我就得送你们走。晚了就不好走了。在宋家寨，我宋老虎是说一不二。可是。
2: 如果弟兄们问我大嫂去哪儿了，我还真没脸搭呀。谢大哥成全，
1: 你让儿子给我磕头，你的心意我就明白了。
2: 若有一天，我在想些什么呀？我真担心。
1: 怎么了？有什么话说？
2: 阿梅该死，这样的话真不能说。我就想听你不能说的话。阿梅糊涂了。我是想说，若有一天，大当家的……我明白了。你是说当我死的时候？
1: 大当家的赎罪，
2: 我是个土匪头子。自打当土匪那天起，这脑袋就别在了裤腰带上，有什么停不了？说吧。我是想说，若有一天大当家的驾鹤西去捎个信儿，我一定带着小老虎。
3: 再回宋家寨，跟你披麻戴孝。夜色阑珊，开抢啦！开抢啦！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 你没有听错，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 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
4: 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6: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
5: 前50名打电话，他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购七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5: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

0: 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
0: 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

0: 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0: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5: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我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 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两

0: 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卷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够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一辈子祝卷上罗了，咱挺好，准备看戏。
6: 大家走，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
7: 是。
8: 报召啊！
9: 张队，吴三元来了。
10: 报告。
11: 哎，
9: 唱得好吗？
11: 非常好。
12: 咋好呢？
11: 跟你说说。
10: 剧团专业的
13: 都不敢唱《斩山童》，张队敢唱。
11: 为啥？
13: 这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11: 弄荒腔走板了？
10: 你说实话。
13: 报告张队，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11: 啥特点吗？
13: 六亲不认。
11: 是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

0: 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 医者不止一面，
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

0: 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被土匪抢来的，好不容易逃出了土匪窝子，你还能回来？我不信。不错，大当家的你确实是土匪，我也是被土匪抢上山的。但是这些年，你对我，对小老虎，
1: 他叫霍万念。
0: 小老虎也挺好听的，让大当家的等了5年，耽误了你找女人，也没给自己留个后，是妹子的错。若有一天大当家的真有一个意外，小老虎就是你的孝子。

0: 怎么拆了？
1: 我妹子都等急了。
2: 就爷，你急就说你急，你可别说我心咋的急，这样他们天天都得吓唬你。
1: 这有什么好笑的？都等了三天了，能不急吗？说好了一大早来接，这天都亮了大半天了才到。哎
2: 呀，舅爷，我都出来大半个时辰了。
1: 哎呀，说就这么两步路，你骑猪都到，骑马还走半个时辰。
2: 嘿，你老帽你懂吗你？我带着队伍，围着新龙县城都转大半圈了。
3: 为啥呀？
2: 娶媳妇不就这样热闹吗？我这吹吹打打的。哎，我嫂子，你妹子脸上才有面子啊！
1: 啊，为我妹子好啊！早说呀！笑什么？别笑！
2: 对对呀！
1: 别笑！
2: 哎，舅爷，请我嫂子上花轿吧！
1: 啊，对。

0: 你咋不进来呢？
1: 我们溜溜去干啥？
0: 别呀，你快来，路上跟娘好好唠唠。
1: 行，我听娘的。
2: 真新鲜啊！嘿，带着这么大一个嫁人，还能这么大一场面。
3: 笑什么？
4: 我把你卸了扔山上喂狼，信吗？
5: 哎，舅爷，舅爷，舅爷，舅爷，
4: 别走！
5: 你别惹事啊！今儿大喜的日子，我跟你说，那个舅爷，时候不早了，那喊一嗓子吧。
4: 好。喊什么？
5: 起轿啊！
4: 好，来，
5: 一二，
4: 起轿。

0: 儿子，饿了？
1: 嗯，
0: 也好，吃完了再回去，别一进家门你就喊饿，让人笑。来，老板拿两碗馄饨，再拿两个烧饼。
2: 好嘞。
0: 看，娘今天好看吗？
1: 好看。
0: 真的。
1: 娘笑起来最好看。娘今天一直在笑。
0: 没有。
1: 哎呀，要见这个爹，娘高兴。
0: 你个小坏蛋，待会儿见着可得叫爹。嗯，
1: 那得看他对我咋样。要是还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就说不叫。
0: 我儿子说的也对，来看看他对咱娘俩到底咋样。
3: 少吃点吧，老霍家娶媳妇酒席差不了，待会儿敞开而吃。
4: 他霍孝林现如今啊是兴隆的首富，他娶媳妇的酒席啊，要是太怂了，他也丢不起那人呢。
1: 霍孝林，娘，他们说霍孝林呢。
5: 老板，钱放这儿了啊。
6: 好嘞。
0: 这位大哥，刚才您说有人要摆婚宴娶媳妇儿，是霍家吗？
7: 是啊。
0: 那是哪个霍家呀？霍孝林的家。
4: 就是他。
0: 那是谁要娶媳妇儿啊？
4: 他自己呀、啊，
0: 霍孝林要娶媳妇儿。
4: 对对对。
8: 最大事了，这么大动静，他愣没醒啊！哎呦，这待会儿新娘子到门口，哎呦，八成啊是没法出门接了。
9: 那可不太好，街坊们会觉得是咱们霍家傲慢，看不起人家娘家。
8: 说的就是啊。嗯，哎，这么着，待会儿你们姐儿几个带着孩子都上门口去接新亲。
0: 奶奶净说笑话，这哪有这样的呀？
8: 也没有那个妾闹这么大动静的，对吧？哎呦，甭看我不出门，街坊四邻怎么议论的我都知道。嚼老婆舌头的准保得说咱们家的女人打成一锅粥，你们几个带着孩子上门口去接，就是告诉他们咱们霍家和睦。哎呦，对了，那姑娘她也没个名儿，个名怎么叫她呢？
0: 奶奶放心吧，我都跟那姑娘商量好了，以后啊咱们就管她叫玛丽亚。
8: 啊、哦、她答应了？
0: 答应了，她挺喜欢这名的。
8: 嗯，
0: 呵呵
8: 呵，当年那玛丽亚呀就了不起，用自个儿的胸膛替孝林挡了枪子儿。这个玛丽亚也了不起啊，她救过孝林的命，就凭这点儿咱们就得敬他一尺，没过门就给毁儿当娘敬他一丈。你们几个都上门口接，既是替你们家老爷也替我，怎样？
9: 听奶奶的。
10: 都听奶奶的。
1: 娘，你回家为什么还要坐花轿啊？
11: 因为你爹觉得对不起我呗。
1: 爹怎么对不起你了？
11: 你爹不跟你说过吗？说咱家以前在汉口，后来你爹呀带着全家从汉口回到了热河，可是半道上把我给整丢了，这都这么多年了才找着我。你爹觉得对不起，就弄了个花轿接我回家呗，明白不？
1: 明白了。原来爹对娘这么好啊。
11: 好吧。

0: 娘，这个爹对娘不好。
1: 你说啥？我说这个爹对娘不好。
2: 你啥怎么说呀？
3: 娘好不容易才从宋家这出来找他，可他娶媳妇儿。
1: 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别瞎说，兴许弄错了，不是霍小玲娶媳妇儿。
2: 哎，瞅着没，霍小玲的媳妇儿们出来了。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看看郭大嫂，你看咱家长得漂亮吗？
1: 再新鲜啊！这么多老媳妇都出来接新媳妇儿，你瞧瞧，人家这爷们儿怎么当的？
5: 你没这本事，也没那么多钱。
1: 就是，霍小玲就是霍小玲，这满兴隆不就一个霍小玲吗？啊，一、二、三、四，
6: 哎哎，不对呀，不是说他总共有五个媳妇儿吗？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一共五个媳妇儿，这之前不死了一个吗？
6: 这不又娶一个，凑成一个巴掌了。哎呦，
1: 瞅瞅人家，
6: 就是霍小林，娶媳妇的就是霍小林。娘，他有五个媳妇，可我宋家这的大老虎爹就你一个，他有那么多孩子，宋家这我那个爹也叫我一个小老虎。娘，我们回去吧。
7: 闭嘴！
8: 娘。

0: 哟，醒了。
1: 哪儿放炮呢？
0: 咱们家门口啊。
1: 咱们家门口为什么放炮？
0: 你娶媳妇儿啊。
1: 我娶什么媳妇儿？
0: 玛丽亚呀。
1: 胡说，玛丽亚早就死了。
0: 有你这么跟奶奶说话的吗？啊，
1: 对不起啊奶奶，我怎么穿成这样了？
0: 新郎官都穿成这样。
1: 不行啊奶奶，我真的不能再娶了。
0: 花轿都到门口了，你现在说不娶还来得及吗？
1: 可是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娶媳妇儿了？
0: 哟，你忘了那天人家姑娘啊？不，现在那姑娘有名了，她叫玛丽亚。那天玛丽亚上咱们家喝酒，你跟人家说了要娶人家，还说了要像对之前那玛丽亚一样好好的待她，还说让她给慧儿当娘，还说了让她给慧儿多生几个弟弟。
1: 我说的？
0: 那还错得了啊，一家人全听着的。
1: 酒后无德，混蛋！
0: 哎哎，嗨嗨嗨，干啥呢？你要解气，哎，闻这儿，闻这儿，闻这儿的。那天呢，我没在桌上，我要在桌上，我也拦着你。其实啊，樱桃拦你了，你不干呢。哎，你跟人家海誓山盟，还直接拉人家手。在人脸蛋上亲了一下啦。
1: 什么？我还亲了一下？
0: 那还假得了啊，你这几个媳妇儿全瞅着呢。哎，你要是这样你再不娶人家，你可太没有。
1: 哎呀，
0: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鞭炮一响，说明花轿到门口了，你还不快去接新娘子？
1: 我，哎呀，
0: 你是知道的啊，奶奶我呀最要脸面，你酒后无德，算了，啊，可咱们霍家在兴隆积攒这点脸面，你要不出去接亲，全就丢光了。
1: 哎呀！

0: 我大哥呢？没行。啊？奶奶让我们来接新娘子。
1: 不是，那待会儿谁牵红绸子呀？这，我先行吗？大嫂，你先红绸子，这不合适吧？那好歹得是个爷们儿啊。
0: 那你替你大哥牵。
1: 这，
0: 慧儿，让慧儿牵他娘的红绸子。
1: 啊，好主意！
2: 哎，郭孝林呢？怎么不出来接我们呀？
1: 哎呀，我们这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添乱了。哎，走。慧儿，你进去，拽着你娘的红绸子，拉着她进咱家门。
3: 好。
1: 哎，
4: 落轿。

0: 来的正好啊，大哥，你要再不出来，我就让你儿子替你了。哎，大哥，那赶紧的吧，牵着你的新娘子进咱霍家门啊！
1: 是啊，老爷，快接新娘子进门吧，
2: 快接新娘子进门吧。
3: 是啊，老爷，就是别让新娘子等急了。嘿。

0: 热河的父老乡亲们，街坊邻居们，今天是我大哥霍孝林娶新媳妇儿大喜的日子，我霍家设宴66桌，有请柬没送到的，您就甭挑眼了，欢迎进来尽情的吃，我霍家愿意广交朋友。啊，还有就是，今天借着这大喜的日子，跟大家说一声。
1: 我们霍家不是外乡人，我大哥霍孝林，祖籍热河，打老老太爷那辈儿南下创业。我大哥，他儿子算是荣归故里呀。
2: 好，
1: 儿子，我们走。
0: 下面就请新人进家。

0: 案子。
1: 霍小云，兔崽

0: 这是不是梅姑娘啊？
1: 还真是梅九哥，
0: 是吧？
2: 小六，
3: 啊，
2: 这里是谁？
3: 我得赶紧禀告奶奶。走开，走开。
4: 阿梅，梅姑娘，梅九哥，报，不对，都不对，我应该叫你宋夫人。你来干什么？踩点儿？上次你们土匪杀人抢劫没有得手，这次，哦，这次土匪窝子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看来你们是要倾巢出动啊。
5: 霍小林，你先娶你的媳妇儿，我跟土匪没有关系。
4: 不是来踩点儿，那是来看我霍小林的笑话。
5: 你娶媳妇儿大喜事儿，有什么笑话？

0: 好看呢、啊。
1: 华夏五爷，你个兔崽子！
2: 给我闭嘴！小王八羔子，你再骂我一句试试！
0: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儿子？
2: 不愧是土匪的崽子，够混蛋！上次在宋家寨，我就恨不得掐死他。
1: 他你才是混蛋！你个兔崽子！
0: 闭嘴！华夏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就是来给你道个喜。
2: 谢了，可我用不着。再说这霍家的门口是我用银票买来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站在我霍家的地上，给我滚。
0: 霍小林，你个无情无义的畜生，五年了，难道你就不想问问这五年来我是怎么过的吗？
2: 这还用问吗？你过得好。是我霍孝林无情无义，可你的土匪头子重情重义。我知道你就生在宋家寨，就是因为你嫁给了他，这个土匪头子就把他的土匪窝子改名叫宋家寨了，对吗？几千里之外你又有了自己的家，土匪头子对你真好，好得让人羡慕。滚回你的宋家寨吧。我让你滚！

儿子，咱们回家，你的大老虎爹还等着小老虎回家吃饭呢。

0: 梅姑娘走了吗？她对我们霍家有恩，我们应该拦住她。哎，
1: 妹妹，你看不见，老爷和梅姑娘不对劲儿。
0: 什么？
1: 他们不对劲儿，咱们还是别插嘴了。
0: 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这还能错得了吗？他还带一孩子呢，
2: 孩子，
0: 多大？
2: 这么大，跟咱家孩儿、虎儿都差不多。
0: 快叫人来把我抬出去！
2: 你要出去啊？你今天是干什么的？自己不知道啊？

0: 这是我曾经住过的房间，你在我的房间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你到底想干什么？只想在你住过的房间里穿一回新娘子的衣服，做做梦。
1: 阿妹，
0: 你走啊，你走啊！
1: 我让你滚！ 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把它摘下来。这只镯子是化了我们家祖传金所打的，它就是我的命。

1: 霍先生道喜，我家夫人有病在身，今天日子特别，我家夫人亲自来给霍先生道喜了。
2: 多谢。
1: 这是华夫人的贺礼，请霍先生收好礼单。

0: 华府贺礼，金如意一只，金葫芦一只，金手镯一对儿，金耳环一对儿，翡翠如意一只，玉佩一对儿，玉扳指一只，翡翠镯子一对儿，绸子料子两块，
1: 人家两家
0: 绸子背面两对儿，黄金20两，白银100两。
2: 黄老板，好厚的礼单呀！
3: 多谢华夫人。
4: 霍先生，我家华夫人请您近点儿说几句话。
3: 好。
5: 孝林呐，今天是你大喜，我为你高兴。
3: 多谢。
5: 我们娘俩也认识好几年了，一直都很投缘，尤其是这次一起对付土匪，两家人简直就像一家人。我以前也跟你说过，我命不好，也没有留下个儿女，我们华府无后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想借这个喜气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一说。我想跟你结个干亲，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3: 什么？
4: 霍先生，我家夫人想认您当干儿子，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3: 都行。
4: 夫人，霍先生答应了，答应了。
5: 如此，今后我俩就母子相称了。儿啊，这是娘给你的改口礼。
4: 霍先生，快拿着，这是你干娘给你的改口礼，10000块大洋。拿着。
6: 多谢，多谢。
2: 霍老板，您是不明白还是怎么着啊？这华夫人想认您当干儿子，改口礼都给了，10000块现大洋，这么厚的礼我都没听说过。按规矩你是不是得和新娘子一块儿给，哎，不是，你得和各位大嫂一起给干娘磕个头啊。
3: 磕头。
7: 既然老爷已经答应认亲了，大伙儿和老爷一块儿给干娘磕头，孩子们也得磕头，来，谢奶奶。
3: 磕头。
2: 拜。
8: 老爷，老爷，
7: 大哥，
1: 黄老板，黄老板。
9: 大哥，
1: 大哥，怎么了？不知道啊！
8: 老爷，奶奶，奶奶，
10: 怎么了？都大呼小叫的。
8: 老爷，老爷突然晕倒了。
10: 让我看看。
9: 来来来来，儿子，让让让让，来，不行不行，
11: 慢点慢点慢点
9: 慢点，
11: 来
9: 慢点。扶好了扶好了。
10: 娘子，
8: 奶奶，
10: 梅姑娘呢？
8: 走了。
10: 为什么走了？
8: 不知道，老爷跟她说话来着，好像很生气。哦，
10: 我明白了。那个，大伙儿都别着急啊，没事儿。这要娶媳妇儿啊，她太高兴了，连着喝了3天酒。他现在肚子里一口粮食都没有，全都是酒，他这是醉了。来，俩人 把老爷抬到屋去，灌点米汤，待会儿就能醒。喜事儿不耽误，喜酒也耽误不了，啊！
9: 这过来，过来，
2: 过来，
9: 把老爷抬过去，
2: 来，对，抬，小心啊，
9: 慢点儿，
2: 小心，
9: 快，小心啊，快，
10: 新娘子，
7: 快，要奶奶呀！
5: 啊，奶奶。
10: 你爷们儿他没出息，委屈你了。
5: 不委屈，我从小就没想过能做这么好看的花轿，雇这么多人吹唢呐，还放那么多的炮，还穿着这么好看的衣服出门子呢。谢谢奶奶。
10: 哎呦，好姑娘，真是好姑娘，她委屈了你，奶奶回头给你补，放心。过了门子，霍家这辈子都亏待不了你。
5: 谢谢奶奶。
11: 夜色阑珊，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
13: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4: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16: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22: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3: 眼睛
2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2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4: 问题
2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10: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0: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0: 效果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
1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6: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
3: 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4: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6: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21: 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
2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2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4: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这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0: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0: 效果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
1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6: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0: 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3: 乐死死涛。
14: 我是演员吉他。
15: 我是演员苗阜。
16: 我是演员李小强。
17: 我是李易生。
1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20: 扮演黄正景。
1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6: 饰演宋死，
17: 饰演薛桂生。
1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2: 一起看烟火人生。
20: 关注陕西卫视，
15: 锁定陕西卫视，
20: 共赏主角大戏。
17: 锁定陕西卫视，
18: 共赏主角大戏。
19: 五间五三，
21: 这就打不人。
22: 我王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上这。哦，
2: 来。来地儿，快打上一盆水，包谷粥熬稠了，熬稠。
22: 来地儿，来过来，来
2: 来来
22: 来来来来来。
2: 哎呦，
22: 去给我续点水，去。
23: 去你逼了！
24: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25: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26: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27: 你是谁啊？
26: 灵魂互换。

0: 这幅霁月图乃五师遗作，
1: 是沙州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2: 对不起啊，罗云，我差一点就出口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2: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4: 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这轿子里，
1: 奶奶是华夫人。
0: 哟，华夫人来了。哟，华夫人亲自来了。

0: 回老太太，是我家夫人亲自来了。哎呦，太难得了，华府的这份情谊，我霍府担不起呀。华夫人，既然来了，您快进屋吧。我知道您不愿意见太多的生人，让他们喝他们的，热闹他们的，在我那屋单摆一桌，老太太我把您陪好了。
1: 不了，老太太，我们回了。别呀，哪有这种道理呀？都到了家门口了，难道说我们霍家有什么做的不周到，怠慢了华夫人？没有，真的没有。那为什么要回呢？因为我家夫人的身体实在是。
0: 今天是强挺着出的门，这不是
1: 奶奶。今天是喜上加喜，华夫人亲自来送贺礼，打算跟孝林结干亲。孝林答应了，这不正带着大家准备磕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栽倒在地上了。
0: 结干亲，好事儿啊，磕头了没有啊？
2: 没磕上。
0: 快点把我们后台的，你们几个赶紧替老爷给干娘磕个头。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把老祖宗往后抬点，
2: 好嘞，来嫂子们，来来来，把凳子往这，来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来站好了，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啊！哎，
0: 奶奶，
2: 小六，哎，
0: 喊一嗓子，
2: 哎，干儿子霍孝林的媳妇儿、孩子们，给干娘、干奶奶叩头啦，跪！
3: 叩头！起来，都起来！来，这是华夫人给大家的见面礼，来，拿着。
0: 小六，啊，把我抬近边点儿。
1: 哎，过，孩子，快起来，来来来，慢点啊！好，华夫人呢？自打我们霍家来到兴隆，可没少得华府的恩惠。我早就想过去跟您认识认识，今天认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这回您可客气不得，走。
0: 进屋，咱娘俩好好的喝两杯。我不会喝酒，那就喝茶，心里有什么都是酒。
1: 老太太，您的心意我领了，就是我这儿实在是不方便，我这就回了，请您恕罪。华夫人，我听您这声音。 好熟哎，哼，咱们不会是故人吧？
3: 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您，从来没有。管家，我们走吧，我已经受不了了，我浑身都不舒服。哎，老太太，那我们先回了，起轿，起轿，快点。

0: 郎中给开了药，说不打紧，慢慢调养，会好起来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了，孝陵这一声娘，我就没听着。夫人，干亲都认了，儿媳妇们不是给您磕过头、叫过娘了吗？
1: 等霍先生好了，他一定会亲自过来给您磕头行礼叫娘的。但愿吧。哎，今天我差点露了馅儿，要不是你拉着我，准保魏老太太看见，那可就……
2: 新任的干娘长啥样？ 你看见了没？看见了，年轻的时候准是个漂亮人儿，那不是一般的标志。奶奶知道你有本事，白雪，你能不能画一张像，让我看看？这个，我就看了一眼，怕画不准。没事儿，不用十分像，画个八九就行。
1: 那应该差不多，不过奶奶也多等几天，大哥还没醒过来，我哪有心思画画啊？哎呦，
2: 这个不用你担心，他那么多媳妇儿，不缺你一个。你现在就画去，这张画对奶奶至关重要。
3: 嗯，
2: 幸亏我儿不聋眼。

0: 大哥，大哥，
1: 什么事儿？
0: 我刚才在外头巡夜，在寨子外头看到了大嫂。
1: 你说什么？
0: 还有小老虎。
1: 他们人呢？
0: 小老虎说饿了，我让厨房做了点吃的，给端屋里去了。哎，大哥，大嫂他们什么时候出的寨子？
2: 还说这么多干什么？

0: 儿子。听四叔说你都饿坏了，来坐下，多吃一点啊。
1: 都饿了一天了。
0: 哎呀，那就多吃一点，哎，慢点。
2: 大当家的吃了吗？
0: 啊，
2: 要是没吃一起吃吧。
0: 哎呀，我晚饭还真没吃。
3: 你喝儿子。
0: 看儿子吃的这么香，我还真有点饿了。慢点，慢点。

0: 屋子凉不凉？别把我儿子冻着。
1: 不凉，炕上暖和着呢。大当家的，时间不早了。
0: 哦，是啊，都走了一天了，也该早点歇着了。
1: 大当家的，你嫌弃我？我是宋家寨的压寨夫人，大当家的，该睡我屋吧。

0: 你们家的，把灯熄了吧。
1: 我得看着我的美人儿，这吹了灯，黑灯瞎火的，那不冤吗？这5年，我天天都梦见和你共度良宵，你哭了。
0: 为什么霍小林欺负你了？别再提这个人，这5年是我对不起他的家，把灯熄了。我们好好服侍您的。你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他是怎么欺负你的？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明白了。我这就亲手去宰了他。
0: 别！求你了，大当家的，别去！从今以后，不要再提起霍小林，我答应你。 会好好做你的压寨夫人。

来回100多里，全凭2条腿，肯定是累坏了。今儿好好睡，我和小老虎睡去，要不然我的小老虎一睁眼睛发现没人，

0: 是我让他们把你抬进这屋来的。奶奶，我嘛呢？我有一样东西丢在门外了，我得去找。别去了，约翰乔给你捡回来了。是不是他？给我！你天天看着他。 心里边更苦，他可是用咱们传家的金锁挂了大的，是你的命，奶奶替你带着得了，有奶奶守着他，保你长命百岁，
1: 奶奶。
0: 姻缘尽了，哭有什么用？我听说那孩子都好几岁了，就算他愿意跟你回来，带一个土匪的崽子，咱们霍家不能要吧？他把金镯子还回来。

0: 最好。你把心里的念想也放下吧，好孙子，这么大一个家全靠你撑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奶奶我没法活，这个家就垮了。
1: 奶奶放心，您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今天是你的洞房花烛夜，你最该去哪儿啊？
1: 洞房。
0: 快去吧，别让新娘子等太久。
1: 哎。

0: 回来睡着了，他说他要跟我睡一块儿，保护娘。
1: 难为你了，我替慧儿和她死去多年的娘谢谢你。
0: 以后你就叫我玛丽亚吧。
1: 嗯，
0: 我以前没名儿，我挺喜欢这名儿的。
1: 好，玛丽亚，今天本来应该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对不？我懂，没拜就没拜吧，那算个啥呀？我家穷，我从小就没想过自己出嫁的时候能做那么好的花轿，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放了那么多炮，摆那么多桌酒席，我知足了。我听大姐说，过了门啊，得管你叫老爷。玛丽亚，谢谢老爷。
1: 快起来。
0: 哎，都怪我，逼着老爷跟我喝酒，把身子都喝坏了。你先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了，再来我这屋睡。我想给老爷多生几个像和儿一样可爱的男孩。
2: 嗯，
0: 咋了？我吓着你了？
1: 啊，没有，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0: 找机会得告诉寒儿他的身世。
1: 兄弟，你才刚好，就别惦记寒儿了。咱们不都说好了吗？这辈子就让他管你叫爹了。
0: 还是找机会告诉寒儿吧，他的爹叫韩亲仁，能文能武，爱国爱民，是个智者，是条汉子，是个大英雄。我希望孩子将来能以他的亲生父亲为榜样，不要学我。
1: 兄弟也是好人呐，也能文能武，也是大英雄啊。
0: 我不知道自己毁了多少女人，天下哪有我这样的英雄？
1: 可是你救了我呀，玛利亚嫁进霍家，也是她心甘情愿的。兄弟从来没有毁过谁，你千万别这么说。
0: 好了，大嫂，晚安。

0: 白雪，
1: 大哥，你醒了，吓死我了！你没事了吧？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画什么？
1: 奶奶让我给华夫人画个像。
0: 华夫人？
1: 嗯。
0: 哎，对了，我记着，我正要给她磕头认干亲的。
1: 是啊，头还没磕成，大哥你就晕过去了。
0: 还是奶奶想得周到，等画像画好了，给华夫人送过去，要不然我还真是想不出来怎么报答她。
1: 哥哥怎么不去陪新娘子？
0: 哎呀，哥哥这一觉啊，睡得不踏实，老做梦，还梦见了你。
1: 梦见了我什么？
0: 梦见你嫁人啊，哥哥给你当证婚人。
1: 那我嫁给了谁？
0: 记不太清楚了，不是小六，就是约翰乔。你也不小了。选一个吧，
1: 非选不可吗？
0: 对，
1: 那我选大哥。
0: 胡说八道！
1: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和你的家里人一起回到了热河。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是我妹妹吗？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1: 你以为我是小六？我可不是叫花子。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我为什么拿自己当霍家人，那是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霍孝林悄悄地替代了韩先生，成为了我的心一直追随着的那个人。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别画了，早点睡。

0: 您什么时候醒的？没事了吧？
1: 没事儿。你给我捏捏脚，让我好好睡一觉。
0: 老爷，您不能睡我屋里。今天是玛利亚的好日子，老爷既然醒了，该入洞房啊。
1: 我就想睡你这儿，不行？
0: 不行，这样我们姐妹日后可就没法处了。
1: 你可真懂事儿。嫁给我，有没有后悔？
0: 为什么后悔？
1: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女人，所以对你……
0: 老爷对我恩重如山，下辈子我还愿意嫁给老爷，绝不后悔。

0: 老爷，那孩子，哪个孩子？
1: ，您仔细看了吗？什么意思？
0: 乍一看，以为是老爷的。你说什么？
1: 老爷，您可别生气，我就是觉得有点像您小时候。怎么可能像我？
0: 是不太像，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有那么一点像。
1: 老爷，您别忘了，我刚进霍府的时候，您就那么大。你是说？
0: 那孩子像我小时候？
1: 是啊，我本来想跟奶奶禀报来着，可老爷生病了，我还没来得及说。
0: 不用说了，不要告诉奶奶，没有这种可能，绝对没有。
2: 老爷，你去哪儿？

绝不可能。如果孩子是我的，那土匪头子怎么可能让他们娘俩活到今天？绝不可能。土匪窝子叫宋家寨，可见那土匪头子多么的宠着他，惯着他，多么的爱他。

0: 我花了100块钱的洋，雇辆汽车。
1: 汽车，干什么用啊？
0: 咱这县城这些郎中，那都是废物啊！要想救活我大哥，就得把人送到北京去。赶马车太慢，他到了北京得好几天。汽车快啊！我多给那司机钱，我让他使劲的开，使劲的开，最晚明天早上准能到北京。到了北京了就好了，北京有大医院，还有好多洋大夫，又能打针，还能输药水，准保能把我大哥救活了。
1: 对呀，老太太，我急糊涂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小六哎，奶奶谢谢你。哎呀，
0: 奶奶，咱一家人得谢我干啥呀？
1: 来，小六，你上霍家7、8年了，奶奶就信你。你大哥的命就交给你了，你跟约翰乔带他上北京，治好治不好的，听天由命吧。
2: 放心，我和小六一定会照顾好霍老板的。

0: 孩子，才过门就赶上他病了，委屈你了。
1: 哎呀，奶奶，瞧您说的，您别说我是丧门星就行。
0: 哎呀，我可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老太太。霍回，
2: 太奶奶，
0: 以后啊，你可得好好孝顺你娘。
2: 知道了，太奶奶，我一定会的。
0: 哎呀，自打你来了，这孩子的元神都归了窍了。玛丽啊，待会儿叫你哥哥上我屋来喝喝茶。
1: 我哥正要来跟您道别呢，啊，他今儿个就回坝上去。
0: 是吗？啊，
3: 请。老太太，哎，这些天在霍家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这谢了。今儿我回坝上了，过阵子我再来。下次来啊，我得给孝林带点参，得补补。
0: 霍儿他舅，咱们可是实在亲戚，老太太我有话可就直说嘞。
3: 直说。
0: 你打小呢跟你妹相依为命，你舍得离开她？
3: 舍不得。那咋办？这妹子都嫁人了。
0: 妹子嫁了人，你一个人回坝上，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
3: 不怕，自己做呗。
0: 我听说你一身的好武艺，打算打一辈子猎呀？
3: 那不打猎，我吃啥喝啥？
0: 不是，老太太，我说话还不够直，是不？
3: 啥意思？
0: 哎，实不相瞒啊，前不久十几个土匪来犯我霍家，让孝林带着弟兄们把他们打成重伤，跟土匪结了仇了。啊，这个孝林现在病了，万一土匪得到消息，啊，我霍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多是女眷，还有你妹子，
3: 那不得了。这次我走啊，得带我妹妹一块儿回去。
0: 哎，你就不能说你留下为霍家看家护院？
3: 啊，您是这个意思啊？你早说啊！
0: 慧儿的舅哎，你可真是直肠子，一点弯都不会打。留下呗，我们霍家指望着你，还不用跟你妹妹分开，多好！赶明儿个，我再找一媒婆给你说房媳妇儿，行不？
3: 不着急这个事儿，过两年说也行。
0: 这么说，你答应了？
3: 我都答应。在我妹夫回来之前，霍家看家护院的事交给我。
4: 夫人，喝点粥吧。
5: 我不想喝，也不知孝林那边怎么样了。昨晚上我一宿都合不上眼。
4: 您也别太着急了，怎么着也得吃点东西啊。
5: 我吃不下。
4: 要不，我这就去霍家打听打听。
5: 那也好。不过你可千万别见老太太，昨天我跟她一搭话，我心里就发虚。她耳不聋眼不花的，脑子还那么好使，这要跟她照面打多了，容易露出破绽。
4: 明白。
6: 哎，这位大嫂，
7: 您是华府的管家大嫂吧？
8: 我是华府管家。
7: 正好您来了，您帮我看看我画的像吗？
8: 什么像吗？
7: 你家夫人像不像？
9: 蓝山，
1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7: 哎呦，
1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7: 对。
11: 但是今天你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7: 对，
11: 不好刷，
7: 刷的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是。
1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1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锅烹饪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7: 对，
11: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7: 是，
1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7: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无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1: 是的。
7: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7: 是，
11: 也是做新品首发，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7: 天哪，十瓶。
11: 对，
7: 99，太超值了！
1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7: 太棒了！
11: 这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7: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1: 对，
7: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1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
13: 你好，何阿姨。
14: 哎，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3: 啊。
1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3: 立刻就干净了。
14: 你看，
13: 省时又省力哈，
1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3: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1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
13: 啊，
15: 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3: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15: 是吧？
13: 嗯，
1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1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3: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3: 还真挺干净的。
1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7: 特别特别满意。

0: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4: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3: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3: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是啊。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罩，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0: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0: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0: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0: 哇，
1: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你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

0: 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1: 都
0: 不好刷，
1: 刷的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无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0: 别看见蚂蚁。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
3: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6: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有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6: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6: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7: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新，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叶来蒂，从山野放羊娃到柴风烧火小丫头，踏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不负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9: 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说想干嘛呀？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火房来了，挖墙角啊！你再把爪子伸到火房，我给你剁了喂猪。你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 跟你学这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上烂做饭馆的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煮的茶虫，你学相的，你连油煮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9: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
0: 跟我在这耍把式，你都成精了，你个臭精！
9: 谢了吗？
0: 你来，
9: 就算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总气死你！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这是，是奶奶让我画的。老太太让你画我家夫人，像不像？我大哥还说，将来让我画一幅油画，就是带颜色的，头发和衣服和真人一样的大画，送给画夫人做礼物。其实啊，最好的方法是用农刀斧上对着夫人画，那样就更像一些。这个我很不满意，画管家，您帮我看看还像吗？
1: 有什么特别不像的地方，我可以改的。什么？怎么可能？画的简直是太像了！可他最多就只看了我一眼。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真的是太像了。被马车，去哪儿？孝林不是到北京治病去了吗？我们追他去，他可是坐汽车走的，马车哪儿追得上啊？追不上不要紧，到了北京，我们挨着医院找，我就不信找不到他。孝林吐了血，病得不轻，他媳妇儿不都说了吗？回不回得来还得听天由命。老天爷好不容易才把儿子送到我的面前，我可不能听天由命。我要去北京陪我的儿子。你去北车。
1: 我收拾收拾细软，然后我们再找一个管事的下人把家交给他。你跟着我去北京。
2: 好，
1: 老太太要是看了画像，肯定会来兴师问罪。我不能见她，就算她要我的命，我也得先认了儿子再说。快去备车。
2: 是。

0: 阴魂不散，阴魂不散。20多年了，他居然没怎么老。
1: 奶奶，你认识华夫人？
0: 认识，那不是一般的认识。哎，你去告诉樱桃和冯大眼珠子，就说奶奶我要上华府串个门子。
2: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管家，走吧。是。
1: 全都交给你们了，家里的事儿可尽着点心呢。
2: 放心吧，
3: 大管家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大家小心。
5: 这边这儿。
6: 走了？
5: 才走，听说霍先生病得重，去北京看病了，我们家夫人。
6: 就去追了。好，我正担心没个女眷照顾孝林呢，今儿早上跟小六子合计半天，家里的女人谁去都不合适，他去，也好，也让他赎赎罪，打道回府，有我钟馗在。
0: 乃只小鬼也甭想折腾。哎呦，这个，哎呦，这一天跑了三家医院，您累了吧？坐下先歇歇吧。腿，哎呦，我先去打听打听。

0: 随然是传说，但无风不起浪。只要日本人一进攻热河，这仗打起来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暂时物资紧缺，咱们把货囤住，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赚钱呐。
1: 趁机囤货，发国难财。
0: 哎，咱们夕阳商行有这个实力，再加上您是赤本大佐的亲戚，咱们不做这个生意，谁做呀？
2: 那你觉着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开战啊？
0: 当然是越早越好了。
2: 这仗你估摸得打多久？
0: 打得越久越好。
2: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越早开战，你就越早发财；打得越久，你就赚得越多。
0: 不是我，是咱们夕阳商行，钱赚多了，您大碗的吃肉。我跟着喝点汤就行。
2: 呵，看你这样，你是什么都想好了呀？
0: 要不咱合计合计。
2: 还合计啥呀？这么赚钱的事儿，别犹豫了，快点

0: 你干什么？
1: 。
0: 这是什么？说话，这是什么？
1: 五年了，杏子一直没能为主人生下孩子，所以就写信向家乡的老师求助。刚好老师有一个好朋友，是当今最好的专科医生，要到这里来，我就去看了医生。他给我做了很多项检查，这个就是检查的结果。杏子是永远不可能为主人生下孩子的，所以请让杏子自杀谢罪，求主人了，就让我自我了断了吧。

0: 星子，你们日本最好的医生，也许就是一大笨蛋。不要信他，听好了，就算你这一辈子都不能生孩子，我也不会让你死的。 赵书成，在最落魄的时候遇见了你，你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我，带了很多嫁妆，我才得以开了西洋商行，才能有今天。我赵书成对天发誓，我这一辈子都对你不离不弃。
1: 主人，你是我的恩人，以后就叫我书成吧。
0: 不，杏子喜欢叫书成君主人，真是杏子的荣幸。好，我是主人，主人现在要对你发出命令，以后再也不允许你有轻生的念头，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明白吗？

0: 对，那天我们说好了要认干亲的，可是我还没给您磕头就病倒了，是孝林不争气，我这就给您磕头。
1: 快躺下，快躺下，你醒了就好，还磕什么头啊？磕不磕我都是你的娘。
0: 您病好了，不用隔着帘见我了。
1: 好了好了，你要是能叫我一声娘，我就全好了。
0: 干娘吉祥。
1: 不要干，就叫一个字儿，
0: 娘。这是哪儿？
1: 这是北京，北京的大医院。
0: 北京？我怎么到了北京？人呢？怎么只有娘在？我的兄弟们呢？我的媳妇们呢？
2: 不是说有病吗？不能见人，出门都坐在轿子里边不露面，切，装神弄鬼的，这怎么就说好就好了？看着一点也不像是有病的样子呀！切，
3: 这里面有事儿，八成。

0: 你是谁？
1: 我是娘啊。
0: 娘？霍孝林从小没娘。
1: 我就是你的娘。
0: 你的声音我熟悉，你是……哦，你是华夫。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到你的商行来吗？不知道，真没想到你能大驾光临。虽然我们是亲戚，但我是在一种非常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和你成为了亲戚的。我并不喜欢你，也没想过要和你有任何来往。可是昨天杏子去找了我，我妹妹的身体不能生孩子这件事情，我很遗憾。
1: 你不用这样，我和杏子的感情非常好，能不能生育不是问题。我只是不相信贵国的医生有多么高明。
0: 你不怪杏子，谢谢你。可是，你不能怀疑大日本的医学。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过妹妹，不会和你吵架。
1: 那你说一说，你的理想是什么？如果
0: 杏子和您说过什么，请您不要放在心上。说出来听听，我已经答应了杏子，我会帮助你。你都看见了，我挺好的，我不想有任何改变，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你是很少见的中国人，没有奴性，内心骄傲。加入赤本家吧。 你的将来会充满光明。
2: 我姓赵，我是中国人，我不可能变成日本人。我不需要你任何帮助。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0: 我想到了你会不同意，你愿意做中国人就做下去，但用不了多久，这个称谓可能会不复存在。你说什么？当我们统治了整个东亚，中国将不复存在。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笑什么？
1: 哼，我笑你们脑袋晕了。918，你们那么容易就取得了东北，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碰上真正的中国军人，
0: 所以你们才那么猖狂。我知道，你曾经是个真正的军人。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的妹妹嫁给你。 总得知道你的过去吧。我们的情报人员很多，很容易查到你的底细。尽管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你曾经的理想和抱负。为我工作吧，你能回到过去？
1: 不可能。
0: 你的人生失意从武汉开始，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升迁，对吧？现在机会来了。
1: 我们需要很多人，你替我们管理政府，以你的能力，加上我们的亲戚关系，你可以做很大的官。这不行，消息来源不准确啊。在武汉，我虽然没有机会升迁，但是我从来没有向权贵低过头，我做过很多事情。
0: 我一直为我的努力奋斗而感到骄傲，何谈人生失意啊？我不想当大官，我不是官迷。那么，让你耿耿于怀的是，你的老家，西阳。我说过，到处都有我们的情报人员。那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离开西阳？对，你杀了县长，想取而代之。 可事情败露了，一个英雄变成了逃犯。
1: 是，我杀了人，这点在和杏子结婚的时候没有和她说清楚，对不起。既然你知道了，你可以让你妹妹随时离开我。
0: 不，正是因为得到了这一情报，我对你有了重新的认识。我开始尊重你了。为我工作吧。等大日本帝国占领西洋的时候，我让你当县长。
1: 给你所有的权利。哼，你们会占领西洋？西洋在哪儿？你们知道吗？你们哪来的这么多自信？按你这么说，你们能打过长城，打过黄河，打过长江，需要多少时间？30年啊！6个月。
0: 说大话。
1: 不过看来即将开战的消息是真的。
0: 热河只要半个月，北京、天津。 整个华北，只要3个月就够了。你想想，我们占领西洋需要多长时间？看来我猜对了，你的心结在西洋，我一定会兑现承诺，让你当县长，跟你的父亲一样，成为西洋的统治者。跟我合作吧。
1: 怎么合作？
2: 我们从热河开始。1933年初，日军突然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望风而逃，10万守军不战而退。日军先头部队仅128骑，兵不血刃，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3: 全国震惊，世界震惊。还不让说，家里电报都来这么厚一沓了。这奶奶万一出点什么事，将来大哥知道了，恨不得恨死我们俩。哎呀，这医生都说了，霍孝林这病最忌讳的就是着急生气。小六啊，霍孝林是你大哥，你这当兄弟的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你大哥呢？
4: 你意思是？ 瞒着我大哥就是好兄弟啊，你根本就不。

0: 你看，我大哥霍骁连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现在热河被汤玉麟的王八蛋那拱手让给日本人了，咱嘉兴楼沉沦陷去了啊！我奶奶、大嫂、二嫂那么多嫂子，那么多孩子，他们怎么活啊？哎呀，这电报上不都说了吗？家里人没事儿啊，我们不是也去了电报，让他们躲在家里不出门吗？
1: 这报纸上说了，小鬼子天天杀人，还奸淫妇女，连孩子都不放过，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到时候我大哥知道，我们怎么说啊？问我们这几个月为什么不告诉他？你让我们俩怎么回答？
0: 是啊，这白月姑娘还在香楼呢，
1: 不行，我得回去保护她，我今天就得走。
0: 要回就回，现在就走。 这事儿就是不许告诉孝林，让他好好治病。我还跟你俩说了，谁要是走漏了风声，耽误了孝林治病，我就跟他拼命。
2: 夫人，大哥，在楼道里嚷嚷什么，都进来。

0: 大哥，你别怪我啊，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可是这一来吧，你病得厉害，这医生怕你啊一着急再吐了血又犯了毛病，这二来这话不是老拦着我的，这我没机会啊。
1: 还是干娘考虑的周全，我一个病人告不告诉我有什么用，那么一大家子从兴隆搬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电报上不是说了吗，奶奶挺好，全家人都不许上街，这个主意不错，有猎户和冯大眼珠子看家，我放心。这个汤玉麟有10万守军，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有的是本事，这小鬼子一来连一枪一炮都没有放，这个国家呀。
2: 小林呐，这些当官的不都这德行吗？你可别忧国忧民的，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那就好。
0: 谁跟你是一家人？我们呢跟你叫干亲，你别老没事套近乎。哎，我说华夫人，您这心可真够大，这华府上上下下十好几口的人，那心里就一点都不惦记？
2: 有什么好惦记的，都是下人。
0: 嘿，哎呀，摊上您这样的主子，这下人们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我大哥跟你不是一路人。
1: 小六，怎么跟干娘说话呢？你们先出去。大管家，也请你。
3: 哦，夫人，我在外面候着。
1: 干娘，明天我想回热河。
2: 哎，那可不行，报纸上都说了，长城边上打得厉害，小鬼子的枪炮一会儿都没停过，那飞机上还往下扔炸弹呢，你怎么回呀？
1: 打仗也得让老百姓回家呀，总有办法。再说我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不能总住在医院里。
2: 小鬼子占了热河，刚好咱们不在，这就是天意。小林呐，娘手边啊带了些银票，听说打仗了，我就在北京置了处房产，不大但是很舒服，等你病好了咱就住家去。这打仗啊都是当兵的事儿，让他们打去。咱们娘俩能活到今天，那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你看，哎呀，这好不容易认了干亲，这就是上辈子的缘分，这辈子终于团聚了，这一点风险都不能再冒了，是吧？
1: 我要是能有您这么个亲娘就好

0: 你要是愿意，我就是你的亲娘。
1: 就算您是我亲娘，我也不能光陪着娘不管奶奶呀。我祖母大人快八十了，干娘有所不知，当年在西洋是因为我惹了祸，得罪了军阀赵金虎，我们霍家上下二十多口才被灭了门，我爹因我而死，我要不替他老人家尽孝，不给我祖母大人养老送终，将来在黄泉路上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爹，我怎么有脸进我们霍家的祖坟。
0: 你是说到了是赵金虎杀了霍少昌？
1: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的名字？
0: 我是听小六说的。哎呀，小林呐，你惦记奶奶，惦记着家，这干娘都能理解，可是你自己身体还没好利索呢，这电报里都说了，奶奶好好的，家里上下呀也都好好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我看呢，再等等，等仗打完了，咱再回去。

0: 穷乡僻壤，这也叫县城，比起我老家西洋差多了。
1: 听舒成君说的多了，杏子很期待跟您早日回到西洋。
0: 早日还是久一点好，中国没那么不经打。
2: 이거라시도있다로크대나시오타스케로남테코노토히가가이케스시라나이아강사
1: 哥哥，
3: 星子一路辛苦了，赵桑，你也辛苦了。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半个月之内拿下热河，你们做到了，佩服。但我记得你曾经还说过，三个月之内，你们要拿下北京、天津整个华北。
3: 是啊，时间被拖延了。
0: 我提醒过你，我们有长城、黄河。长江，
3: 赵桑，你不愧曾经是个好军人，一下子就切中要害。中国军队就是依靠长城才把战争拖了这么久。不过胜利终究是会属于我们的，整个东部亚洲都会像我们脚下的这座小县城一样被大日本帝国征服。
0: 可是你们遇到了麻烦，连土匪都对付不了。
3: 你说的对，有一股土匪盘踞在离这里不远的宋家寨，经常袭击我们的小股部队，劫我们的运输队，还偶尔会偷袭县城的巡逻队，很是让人头疼。赵桑，你有没有兴趣帮我解决掉他？
0: 我？
3: 对，我是让你当兴隆县长的，剿匪也是县长的职责。
1: 舒成君如果不愿意，可以不答应。哥哥，打仗是你们军人的事情，你让舒成军来只是当县长，来完成他的理想和抱负，怎么能让他参与战争呢？
3: 这个妹妹你就不懂了，男人的理想与抱负就是征服。赵桑曾经是名军人，军人只有靠战争才能证明自己。
0: 星子，赤本大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经历在长城战场，而且对付中国的土匪，他显得束手无策。如果作为兴隆的县长，剿匪是我的职责所在，要不然让我试试，我能调动的兵力有多少，战斗力怎么样？

0: 你们的军队会配合我吗？定了！我要求动了！大哥，咱们今天不能动官！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小日本的歪把子机枪，我给你抢回来两挺，行不行？老三，你这趟下山收获不小，本来我想让弟兄们吃好一点，可谁让你们喝酒了？那
1: 不喝酒叫啥庆功啊，大哥？
0: 是啊，大哥，你看自从小鬼子到了兴隆县城，咱们宋家寨四战四捷。 前前后后打死了20个鬼子，兄弟们也应该乐呵乐呵，高兴高兴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就我众多兄弟，多的也没叫。
2: 是四战四捷，可那小日本也把我们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在这喝酒，日本鬼子的司令部里边，说不定正在盘算着怎么打我们宋家寨。
3: 你把管事儿的。
2: 全叫来喝酒，他们喝醉了，小鬼子如果打进来，谁带弟兄们守寨啊？哎，把这些酒全都端下去。哎，
0: 喝呀！
2: 哎，这倒出来的就算了吧，不管着你们点儿，怕你们喝醉了误事儿。咱们宋家寨四战四捷。 你们以为我这个大当家都不高兴吗？大伙聚在宋家寨有些年头了。我宋老虎年轻的时候气盛，因为邻村的小寡妇被人欺负，我看不过眼，就杀了恶霸，被官府通缉，没办法就当了土匪。这一当就是20多年，承蒙兄弟们的信任。
4: 我们宋家寨人是越来越多，我这个大当家的腰杆也直溜了，可这心里还是有点发虚。夜色阑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4: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

0: 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

0: 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7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汁。

0: 十碗汤料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糕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啊。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 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人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角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三角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三角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人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我是演员童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家班登台现役。
7: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8: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9: 绝境的娃，
1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执着的境，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就了，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9: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3: 干啥呢？
14: 跳舞，迪斯科。
13: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6: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7: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8: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9: 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女人。
9: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1: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9: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22: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3: 出去。
9: 仍要向阳而行。
24: 他承受多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5: 起啊！
26: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7: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9: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8: 他们说，
0: 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28: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29: 走，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
30: 是。
31: 报召完。
32: 张队，郭凡言来了。
33: 报告。
32: 来，
33: 唱得好吗？非常好。
32: 咋好呢？跟你说说。
33: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山头》，张队敢唱。
32: 为啥？
33: 这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32: 弄荒腔走板了。
33: 你说实话。报告张队，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32: 啥特点吗？
33: 你就听不认
32: 识啊？你给我叫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他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34: 我太难了。
7: 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8: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0: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11: 你是谁啊？
10: 灵魂互换，穿越。
11: 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画。
1: 这幅霁月图乃舞狮一座，
12: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0: 对不起啊，浮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8: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11: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10: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1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5: 乐死小涛，
16: 我是演员吉他，
17: 我是演员苗阜，
18: 我是演员李小强，
19: 我是李易生，
20: 我是演员王子明，
1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3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6: 扮演黄正景，
17: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8: 饰演宋死，
19: 饰演薛贵生，
1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4: 一起看烟火人生，
16: 关注陕西卫视，
17: 锁定陕西卫视，
16: 共赏主角大戏，
19: 锁定陕西卫视，
20: 共赏主角大戏，
30: 五天不散。
3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2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2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4: 老便秘用便通，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0: 9.9块？
2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房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上这。

0: 哎，来劲儿，来劲儿，快打上一盆水，包谷粥熬稠了，熬稠。
1: 来劲儿，来过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呦，
1: 去给我续点水，去。
3: 你逼了。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定制

0: 力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过程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7: 倔强的娃，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9: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0: 执着的劲。
11: 你在前面吃碗撑，剩下的就了，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3: 干啥呢？
14: 跳舞，迪斯科。
13: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5: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字。
16: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7: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8: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9: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20: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1: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2: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0: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2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4: 出去。
20: 仍要向阳而行。
25: 他承受多大名次，你受多大的委屈？
26: 起来！
27: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8: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9: 队员，走，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
30: 是。
31: 报照完。
30: 张队，顾三爷来了。
32: 报告。
31: 来，
30: 唱得好吗？
31: 非常好。 咋好呢？跟你说说。 这剧团专业的。
30: 都不敢唱《斩山头》，张队敢唱，
31: 为啥？
30: 这唱功要求高，容易黄腔走板。
31: 你黄腔走板了？ 你说实话。
30: 报告张队，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31: 啥特点吗？
30: 六亲不认。
31: 是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他拿个1等奖回来，能行？
33: 我太难了。
2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才舒适。
0: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

0: 是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晴天，24到3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4到35度。榆林多云，19到28度。延安多云，18到31度。铜川多云转晴，20到30度。宝鸡多云转晴，24到31度。咸阳多云转晴，24到32度。渭南晴天，24到33度。汉中多云转晴，24到33度。安康多云转晴，26到33度。商洛多云转晴，20到30度。杨凌多云转晴，22到33度。米脂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黎明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3: 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进陕西省委会13届五次全会在西安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积极抢占布局人工智能新赛道，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召开，凝心聚力加压奋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并讲话，省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西安筑牢共性技术底座，构建光电新能源产业自主生态；
0: 宝鸡扶风县建立起一对一帮扶台账，党员干部带头包联，守护独居老人和特殊群体汛期安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8日至19日，民进陕西省委会13届五次全会在西安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蔡达峰强调，要加强政治引领，凝聚思想共识，引导广大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庆祝民进陕西省委会成立70周年为契机，赓续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初心使命，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提升履职效能，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15五规划实施，立足界别优势，紧扣陕西发展战略，坚持建言献策和凝心聚力双向发力，提升履职质效，务实服务大局。要坚持三个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民进中央关于贯彻三个从严的若干意见，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建设，注重会员发展质量，积极推进代表人事队伍建设，持续加强机关建设，提高干部能力水平和机关工作效能。会议认为，2025年以来，民进陕西省委会13届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民进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坚强领导下，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抓好思想政治引领、组织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履职尽责，做出新贡献。民进全省各级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陕西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为助力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会议，会议选举苏红英为民进陕西省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 8月20日，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主题进行集体学习。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省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

0: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做专题辅导。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立足时代大势，指引产业创新突破，倡导智能向善，为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做出长远擘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和现实紧迫性，积极抢占布局人工智能新赛道，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有力支撑。会强调，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增强机遇意识，掌握战略主动，充分发挥我省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完备、算力底座坚实等比较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突破、全场景落地。要加快培优做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有机衔接，加强数算电网等资源协同和软硬件适配，推进国际技术交流和应用开发，因地制宜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要拓展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同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有效结合，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建立健全覆盖大模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评估体系，强化政府引导、行业自律，确保安全可靠可控。各级各部门要把人工智能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资源统筹、工作统筹，为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20号，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动员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坚决做好稳增长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做工作部署，省直有关部门通报相关情况，各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做发言。会议指出，当前我省经济运行面临一些困难挑战，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做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强调，要紧抓政策发力提效，全面落实存量政策，特别是两重两新政策，及时跟进增量政策，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紧抓内需扩量势能，提速重大项目建设进度，聚焦6张网建设，抓好项目谋划攻坚，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要紧抓行业补欠挖潜，毫不放松抓好秋粮和畜牧业生产，协同推进能源工业稳产增产和制造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纾困帮扶，推动盈利性服务业持续回升，坚决稳住经济增长底盘。要紧抓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统筹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紧抓责任，落去落实，升稳增长工作专班，要强化工作调度，市县党委政府要扛牢稳增长主体责任，省直部门要常态下沉指导，不断凝聚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领导王晓、蒿慧杰、王海鹏、李军、戴彬彬、李九红，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会议。8月19号，省政协召开一体化完善养老托育与家政服务体系，推进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9次10次全会精神，围绕加强一老一小照护，推进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查实情谋实招献良策，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副省长徐明飞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刘伟做调研情况说明，7位省政协委员做重点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大家互动交流。徐新荣表示，完善养老托育与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全龄友好型社区，事关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人口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群众急难愁盼谋划推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优化服务供给，聚焦全龄覆盖、普惠可及、提质增效重点方向，持续完善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服务场景，推动社区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加强多元联动，突出党建引领，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发力，汇聚共建共治合力。要统筹资源要素，强化政策协同、资金支持、科技赋能、人才培养，让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面子与里子并重，硬件与软件兼具，持续筑牢发展根基。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4次会议8月19号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孙大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要求，聚焦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领域，不断丰富普法宣传的内容表达渠道载体。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守法普法工作整体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上通报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2025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审议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省检察院、省教育厅、团省委3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活动，8月19号在西安多家高科技企业进行。中省媒体记者实地探访陕西光电子先导院、西安唐晶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聚焦光电硬科技与新能源前沿产业，实地了解西安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效。
2: 光子芯片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基石，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长期以来高端设备造价高昂，中小初创企业无力自建产线，小批量研发难以验证落地，成为制约光子产业创新发展的几个瓶颈。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首站来到了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作为国家级光子集成中试平台，先导院长期深耕光电芯片中试服务领域，打通了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让越来越多的陕西造光子芯片打破垄断，走向市场。
3: 我们八英寸硅光平台是2025年10月份通线，今年现在正在进行 PDK 的开发，预计到12月底完成我们有源集成工艺平台的开发发布。明年的话，我们可以为包括 AI 数据中心、汽车激光雷达里面光芯片提供从研发到中试的小批量代工服务，来帮助这些初创企业实现产品迭代。
2: 依托先导院的平台孵化，产业链上游材料企业唐晶量子实现快速起步，企业主攻化合物半导体外延片，这是光芯片的核心地基，产品广泛用于车载激光雷达等领域，实现关键材料国产。

0: 替代，也印证了西安平台孵企业、企业强链条的产业生态。
1: 我们制造业没法去做完成芯片的一些步骤的一些测试或者一些验证，那这个先导院的话，一周就可以返回我们的测试结果，我们就知道我们外延哪里的那个参数需要迭代，下次需要怎么去更新，所以这个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0: 西安中智科仪光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落户西安，是一家专注新型成像技术的科创企业。企业攻坚国外管制的皮秒成像设备，把实验室尖端技术转化为科研大装置，经过多年技术攻坚，成功推出国内首台套商业化烛光皮秒时间分辨门控相机，填补国内商业化产品空白。在深耕实验室的同时，企业还不断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走向民生应用，下沉到消防、交通等民生场景，目前已实现国产高端光电装备的突破与落地。
2: 这是我们200皮秒的一个相机，也就是让这个曝光速度达到了200皮秒吧。我们应用一般都是在离子体、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还有一些航空航天的一些发动机研究。
0: 在领冲新能源西安总部基地，一款款功能领先、性能过硬的西安制造产品，彰显着陕西新能源硬科技企业领跑行业的创新活力。在展厅现场，工作人员带领采访团成员实地参观，从普通家用交流充电设备，到商用车辆专用大功率超充装备，再到适配工业园区偏远电网的储能微网成套设备，企业产品覆盖民用、商用、工业特种场景，实现多领域能源补给全覆盖。
3: 从模块到我们的整机，到我们的售后，到我们的维护，都是我们公司自研自产。我们现在领冲呢，是定位是能源科技服务商，不是简单的一个充电桩企业。
4: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重点行业发展较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9.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9.4%，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5.6%。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工业投资保持增长，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较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增长9.5%，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13.2%。一至七月份，全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消费增长18.5%，其中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商品增长91.7%，智能手机增长9.1%，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53.7%。一至七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5709.36亿元，同比增长97.4%。其中出口4430.75亿元，增长1.2倍，进口1278.61亿元，增长45.5%，出口产品向新向优，机电产品出口4141.87亿元，增长1.4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2倍，其中电子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1倍，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倍。
0: 老旧房屋边坡院落特殊困难群众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宝鸡扶风县建立起一对一帮扶台账，党员干部带头将包联责任人转移路线、避险安置点一一落实落细。天渡镇韩家窑村地处宝鸡市扶风县北部毗邻山区，每到汛期，全村安全便成为各级关注的焦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李浩这个汛期几乎没有停歇，赶在大雨前，他就穿梭于各村民小组，不间断地巡查汛期安全隐患。
5: 我们重点排查道路、房屋、桥梁存在的安全隐患，还要留意村中的沟渠是否堵塞。汛期这个雨多，一旦这个咱沟渠这个排水不畅，水就会漫出来，可能会冲坏的咱这个道路。还会淹没前沿的庄稼。
0: 天渡镇野锅路旁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地势低洼，门前路基偏高，每逢降雨，路面雨水极易倒灌入院，威胁老人的日常生活。 一旦出现险情，镇上15名党员应急抢险队员便迅速

0: 集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抽水排涝，堆垒沙袋，全力守护院内老人的安全。
1: 咱们县上和镇上的党员干部来帮我们抽水、搬沙袋，帮我们度过这个汛情难关。
2: 安全转移孤寡、独居老人等重点特殊群体15人，同时备齐防汛物资，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制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扶风县南部的武井镇高旺寺村，村党委书记薛丹妮最近也异常忙碌。雨天里最让他牵挂的就是村里的独居老人。走进老人家中，他仔细查看墙体是否开裂松动，反复叮嘱汛期避险注意事项，把安全叮嘱送到每一位老人耳边。
3: 爷，这样下雨比较多，你就这儿保持了哦。后面这岭沿也比较危险，你就指着下面，有啥事的话，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就上来了哦。
4: 对对，麻烦你了，把你跑来跑去的。
0: 入汛以来，宝鸡扶风县百余支党员防汛先锋队扎根村组一线，水利、交通、住建等各部门党员干部划片包干下沉一线，把巡查阵地搬到田间地头、河道边坡，能当场处置的隐患立即整改，暂时无法消除的风险点位安排专人全天候盯守，确保隐患不过夜，风险不积压。
5: 系列报道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今天来看，西北工业大学见习生刘朝阳跟随省防汛督导组，在防汛关键期的暴雨和洪水里，上了一堂比课本更为珍贵的实践课。
6: 出发那天，汉中正在下雨，我们这辆车是往大雨里开的。每逢强降雨天气出现，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便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向可能受灾的地区派出由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骨干组成的防汛工作组。
7: 沿路其实有很多滑坡的这个地方。
8: 今天这个河啊，在涨水量里面最大的。
6: 我们沿嘉陵江支流燕子河、安乐河、石门子河、广平河徒步巡查时，水位虽有回落，但河道沿线此前暴涨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看得人心里发沉。
7: 水量也是更大，这些树也都被冲倒了，都刚刚水到这儿了。
8: 咱这个河经常涨这个大水吗？
9: 涨过，今天已经涨。
6: 这次防汛督导组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跟踪核查各村组撤离安置情况，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10: 武川镇的书记也是刚刚从这个现场回来，然后也是从昨天晚上接到通知之后一直忙到现在。
6: 到这里，督导组的节奏突然紧了。受降雨影响，武川镇样家河水位上涨，8月1日13时10分最高水位586.68米，流量1410立方米每秒。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就听见旁边的督导组专家说了一句，
8: 就是所有的人应试应测。那我就你就要掌握我们去是应设计设是哪些人哪些户，然后设计哪些组，这些组回复了没有，但是人数转移了没有，就你们要操这个心，
11: 这个巡查然后确定这一部分这个人，然后你说晚上之前，因为说晚上还有雨，有些低洼地带在晚上之前这个人员全部把它必须要
12: 扩大，
11: 要扩大这一块能转移，
10: 对，
11: 我们现在干部全部撒下去了。
6: 干部全部撒下去这句话我在后来的行程里反复听见，在宁强、在勉县、在西乡，每一个乡镇党委和政府都像被抽空了一样，只留下几个值班的人，其余人全在村组、在河边、在转移群众的路上。
8: 也不要观望，因为对咱来说，帮你转移那就不是一点点人，就那都该转就得转。
6: 我站在旁边，突然有点羞愧。来之前，我还以为督导就是跟着走一走、看一看。这一刻我瞬间理解了，预警信息要一层一层快速传到村里，山水从来不会给人缓冲的时间，基层干部半点松懈都不敢有。
10: 现在是下午2点43，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骆家坝。
8: 是在这儿住的吗？
11: 在
6: 骆家坝镇安置点，我见到了转移过来的爷爷奶奶。
7: 哎，爷爷奶奶，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就是什么时候？
13: 昨天就过来了的。
7: 这边这个吃饭生活都咋样？这边就统一的是在这边，就是人家灶上就是给他做好。
13: 这个叔叔们，
6: 离开汉中时，天空已经放晴，看着蓝天白云，

我想起小女孩的微笑，心里踏实了许多。回想33天的经历，比我写过的任何笔记都更接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天津，谷子分级遇冷后，借助冷链发往多地，线上直播、线下收购同步推进，拓宽销路。当地立足渭北汉源，土层深厚、光照充足的自然条件，持续引进苹果新品种，推广标准化栽培，做强苹果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1: 每年都这都拿这苹果，因为这苹果水质好，口感好，然后市场都受欢迎。
2: 精细化指导果农落实各项技术措施，同时加强品牌培育，提高果品的竞争力。
0: 记者从咸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咸阳新优品种苹果种植面积增至40万亩，规模居全省首位。近年来，依据一县一果、一镇一品差异化发展路径，咸阳市主推瑞雪、秦翠、瑞香红等新品种，初步形成区域特色鲜明、品种结构互补的产业格局。目前，咸阳全市主栽苹果品种达到30多个，苹果种植面积250.16万亩，产值突破310亿元。在延安甘泉，仙桃迎来采收。当地地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结出的桃子果肉细腻，甜度足。种植户李随刚家400多棵桃树挂满鲜果，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用好山地条件改良桃种，采用绿色管护，靠好口感攒下好口碑，特色桃产业稳稳带动村民增收。
3: 今年桃子也大丰收了，每年把那全部桃成袋袋，我想桃子能更上一个台阶。
0: 在秦巴山区汉中宁强县，山坡上不同品种的李子树错落分布，主打品种凤凰李挂满枝头，果香四溢。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当地盘活坡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给合作社后，如今已变成硕果累累的致富园，除供应本地商超零售外，还远销广东、浙江等地。
4: 我已经经营这片那个李子泰来园5年了，常说李子3年挂果，5年丰产，今年是第5年，今年果子不错，是个丰收年。
0: 高品质的背后是合作社因地制宜打造的循环农业产业链支撑。合作社利用坡地特点，不仅种植李子，还同步发展玉米、大豆复合种植，为饲养的200多头肉猪提供饲料，猪粪则作为有机肥反哺果园，形成绿色闭环，带动周边50余户村民年增收1.5万元以上。
5: 江水迎赤子，新乡祭神农。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拜谒炎帝神农大典8月19号在宝鸡市长阳山炎帝陵举行。台湾同胞代表及宝鸡各界民众代表等3000余人拜谒华夏始祖，传承人文根脉。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嘉宾代表向始祖炎帝敬献花篮，身着各民族服饰的表演者组成同根同祖造型，表达中华儿女同心筑梦、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赛事持续推进，8月19号群众组羽毛球单项赛完赛，其中咸阳代表队获得了4个组别的2项冠军。同日，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在渭南白水收官，西安队包揽男女组双冠。当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渭南落幕，西安、宝鸡、咸阳分获团体总分前3名。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8月19号在渭南合阳合川诗经文化广场举行。活动以诗经文化为根，将七夕民俗、非遗技艺、文明实践与时代新风相融合，设置新人集体婚礼、青年联谊、诗书诵写等7大板块，融合歌舞、非遗、戏法等多元艺术形式。
6: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成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在21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

0: 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如今，当地的八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

0: 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1: 五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3: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4: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0: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1: 我们不能再这么这样去了。就这花架子，跑龙套都不够。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1: 我求你个事儿，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
4: 小弟，
1: 小弟，你放下。啊！
4: 啊！
5: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呀？
3: 小米绿豆稀饭，干的呢嘛，玉米面发糕嘛。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4: 八两，
3: 半斤就行了。
4: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求做呢嘛？来弟，
5: 啊，
4: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4: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4: 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
5: 嘿，宋四。
4: 嗯。
1: 好。
5: 我想睡库房里。
4: 睡库房走啥的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5: 我不怕。
4: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呢？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3: 他不会去猪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4: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有事就喊我啊。
0: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把门顶紧啊。嗯。

0: 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1: 他咋样？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
0: 成哑巴了。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许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创新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2: 我怕。

0: 其说一说的话。人啊，我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吗？
1: 嗯。
0: 姨明天得走了。
2: 去哪儿？
0: 生怕
2: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嗯。
3: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4: 咋了？
3: 我跟三元都不在，我要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儿。
4: 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5: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3: 走了啊，听话啊。
4: 大锤，慢点啊！
6: 操你的心！
7: 练功呢哈。
8: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一清鹅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一清鹅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一清鹅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这枪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上的。
1: 老人会疯，
0: 老顾的长枪咋也在那郭一白烟，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师要解放了？
0: 那老师要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天日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一，硬，硬，好，好，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2: 我听见了，周人回府了吗？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3: 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4: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3: 咱们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4: 啊，慢些，下一个。
5: 你还吃得下？爸，刚才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府》，
6: 老戏可以演了。不知道，
5: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
5: 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才哪有豆腐吗？我可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这样去了。就这花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5: 锅里没米了，他想起种稻子，
6: 晚了。
1: 是呀，
7: 你先操心你那锅里，还有没有米？
1: 皇上不计太监急，贱，贱，嗯。
7: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1: 来，爸，来来，
7: 我给你说说。
1: 我要说。
7: 不影响，少三粒一个。来，
1: 你这样吃。
7: 他妈咋真硬呢？先，
1: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0: 走
1: 走，
2: 还是有点掉了。好了，来下一个，
0: 来过来，犯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
2: 胳膊伸直，来
0: 走。哎，你这是抢屎吃呢是吧？
3: 你这玩意怎么那么挂呢？
2: 哎，
0: 吃！
2: 你俩在这说啥呢嘛？人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0: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挂得很，让狠练的。
2: 哎，黄主任说
0: 啊，
2: 你抢屎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0: 来来来，在这
2: 使劲练，
0: 转。
4: 你咋不吃饭了？
5: 俺们最好吃。
4: 哎，再做饭干一顿给几个馍？
5: 没定了，随便吃。
4: 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
5: 我跟你姑说去。
4: 哎呀，我说就按了。
5: 我干。
4: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那么狠，
5: 你要用劲儿练的。
4: 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人家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过人家，不会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后悔了。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求你个事儿。
4: 啥事？
5: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4: 你还没人跟我。
6: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7: 手用力，
6: 为什么会这样？
7: 然后呢？脚，
6: 他也说不清。
4: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5: 三二一，走。
4: 先进去。哇塞，这么刮啊！
5: 我不刮。
4: 你别，你先别急，老师就这么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一二三，走。
7: 双手得用力。
0: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5: 你打我干啥？
0: 我这是为你好。
5: 不用你管、
0: 哎，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5: 不用你教我，
0: 那你就烧一辈子火。
5: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0: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5: 你才逼。
4: 谁呀、
8: 啊？就是。

0: 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一位位外的一位位位。
1: 看啥？
0: 进进嘛。

1: 抬起来，立刻，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2: 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

0: 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儿。狗斯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斯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斯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角。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2: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中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3: 我答应你。

0: 闪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1: 老弟，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嘞。来，
1: 哪来的？
2: 你管你赶紧吃吧。
1: 我偷的。
2: 哎呀没事，给他和娇娇给风悄悄了，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赶紧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为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
1: 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我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
1: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
3: 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2: 我笨，谁教都教不完。
1: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
3: 你把他们扔在山沟里面也一样。
1: 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我学。
1: 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0: 我不怕。
1: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0: 啥是半途而废？
1: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0: 我不半途而废。

0: 我心愿小花，张峰，你看啊！你小心点儿。小弟，
1: 你干啥呢？
2: 烧火呢。
0: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0: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1: 老弟，最后一份了。
0: 给我吃啥了？那么用功。
1: 黑娃，黑娃，你咋了？黑娃，
3: 这个不算，我命不好。
1: 黑娃，你咋了？

0: 吃饭，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在乎。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的杀手是个头啊。

0: 你看啥呢？赶紧睡！哎，谁不让你？老师，老师，
1: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抽会儿筋吧。
0: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 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2: 我指甲疼。
0: 冯小秋，咋这会儿不疼了？哎呀，
3: 不练功就不疼了。
0: 你少吃，一周就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局。

0: 修线啊，裤子都穿倒了，都要到裤腿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们那叫喇叭裤？
0: 这他妈是啥嘛？难看死了！这抽风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
1: 现在这孩子们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管你看啥呢，把腿吧蹬不动了。哎呀，慢点儿。我又质疑。
0: 雨扇是行文，爬墙。哎，今儿个买这半扇子字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1: 你那三个指头。哎，
0: 来，进车。进车嘛。
1: 哎，掉个驴脸咋了？
0: 有人篡权呢。
1: 谁呀？
2: 穿啥去？
3: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怂
1: 人，又胡长江来。
3: 姚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 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点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去黑齁咸焦黏。
1: 我，嗯，等歇会儿，歇会儿啊。
4: 哦。

0: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
1: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0: 不是，
1: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0: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1: 你说，
0: 你啥叫有牛刀呀？哎，
1: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0: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
1: 哎呀，你说咋办？
0: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
1: 呦，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2: 秋思。
1: 老师来。
2: 啊。
1: 口唱人事。仗着个黄正经是亲戚，一碗胡搅蛮缠嘛。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
2: 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
1: 呸，
2: 我烧死你了。哎呀，
3: 有人回复了，
4: 锤子不是打顶门无声。
5: 五四请喝酒。
6: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7: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9: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0: 乐死小涛。
11: 我是演员吉他。
12: 我是演员苗阜。
13: 我是演员李小强。
14: 我是李易生。
15: 我是演员王子明，
8: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6: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3: 饰演宋死，
14: 饰演薛贵生。
8: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9: 一起看烟火人生。
11: 关注陕西卫视，
12: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14: 锁定陕西卫视，
15: 共赏主角大戏。
16: 五间五三。
1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小四，
1: 拿水来。
0: 啊。
2: 狗仗人势，
1: 仗着个黄正经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3: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会吹牛皮呢？啥长安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
3: 我怀疑，上次包子见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
2: 哎，敢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真不能说这。
3: 行，我胡说。
2: 哎。球，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4: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5: 六叔，
6: 多嘞，
5: 多嘞，又多嘞！
4: 葱花爆香，
5: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你见不着油花了。
4: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7: 快点，快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
8: 咱团那些女角们，
2: 你兰花再小，一个算一个，
8: 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
2: 白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
8: 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的？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
2: 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儿。
8: 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还拿个藤条站着呢，出掉，
2: 大一藤条，
8: 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拧，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一天人唱八下子，

0: 儿子啊？
1: 亮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2: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2: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哈怂人了，
1: 我货还是懒觉着呢。哎，
0: 我长了，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2: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
0: 这坏怂把牛秃了，让你拔撅了。
1: 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0: 腰要像你练功一样使着劲儿。使劲！
1: 宋四，你现在有空没？
2: 哎，让他找你呢。
0: 把他盖上行，一会儿，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你看见啥了？哎，
1: 这衣服快过季了，你把新闻照做
2: 还没买呢，
1: 还不买了，
2: 太贵了。
1: 我跟你说，过两天我让你去买西红柿、黄豆酱，到时候把你带上。
2: 那你便宜，
1: 不用了。
2: 我昨天看见你给娃织个毛衣，
1: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2: 啊。
1: 好的。哎，那为啥边儿是全了吗？
0: 蛾子，皮不够了，赶紧赶。
3: 宋氏馅儿咸了。
0: 嗯。
3: 馅儿咸了。
0: 别扒了，别扒了，外把门也得打死了。哈，松虎，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馅儿咸了。

0: 哎，爹，
1: 送死？
0: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1: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0: 也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那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啊，这事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啊，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0: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1: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
0: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厨，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1: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2: 我给他废了，

0: 海蒂儿，海蒂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啊，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撩大厨了？你休想你！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还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上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插手，你学像你，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儿耍把式呢？
2: 你都成精了，你这个土猪！
3: 气了吗？
0: 你来！
2: 你那不行，咋动人家伙了？
0: 是不是你不干？
2: 好，我去，
0: 别怕，
2: 好，我
0: 去。
3: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揍黄主任。
0: 你揍谁都没用。
3: 你还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
2: 是是，
3: 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孙娃，你哈怂气死你！
3: 你等着，
4: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3: 我管他钱成啊！
0: 你放手啊，我放手，啥好成不？
2: 让死，让死，让死！
3: 你说啥？
4: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1: 公司，你别生气了。

0: 嗯，周，把棍拿来。拿棍干啥？狗司刚才跟廖司打架了。嗯，
1: 吃亏了？
2: 吃啥亏呢？这，那为啥嘛？廖司不让我学戏。
1: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了。
3: 打他用你。 我思来想。

0: 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2: 八大仓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武功的，以后不管你唱不唱，有武功打你没有坏处。
3: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4: 娃，记住啊，不耗
1: 走，
4: 好，手不要离太远，
1: 速度要上去。
2: 哎，八枪，哎，八动枪，
4: 跟不耗，把枪甩出去。
5: 走，
6: 对，走，叫他来亮。
3: 也不耗。

0: 登记。
1: 你找谁啊？
2: 有人回复了。
3: 哎呀，我的老婆姐，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3: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咋过来的嘛？
4: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2: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了。
4: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集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5: 哎，倒上去，
3: 倒酒，倒酒，倒酒。
0: 这娃是谁啊？
4: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2: 嗯，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
3: 好啊，好头啊！
4: 来，哎呀，
6: 狗丝，
0: 好，来，娃，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4: 胡三元了吗？
0: 啊，他不在剧团，
4: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6: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4: 活着的都叫啥？
6: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6: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4: 好、啊。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2: 哇，你这鼓师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儿，长安大戏院，没有不听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3: 是，
0: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
4: 来，
0: 好，来，
7: 就将菜，将五八大，走，
6: 大大呀，
7: 将
2: 我的头了，
7: 将一大，将
8: 五八，操，财。
0: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的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唱腔了。
0: 呀，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十七。
0: 十七岁，跟着六十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哎呀，我。杨排风，
3: 他多大？
2: 十六七。
3: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十六七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4: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3: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4: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3: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4: 我是被师傅打的。
3: 师傅打得太轻了。
4: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3: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4: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5: 你给我滚！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4: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5: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使劲给我练活不开！哎哎哎！

0: 四人，到，
1: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是。
2: 郭三元来了，
3: 报告。
4: 来，
2: 进去吧。
5: 我唱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3: 张队唱的好了，非常好。
5: 咋好呢？那你说说。
3: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山童》，张队敢唱。
5: 为啥？
3: 因为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5: 我荒腔走板了？你说实话。
3: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5: 啥特点吗？
3: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的。
6: 走。
3: 是。快点走。
5: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7: 啊。
5: 那啥呢？
3: 嗯，报告，郭三元归队。
2: 不对，
3: 是。
7: 哎，咋回来了？
8: 什么？上去撒好胆，
7: 没空。这次就跟你切磋心肠去了。
9: 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2: 武三元，
4: 走，
2: 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3: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了。
2: 拿不了那二等奖吗？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我给你们记功。

0: 郭三元，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2: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来，我你也来一碗。我喝过了。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来，你周四留着吧。哎呀，这老公对糖弄得了得很嘛。嗯，你师傅看大门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 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古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啊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漂亮！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嗯，活泼可爱咋练呢？
0: 活泼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歼击，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日前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

0: 站首发，这标志着我国首列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相比之前的运输方式，半高箱可以实现双层堆叠运输，运力提升超30%。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今年，中哈霍尔古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日前达到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的地。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日前开赛，赛事吸引了喀麦隆、斯里兰卡、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参加，以及近400名中外运动员同台竞技。
1: 今年以来，西部机场集团以智慧赋能、航线织网、服务升级为抓手，航空货运客运主业稳中有进，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
0: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内货站，数台自动导向搬运车正沿着设定路线来回穿梭有序作业。过去靠人工搬运、逐层分拣的货物作业模式，如今已被智能设备全面替代。
2: 使用 AGV 后， A 点到 B 点及 B 点到 C 点全部使用自动 AGV 进行一个存储交付，然后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提货效率。
0: 智慧化改造的同时，货运航线也在持续拓展。今年上半年，西部机场集团完成货油吞吐量18.6万吨，同比增长9.3%。其中，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成17.6万吨，同比增长12.5%，核心枢纽优势持续凸显。
3: 我们是多措并举，拓宽了合作的渠道，织密了全域的货运网络，同时呢，持续加密了我们国际货运的航空通道，新开了6条国际的全货运的航线，稳定运营全货机的航线呢，现在达到了16条。西安枢纽国际的货量的增势呢强劲，
0: 货运提质提速，客运服务也在迭代升级，立足西北门户枢纽定位，西部机场集团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升级出行服务，重点打造西安至北京首都、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4条精品空中快线，配套专属值机、优先安检、便捷登机、灵活改签等一体化服务，进一步织密国内快线网络，提升枢纽辐射能力。
4: 我们将坚持洲际大线、枢纽强线、向西战略线加市场航线的发展战略，持续完善国际航空网络，推动陕西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
1: 继续来关注文化强省建设。咸阳市袁家村聚集了许多关中民俗文化，在这里可以看到皮影、古法织布等传统手工技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感、可知、可体验。近日，3名外国留学生走进袁家村，体验非遗技艺，以外国人的视角讲述陕西非遗故事。
5: 在咸阳市袁家村非遗街区，皮影表演、古法织布、传统手工作坊等多项非遗集中展示。在皮影戏表演现场，留学生们感受传统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
6: 今天我在袁家村见到了真实的皮影戏，以前我只在书上或者在电影里看到了，虽然我听不懂完全唱词，但是我感受到传统艺术的特色魅力。
5: 看完皮影演出，留学生们走进非遗工坊，细致观摩匠人雕刻、上色、组装的全过程，深入了解皮影制作工艺，并亲手体验制作技艺。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袁家村体验陕西非遗，这里的传统手艺非常神奇，亲手制作皮影展览的过程很有趣，每一个细节都能感受到中国手艺人的用心。我会把今天的体验分享出去，让我的国家的朋友认识陕西，了解中国非遗文化。
5: 古法手工纺线、传统织布工艺也让留学生倍感新奇。 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大家亲手体验

0: 传统织造工序，学习指尖上的艺术，感受劳动中的中国匠心。
1: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感受中国的制造会，看到解放者织布机这些古老工具，历史离我们变得很近，我心里很感动还有开心。
0: 几位留学生说，他们还把袁家村所见所闻和所感整理记录，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对外分享，用年轻态生活化的方式介绍自己家乡亲朋好友，让陕西非遗走向世界。
2: 今天通过这几个留学生得了体验以后，我感觉把咱的非遗之文化发扬到国外去，我感觉也很高兴。
3: 咱们这些陕西关中这边的一些老民俗老手艺，就是基本都是在村上或者是反正是在乡下，然后咱们外国的一些年轻人过来体验了解，通过他们把咱们这些非遗文化然后传出去，然后就是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传承，也是文化出海的一个方式。
0: 鼓励和支撑外籍青年充分发挥海外传播优势，让陕西非遗文化收获更多世界目光，这是陕西多元文化出海的新途径。近年来，陕西持续拓宽文化对外传播渠道，通过线上数字传播、线下交流活动，在近6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600多场文旅交流，让陕西非遗走向世界，名扬海外。
4: 卧床老人如厕难可以说是不少家庭的难题，一个人抱不动，两个人手忙脚乱，尤其是独自照顾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今天跟着金牌护理员一起看看怎么用最不起眼的垃圾袋解决这个最头疼的大难题。
5: 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6: 俺屋里有个老人经常卧床不起，说是尤其这个大小便不能自理，还来是人还胖，我抱不动，你这是能有啥好办法把这问题给他解决了？
5: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小胡护理员。那今天要为大家支的这个妙招是什么呢？
7: 今天的小妙招呢，是主要针对于长期卧床的老年人如何舒适如厕。
5: 那我们开始吧。
7: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垃圾袋，这是今天的主角啊。我们先在用使用之前呢，需要先检查一下垃圾袋的密封性。
5: 对。
7: 好，密封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将它先反折一点点，将反折的这个面呢放置老年人臀部下方，
5: 要把它压住，
7: 对，一定要压住。然后呢，我们再取1到2张卫生纸，给它叠成这种长条状，然后放在垃圾袋的上方。好，这个呢主要是防止老年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液体渗漏。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它盖住。
5: 所以今天的这个妙招它妙在哪里？
7: 首先就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你可以看到我不用借助任何人的力量啊。
5: 对。
7: 第二点就是它方便，就地取材，家里都有垃圾袋，对不对？
5: 对。
7: 我们可以拿垃圾就让老人舒适的如厕了。第三呢就是干净卫生，我们处理起来也非常方便，打个结我们就可以扔掉了。
5: 哎呀，太棒了！那今天的这个小妙招大家学会了吗？
4: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t'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

0: 他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 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5: 倔强的娃，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5: 执着的劲。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5: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9: 干啥呢？
10: 跳舞。迪斯科，
9: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1: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2: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
13: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4: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5: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5: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6: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7: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5: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9: 出去。
5: 仍要向阳而行。
20: 他成多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1: 停！
22: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3: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5: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5: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26: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27: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

0: 这幅霁月图乃武师遗作，
1: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2: 对不起啊，无云，我差一点就出口了。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3: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2: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
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卷》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祝卷磨了，咱挺好，准备开戏。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马上有请吃饱人登场。你好，欢迎您。
1: 你好。
0: 怎么称呼呢？
1: 我叫鲁金星，然后呢，拿的是一幅《牡丹图》。
0: 好，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欣赏一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

0: 品吧。
1: 我拿的是一幅王雪涛的牡丹。三年前呢我来过，拿的也是王雪涛的牡丹。但是那幅呢就是看走眼了。当年是因为是替朋友长眼买的嘛，但是眼力不行，然后虽然眼力不行，但是人品没问题。在咱们节目鉴定是赝品之后呢，就把钱赔给朋友了。如今呢再登华山呢，我是想从哪儿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呗。
0: 哇，
1: 虽然当时赔钱了，但是也收获了爱情。
0: 这怎么收获了爱情？
1: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这段故事嘛，然后就认识了，然后现在也结婚生子。如今呢我再收了一幅牡丹嘛，然后因为也是通过牡丹节的缘，我也想是通过这三年学习了一些，然后看看自己的眼力有没有长进。然后呢毕竟这个牡丹对我有那个一些纪念意义，想收一幅真迹然后收藏。然后呢这个落款呢是癸卯秋八月。癸卯呢是1963年嘛，秋八月是阴历八月嘛，也就是阳历十月。我正好呢是23年10月结的婚，然后6世1甲子。然后想这个对我有点纪念意义，然后也觉得是一种缘分吧。
0: 哎，那您刚才说就是因为上一幅那个牡丹图结缘，是你就是帮你现在的另一半买的画，结果给人买错了。
1: 是我的，其实也算是大舅哥吧，表大舅哥。
0: 就是帮人家家人看错画了。
1: 对，结果他的表妹现在就是
0: 嫁给了你。
1: 对。
0: 哎呦，但这个说明你的人品确实好。
1: 还行。
0: 对啊，不然不能成就这样一段姻缘。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个故事。而且你刚才说了，这幅画的这个时间跟你的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婚礼也是很巧。
1: 对对对对。
0: 像你就是很喜欢王雪涛先生的画吗？
1: 我收藏过一些也有别的画，但是这个这牡丹呢，对，确实也是通过这个结的缘，所以这牡丹对我有特殊意义。
0: 明白了。那这一次就是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 心理预期啊。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0000元。为什么估80000呢？
1: 因为我这个就是80000收的，然后看看这个能不能值这个价钱，反正差不多吧。
0: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呢带来的是一件落款为王雪涛的牡丹图。我们知道啊，这个王雪涛先生啊，在这个20世纪的花鸟画坛可谓赫赫有名。他是齐白石先生的这个高足。我们这个知道这个齐先生这个门下呀，可谓是名手如云。比如说擅长花鸟画的，其他还有擅长工笔画的余飞安，还有擅长大写意花鸟的这个李苦禅。所以这个王雪涛先生啊，能从其中闯出一条这个自己的这个道路来，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的这个20世纪的花鸟画坛可谓独树一帜。这个王雪涛先生在跟齐白石学的同时啊，他还有一位老师叫做王云王梦白啊，这位老师呢尤擅长画小写意花鸟画，所以呢王雪涛先生的这个绘画历程呢，他的绘画这个渊源呢，主要是学的是从明末比如说这个周之勉到这个清代华歆罗这一路的这个小写意的这个花鸟传统。因为他在民国时候呢曾经又在这个北平艺专的西画系学习过，所以呢他同时又很具有很强的这个写生能力。他一生很勤奋，留下的这个写生稿啊也不下数千幅啊，所以他笔下的这个花鸟世界啊可谓清新活泼，栩栩如生。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变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黄雪涛先生呢，是咱们中国小写意画家最著名的一个画家啊。生前呢是北京画院的院长，是吧？他本名呢叫王庭筠，啊，奉师命改为王雪涛啊。这个师呢，就是

常热门的一个啊，价位呢也是比较适中的。应运而来呢就是大量的仿品啊。具体您这幅作品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真迹。这是一个王雪涛先生的牡丹图，癸卯年应该是1963年，是吧？63年也是他这个晚期偏早一点的作品。秋八月，雪涛，这是两个章，一个是池园，这是他的号啊，然后一个王雪涛印。王雪涛先生这个花卉画呢，叫做折枝花卉，而他的牡丹呢，就叫做折枝牡丹。这幅作品呢，就是两个牡丹，一个主花，一个副花啊。主花呢是怒放，而这个副花呢含苞待放，似开似不开的感觉。这是呢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王雪涛的构图的方式。用的技法呢是用这种侧锋扫出这个花朵来。这个叶子虽然用的是水墨，但是呢整体的烘托这两个花朵反差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花心呢留的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种方法呢叫做什么琐碎叠压法，这是一个他独创的一种技法。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王雪涛先生晚年的一个落款形制，自然流畅，这个一气呵成。基于此呢，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王雪涛先生啊，他的仿品啊市场上特别多，就是在北京或在外地这种各种大拍小拍上，他的作品基本上都能见到。2024年呢，荣宝的秋拍拍过一个也是王雪涛先生的牡丹图，但是尺幅呢比这要大，它成交价呢是20万0007千。然后呢也是呢2024年12月呢，就是嘉德的秋拍，他晚期的一个作品荷花蜻蜓，它成交价呢是14万9500，就是尺幅呢也要比这个稍微略微大一点。咱们这个作品呢其实第一个呢是什么，它保存的非常的好，第二个来说呢确实也是特别受现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追捧。我给一个现在呢市场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2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1万元。所以我们目前给出的市场上合理的价格区间是10到12万。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你，来请。

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做翡翠代购的文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缅甸的翡翠珠宝工盘搬来瑞丽，就是在帮客户省下实实在在的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我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你这桌子上好多石头。但是我们外行人看来，就觉得这些石头很大，然后颜色很多。但当我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它内藏乾坤。那么像这么多的石头，我们如何去分类？或者您觉得目前您最喜欢的几个宝贝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呢，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每件石头里面呢都藏着乾坤，它每一个石头的开窗大小呢，更多的是根据它石头的表现，它是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的。
1: 嗯，
2: 就像你刚刚所指的这件石头，它里面就藏着一个烟雨江南。
1: 烟雨江南，
2: 对，因为这是一件冰飘兰花的玉料，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你能够感受到，你远远的看

0: 看，你都能感受到它那种满满的那种胶质感、果冻感，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翡翠的质感。
1: 嗯，
0: 翡翠质感再结合它的颜色，多样的颜色，翡翠有绿色、紫色、蓝色，还有各种飘花的类型，每一件玉石里面都会有纹裂。啊，它对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手镯呀。如果有纹裂的话，手镯我们会断，所以没有办法做手镯。这就是翡翠玉石里面未知的风险。
1: 嗯，了解了。
0: 嗯，像这一件玉料的话呢，它最多只能够开一条手镯。
1: 对，像您那个脖子上戴的那条，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比较透又比较亮，对吧？
0: 啊，这是一件蓝底的平安扣，这是我们非常传统的玉意吧？我们古时候称之为玉璧。
1: 玉璧，
0: 对，玉璧，然后呢，中间打了一个孔，它就是寓意保平安的意思，就这么一，所以它叫平安扣。很多很多的母亲，他们愿意为孩子去定制一个平安扣，寓意孩子以后都能够平安顺利，就这个意思。
1: 怪不得有很多小朋友出生满周岁收到礼物也是这种平安扣多一点，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
1: 您介绍完了以后，我再看它的话，我觉得又不一样了。
0: 对它，这就是翡翠的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玉文化的魅力。
1: 吴老师，我觉得你那扣子真的挺好看的，但我怎么觉得我的脖子有点空空的、凉凉的？
0: 明白，那我为你选一件比较符合你气质的，我们是刚刚切出来、刚刚定制好的。
1: 嗯，
0: 我给你选一件比较符合您气质的。每个人他的气质不一样，然后呢，翡翠的颜色又不一样，我们戴出来的效果它就会不一样。像您这么高贵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件绿色的，你试一下。
1: 那我不得带着出去招摇一下，显摆显摆，
0: 体验一下。
1: 好，哇，好好看啊！这个，你看这个哈，女生就是要得多佩戴一点这种珠宝，就感觉一下就来了。要不就显得我这个衣服有点素，你看一戴就好看了。
0: 对，雍容华贵感一下就出来了。
1: 是的，
0: 因为在翡翠当中，颜色代表的就是雍容华贵。
1: 嗯，
0: 像我的这种种水呢，代表我们国人的低调内敛。
1: 你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吗？
0: 特别好看，
1: 我感觉出去回头率一定老高了。
0: 肯定的，
1: 好，
0: 你也衬托了这件翡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
0: 你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翡翠都是由这个口岸进入中国的。
1: 哦，
0: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口岸，让瑞丽变成了翡翠之都。
1: 嗯，瑞丽算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缅甸翡翠的一个源头吗？
0: 是的，这里就是第一集散地了。
1: 所以在这街上也能看到很多的
0: 缅甸人。你没有发现它全部都是用玉石铺设而成的吗？
1: 我倒是低头能看到很多个这样圆圆的像是镯心一样的东西。
0: 对，它就是手镯的镯心。
1: 啊，
0: 它总共铺设了5068块翡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今天早上在那个口岸的时候，还看到有的好像是缅甸的一些男士穿的那个裙子叫做什么来着？
0: 拢鸡。
1: 拢鸡。
0: 对。
1: 那我感觉您对缅甸那边挺了解的。
0: 那肯定啊，
1: 嗯，
0: 我常年往返缅甸嘛。
1: 啊。
0: 可能对于你们外地人来看啊，会觉得这个会比较新奇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因为我常年在中缅两地，所以我对缅甸特别了解。
1: 哦。
2: 世间美玉繁多，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级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10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1: 哇，太夸张了，这全都是翡翠。
0: 是的，
1: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打下的江山是吧？
0: 这里有上万个平方。
1: 嗯，
0: 它基本上集齐了各类的翡翠成口。
1: 相当于这些东西它已经是在原矿原产的这个地方筛选过一次了。
0: 是的，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常年在矿上帮我们选料子，然后从缅甸发到中国。
1: 那岂不是有好料子很快就被抢没了？所以你们要派人在那边驻点。
0: 是的，
1: 要不然好料子不会轮到咱们这边手里。
0: 是的，
1: 哦，这个意思。
0: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拼的就是一手货源嘛。
1: 对，是的，刚好瑞丽又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又离缅甸这么近。

0: 至作为一名游客，我第一次来这儿嘛，我想自己选一块料子的话，我除了看这个像你说的看它细腻程度，看颜色，然后拿这个手电筒，我也不知道怎么照啊。一般我们会去选择什么样的位置照好一点，是边边角角还是中间还是什么位置？
1: 一般呢会看它皮革风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皮革就会比较薄，它的信号就会更加强烈。一般都会在石头比较平整的地方，它打灯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您看，就是这样的手法是吧？我把这个电筒放在上面平放，然后看它皮壳最薄的地方，
1: 然后你慢慢的通过灯光去观察它的变化。对，
0: 你看，像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它就能照到很大一个范围，感觉灯穿透进去了，是不是就比较透？
1: 对，说明它的玉化就蛮好了。
0: 对，
1: 玉化好呢，它的水头就长，我们的手电筒通过的光线就长。它就这样的。
0: 有的地方你看照下去了，它的范围就灯光散射的范围就很小，它就说明不透这个翡翠，
1: 说明那个部位玉化的程度不够，或者是不好。比如我们的玉露里面呢是有颜色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有蓝花呀、绿花呀，或者是紫色呀，也会在灯光下有微微的呈现。
0: 微微的呈现。
1: 对，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经验去分析，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绿色，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紫色，就这样，这样去判断的。对。
2: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1: 啧啧，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0: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1: 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0: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1: 对，不卖的。
0: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1: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0: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锐利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1: 哥哥，你看，这就是全瑞丽最热闹的夜市了。这里呢，全部都是翡翠毛料。
0: 而且这里的人，我发现他们都不开灯做生意的。
1: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手电筒？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看清楚细节。
0: 所以就避免了光线的干扰，对吧？
1: 对，因为我们要看到石头内部的结构，看到它的纹裂，它的一个棉啊，各种小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这里可是高手云集啊！你今天是属于运气好，因为刚好有个客户委托我，帮他找一条带色一点的手镯，所以呢，我想带你领略一下什么叫时尚，我们就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完成这位客户的梦想。
0: 行，也教教我怎么去选翡翠，怎么选原石。
1: 好，我带你一起逛吧。
0: 好，走。
1: 也不一定有收获啊。
0: 看一看，逛一逛也没关系的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个你看，这种就属于走水类的手镯，它这种呢就能够开出那种淡淡的情底，但是是整个手镯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的那一种，这种就不是咱们客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帮客户去完成定制的话，也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个
0: 前期筛选。
1: 对，要筛选很多。
0: 而且它这个尺寸也不一样哈，有这种特别大的。
1: 因为客户

0: 条所所谓嘛，所以我们找太大的石头，它的代价也会更大，它也会更贵。
1: 它这个是怎么来算价格的呢？
0: 它要根据品相，根据石头的表现来跟我们看价格。这个皮革还可以，
1: 我以为是称重的呢。
0: 这个皮革还可以，哦，朋友，真金不老嘞，
2: 就三万五，
0: 三万五。
1: 三万五差不多吧，
0: 但是客户的预算是不过万。
1: 哦，不过万。
0: 嗯，
1: 那这个价格差别有点大哟。
0: 对，
1: 这个三万五的，
0: 这个三万五看不到，这个时候就看我的。嗯，我只能够给他签数。
2: 我把这个签数好给他们。
0: 我是帮客户买，客户给我的预算只有这么多。这样，我给你进一口价，好不好？
2: 好，
0: 7000块。
2: 我买的棉布
0: 纹路。哦，买嘞，他的意思就是棉雨卖不了。
1: 对呀，三万怎么可能7000能砍下来呢？
0: 他们的报价是很虚的。
1: 哦，
0: 这是因为我是在这边也比较熟。如果是你来的话，他可能会给你比较10万。
1: 那我觉得10万可能我也只敢砍到7-8万。
0: 这就是，其实这个行业拼的就是眼力嘛。
1: 对，你刚才说看不到，对吧？
0: 最多加一口8000。卖卖卖，不卖拿走。
2: 你好，给他们加一口吗？
0: 没有。
2: 加一口好不好？
0: 哎呀，我高高加一口，好不好？给你高高加一口。朋友是不是？朋友是不是？
2: 我给。
0: 高高加一口。8500。
1: 真的不敢想象哈，8500拿下了要价3万多的石头，还好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啊，以后买这种
0: 如果是你一个人，他就叫你10万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历经10余年市场打磨，文晓东在直播电商浪潮中完成蜕变，从单枪匹马试水，到组建专业团队，从零星散单到搭建稳定供应链。如今秉持翡翠甄选品牌正式成立，一直涵盖选品、运营、场控、客服等20余人的直播团队整装待发，正以全新姿态引领翡翠直播新方向。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0: 珍珍，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1: 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0: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
1: 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0: 对，不卖的。啊，
1: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0: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锐利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1: 啊，
0: 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绿的
0: 进色了，
1: 对吧？有绿的就说明这个应该是好的，这个翡翠啊。
0: 现在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手镯了。它颜色是进来的。哇，它是一条色带状的。
1: 有绿还有点紫，真好看。这个
0: 很漂亮，一条手镯有了。
1: 一条手镯有了，
0: 有两条手镯，
1: 两条手镯，
0: 对，
1: 这不得好几十万就有了吗？
0: 那我们的正装观音的位置就在这里了，
4: 正装观音用这边吧，到时候把这个，
0: 它也要挂上颜色，
4: 对，
0: 对，
4: 这边因为这边宽一点点，
0: 因为把它做成一串那种珠串，尽量的做它大一些，做的饱满一些，
1: 是物尽其用，
0: 对。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泽泽，你看，这就是我们一起选的那件玉料，总共定制了八件翡翠。
1: 这么多，就是一块玉料居然能出这么多件的东西，有镯子，然后有吊坠牌子，还有串的这个珠子，这个我感觉很值啊。
0: 客户非常的开心，客户本身的预期呢是能够有一条手镯，这其实就是翡翠原石的这种未知性，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对对对，是的，
0: 客户非常开心，他还能够送妈妈一条。你看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
1: 对，
0: 在手镯取料上面把它全部的颜色取到了镯子最亮眼的位置。
1: 对，
0: 当我们佩戴手镯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朝上，能够看得到我们翡翠的那种非常华丽的颜色。
1: 这个也很适合日常戴，因为它的翠如果好像太多了又有点满哈，这个刚刚好就有一个点缀的这个作用。
0: 对，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白底青，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它的边角余料啊，我们做了哪些呢？我们做了一件，昨天我们定制了一件山水牌，这是一个圆形的山水牌，
1: 就是镯子中间的镯心。
0: 对，镯心。然后呢，另外一件的镯心，我们把它做成了另外的两件小的。你看，其实我们的玉雕呢，每一件都是非常的有寓意的。
1: 是，
0: 这是一件如意。
1: 如意。
0: 对，如意，寓意称心如意。
1: 称心如意，如我心意。
0: 这是一件平安扣。你看，这些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给他量身定制。
1: 对，
0: 还有这一件观音，这个就寓意官运亨通。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平安扣的话，送给家人，任何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寓意都是非常好的。
1: 而且它这个拿出去就是一个系列，非常的完整。
0: 对，它们出自同一块玉料，比如说我们一家人，
1: 对吧？
0: 我们所有佩戴出去的这种翡翠，我们出自一件石头，代表我们心脉相连，这也是传承的意义。
1: 这又不也升华了，直接就。
0: 对，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一直专注于做翡翠原石呢？我们更多的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专注传承，因爱延续。真的，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送到我们的国检部门，因为他们每一件呢都要单独的去鉴定，做出证书。这样客户也会更加的放心。
1: 是的，给他们一个身份证。
0: 对，
1: 好。
5: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宋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
3: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4: 稍息。
3: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4: 杨威同志，
3: 哟，
4: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7: 班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5: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3: 啊！
5: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7: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3: 哎呦，
7: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7: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
4: 连长，你会讲，连长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5: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0: 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性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一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罗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
0: 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0: 老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2: 大娘。
3: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快去。
4: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4: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4: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4: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4: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4: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4: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4: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4: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4: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

0: 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玲珑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玲珑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玲珑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玲珑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

0: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

0: 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文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文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文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文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文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文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文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文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0: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是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斧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上去上去。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的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贱妹，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啊。
4: 哦，你好啊，班长。
2: 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6: 哎呦哈！
7: 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7: 是。嗯，啊，就站着，去吧。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般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7: 是。
8: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啊，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

0: 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1: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0: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1: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的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没有事儿。

0: 大钟，你乱嚷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嗯，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接个活。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

0: 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0: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0: 好，老弟少陪啊。
1: 好，
0: 再见。
1: 回见回见。

0: 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2: 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又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到
0: 了，我去，坐上吧。
1: 行，快快，
0: 坐下。
1: 啊，来，先坐下。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马，
4: 哎，小马，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再见，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再见。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死涛，
3: 我是演员鸡汤，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秦娥，
8: 我在立北宴够尊重，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五七三。

0: 光掀开雾幔，显露出重庆山环水抱的容颜。悠扬的汽笛划过渝中半岛上空，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轮船经过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驶向远方。跨江索道开始了飞越两岸的旅行，地铁开始把早起的人们送往重庆的各个角落。老街老巷里，一碗碗小面正从沸腾的锅里捞出，荤素搭配，麻辣椒蓉的独特滋味，开启了老街人沸腾的生活。
1: 来人，
2: 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小面，开启了重庆人元气满满的一天。老街就隐藏在这座城市的繁华里，举目四望，现代都市的元素与传统民居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一道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风景。头顶上跨江轻轨飞驰而过，不远处就能看到货船在江面上往来穿行。位于闹市之中的这条老街巷啊，仿佛处在时空的交汇处，演绎着别样的风景。
3: 朝天门，
0: 历史文化街区坐落在渝中半岛，它东临长江滨江路，南临望龙门缆车遗址，西临解放东路，北临东水门城墙，自古以来就是重庆市的经济文化中心。如今这里仍保留着三区两路十几条街巷的历史文化风貌带。千百年来，老街居民就在江岸的坡坡坎坎间谋求生计，并依托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的水系，突破阻隔而通达四方。南乡北地的商贾在这里往来贸易，地域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从而孕育出老街人开放进取、包容并蓄的气质。然而在17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高墙深锁的封闭之城。三国时期，蜀国重臣李严驻防襄州，发现这里民风淳朴，物产丰饶，而且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心里就动起了歪心思。他下达了一道荒唐的命令，挖断唯一的陆上通道，并在沿江处筑起厚厚的城墙，把江州彻底变成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
4: 修城墙还是要把那个渝中半岛那个样子封闭起来。
5: 那他修城墙是为了防御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呢？
4: 这就暴露出李严真正的野心了。看起来他是在修城墙，事实上他想的是什么？重庆下面有五个八郡的州啊，他想做重庆王。
0: 然而工程还未来得及完成，公元230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命李严调兵征粮驰援汉中。但一心只想圈地自治的李严却不顾大局，只求自保，不但为自己的儿子索要官职，还故意拖延征运粮草，导致诸葛亮北伐大军不得不半途而废。后来在蜀国群臣的弹劾下，李严被贬为庶人，流放到梓潼郡。
4: 史书上记载他到了梓潼之后真正是郁郁而终，
5: 所以实际上也是他固步自封、咎由自取的一个结果。
4: 最终造成了封闭城墙、封闭自己，最后把自己封闭死了。
0: 从那以后，当地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做事不能封闭固守，只谋眼前利益，只有纵览时事，放眼天下，才能持久发展。明洪武年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设计了9开8闭17道城门，从此这座密不透风的军事堡垒终于被打开，渝中半岛有了开放的气象。 随着水陆码头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老街上新建起大量的客栈、商铺、民房，逐渐形成一片繁华的集市。然而，到了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屡遭战火荼毒，曾经热闹的老街几经劫掠，变得十室九空。清康熙33年，为恢复民生，朝廷颁布昭民田川诏，来自十几个省份的几十万移民千里跋涉来到四川，历史上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
2: 数百年前，来自各地的移民们怀抱着祖先的牌位，带着家史扶老携幼，就是从这里走上数百级的台阶，迈进了东水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在渝中半岛这个陌生的地方建设起新的家园。
0: 移民的到来让渝中半岛得以恢复生机，重续繁华，老街很快成为川东地区山货、盐粮、棉布的贸易中心。当时来自湖北黄州府的移民利用家乡特产做起棉花生意。有一天，一位李姓商人押运着一船棉花刚刚靠岸，就被一群客商围堵在码头上。他们纷纷指责李姓客商在之前的交易中缺斤短两，争执愈演愈烈，整个码头陷入混乱之中。事后双方对簿公堂，才发现这场天大的误会原来是因为计量标准不一致造成的。那个时候，虽然朝廷早已把一斤定为16两，可是各省所用的秤砣重量却有不同，来自各地的移民沿用的都是家乡的称量工具，以致在大宗交易时积少成多，重量就有了明显差异。
3: 国省的商帮的头啊，他们就协议了啊，决定打破那个啥呢，地域的界限，制定一个统一的这个一个计量的标准和交易的规则。各地的人还有当地的咱们就是说重庆原住民，他们在互相能够达成这种默契啊，这样就显得僵硬起来。
0: 面对差异，不是争执，而是协商；面对矛盾，不是对抗，而是寻求和解。有着开放包容思维的老街人一致决定把秤砣的重量统一，各地商帮按照相同的标准来做生意，并把整理行规、校准真秤的商业规则刻于石碑之上。一时间，渝中半岛的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形成了上下两条江、左右13帮的繁荣景象。就在这段时期，老街上相继建成湖广会馆、广东公所等8省会馆。各大会馆虽然建筑风格不尽相同，但馆内都有一座戏台。刚开始，会馆里唱的多是原籍的戏曲，像江苏的昆腔、陕西。

0: 秦腔、江西的高腔等。但随着各地移民之间交流的增多，各大戏种开始同台演出，相互取长补短之后，包含高腔、昆腔、胡曲儿、灯戏、韩戏五种声腔和变脸、分活等绝活的新戏曲番剧，开始在两江交汇之地盛行起来。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不断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如今人们所熟悉的重庆方言和饮食文化。
1: 大山大水养成了重庆人的坦荡的胸怀、率直的性格、开放的气度和包容的情怀，所以他们对移民亲善、友好、相助，使移民留得下来，而且发展开去。
0: 历经数百年风雨，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湖广会馆建筑群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2: 禹王祭祀典礼祈求风调雨顺。
0: 每年清明时节，老金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禹王祭祀仪式，人们在寻根问祖的同时，也在传承先辈们开放包容的气度。
3: 在老街一条幽静的小巷当中，伫立着一座中式宅院。这座院落的主人曾在重庆工商业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传奇。如今这座古老的宅院默默记录着这个家族的兴衰，也见证着重庆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0: 谢家大院位于湖广会馆旁的太华楼巷，是一处两层楼的二进式穿堂建筑。宅院外是有着徽派建筑风格的八字门楼，院内却是川派建筑风格的川方斗拱。这所宅院曾经的主人名叫汤子敬，关于他的故事至今仍为老街人所津津乐道。汤子敬原籍江西，清弘治年间年仅14岁的他从老家流落到重庆。饥寒交迫之际，老街上一家布店的老板谢义成收留了他。做学徒期间，汤子敬聪明肯干，很快便能独当一面，把店铺经营得风生水起。后来谢义成把汤子敬招为女婿，并分给他8万2文银，让他去开创自己的事业。1891年，31岁的汤子敬在白象街上创立了自己的巨幅厚布店，而恰好也在这一年，重庆被迫开埠，许多洋人穿过东水门来到老街。此时的汤子敬并不知道，随后的2-3年间，洋货会充斥老街人的生活，他的布店会面临倒闭的危机。当时，洋人用大船运来的洋布，由于生产机械化程度高，价廉物美，很快占领了重庆市场。是闭门抵制洋货，还是开门学习洋技？汤子敬心里反复权衡。
4: 不是汤子敬一个人在思考，是全重庆的工商业都在思考。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
3: 学什么呢？
4: 就是学人家的先进经验，一个是人家的机器，机器好办，拿钱买。管理经验，哪个办？请洋人来当他的雇员。
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变革图新。汤子敬当即决定停产土布，投入巨资，从洋人那里购买先进的设备，办起了机械化纺织厂。 杨技术结合本地的优质原材料，工厂生产出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终于在这场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此后，汤子敬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到了民国年间，他累积的财富占到重庆总额的三分之一，人称汤半城。
4: 商业也有自强精神啊，汤子敬实际上他永远都是踩到那条线走的。
0: 在汤子敬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的商人们怀揣着实业报国的梦想，纷纷创办现代化实业，染织、电力、冶金等开始在重庆兴起。至20世纪20-30年代，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和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4: 20-30年代哈，上海有的重庆都有，甚至国外有的重庆都有。
0: 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建设。20世纪初，重庆人就已经坐上了公共汽车，用上了电灯、电话，喝上了自来水。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战争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再次陷入动荡与不安之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时间，大量的军政机构、工厂、学校纷至沓来，众多的名人政要和逃难的百姓也来到这里。原本只有几千人的老街人满为患，
5: 没有住的就是挪地方啊，自己的客房啊，把它腾出来或者花一个地方啊，用一个叫做灭绝街嘛，遮拦一下就能够住下人了，所以大家都这样子来接待了很多的逃难的同胞。
0: 国家危亡之际，老街人二话不说，纷纷让出厅堂，腾出客房，把近万名逃难同胞安置到自己家里。
5: 在我家里接到了一个姓张的，他是山东人，跟我父亲的年龄呢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喊他叫张三伯。我们家养他，在我们家里生活到死，我们把他安排了。
6: 但那个时候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能管自己都很难，怎么还能腾出手来，腾出精力去照顾别人啊？
5: 这就是重庆人当时的大家同患难吧。
0: 老街人以包容开放的胸怀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同胞，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度时间。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也不再是一个所在三峡深处的江岸城市，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如今历史的尘嚣已经渐渐散去，唯有热络沸腾的百姓生活一如往昔。每当夜幕降临，老街上的每一家火锅店都顾客盈门，热辣鲜香中飘散出最地道的重庆滋味。火锅原是重庆船工们御寒果腹的大杂烩，起初火锅的食材只是鸭肠、毛肚等无偿丢弃之物，但随着各地移民的到来，各地口味的融合，火锅的食材也愈加丰富起来。无论荤素，都可在这麻辣汤底中共烫一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围坐一桌把酒言欢。
3: 怎么会有这种锅里面这种区隔的这种吃法呢？
7: 最早它一方面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钱，可能都出不起锅底费，所以说大家一人占两个格子，中间公用，我们称它为公海。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其他几个人我们也不认识，我们都可以坐在一桌吃。
3: 吃火锅还可以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吗？
7: 对对对，以前都是这样。重庆叫乡桌，叫乡起吃。
0: 重庆这座城市就像是一桌火锅，高山峡谷汇合成涮锅，长江嘉陵汇聚成汤底，五湖四海的人文都在一口锅里沸腾，融汇南北，包罗万象。对于今天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来说，开放不只是接纳和包容，还有开拓和创新。正是这样的襟怀，涵养出重庆这座日新月异的大城。
3: 在重庆人的口中啊，有个常说的词儿叫做爬坡上坎儿，说的是当地人出行总免不了要爬个坡，离不开这层层叠叠的台阶。像我脚下这条全部由青石板铺成的石梯，总共有200多个台阶，40多米的高差，相当于十几层的楼高。它连通着江岸边的老街和城市的繁华核心，至今仍然是老街居民出行必经的通道之一。
0: 近年来，重庆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但重庆是座山城，坡坡坎坎众多，有时候直线距离看似十分近的两个地方，走起来却需要花上个把小时。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想要全方位游览完重庆的各个角落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游览方式，人们甚至不需要走一步就能全方位的游览完整座老街区。
3: 我现在可以随着我头部的扭动看到整个重庆的样子。哦，我飞到楼的上面了。
0: 这套放置在街头的装备配有虚拟现实技术，人们可以通过戴上 VR 眼镜，轻松自在地遨游在全景还原的渝中半岛上空，用全新的视角体验重庆之美。它的发明者是一位90后的年轻人。
8: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能通过我的技术和我的那个一个创作吧，把我自己的家乡啊，它的一个美丽给呈现出来。
0: 在李丽的心中，这里的老街老巷既是她成长的地方，也是重庆历史文化最厚重的载体。李丽的 VR 全景重庆是一座用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之城，在这里可以无碍的自由飞跃，沟通世界与未来。而在现实中，重庆这座城市也在不断拓展空中地面的交通，最大可能的去连通世界。即使是身处老街的人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股涌动的时代脉搏。2011年初的一天，生活在老街的火车司机江红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得知渝新欧国际铁路即将开通，重庆是始发站，而这趟国际班列的首发司机将在他们中间选拔产生。
3: 那个时候有把握吗？对于这次选拔，
9: 自己心里面是有把握，但是竞争压力大，71个人要选择一个人，但是自己还是有一种努力向上的精神，可能就说好好能把那个人嘛争取过来。
3: 首发司机就是对于一个火车司机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讲，它意味着一个什么概念？
9: 荣誉和责任。
0: 这条国际班列开通后，重庆造不仅可以直达欧洲，各种往来的交流互通也将极大带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2011年3月19日，伴随着礼炮齐鸣，江红带着一座城市的腾飞梦想，驾驶机车缓缓驶出站台。这次首发标志着连接重庆与欧洲的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正式开通运行。
3: 那个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你，看着这趟车。
9: 对，所有的目光就是看着中国班列从重庆始发到达德国的都已始发，那是我们国家一个首发仪式。

0: 如今，中国开通的中欧班列共有17条，渝新欧作为开创者，成为首个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这条全长11000多公里的新丝绸之路，不仅为重庆造出口欧洲提供了便利通道，更使重庆一跃成为中国对欧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和欧亚国家对华出口的重要中转站。开放则活，包容则兴。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化街区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她孕育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文明，也在不断赋予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1: 立足西南，连通四海，老街和这座山水之城开放包容的精神紧密相连。曾经一代代先民逆流而上，缔造了一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座城市仍旧以开放的胸襟担负着无数人的梦想。在新的时代浪潮下，无论是通向大海还是走向欧洲大陆，老街都在以新的思维包容着更多的价值，与飞速发展的重庆一起继续创造崭新的未来。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因为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琴鸡，它黑琴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琴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3: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看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4: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洲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京杭大运河上的汽笛声唤醒了两岸人家，古老的运河繁忙了起来。不远处的惠山脚下，一幅从容淡雅的水墨画卷在清晨的阳光中徐徐展开。惠山历史文化街区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露天博物馆，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的祠堂建筑群落。
1: 当年乾隆皇帝来到无锡的时候，曾经赞誉惠山为江南第一山，而如今呢，我们走在惠山的老街上，真的好像有一种走进了历史长河的感觉，仿佛那些我们熟悉的古人随时都能够和我们擦肩而过。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些古人，是因为这里一座又一座的古祠堂保存着他们的姓氏，记录着他们家族的繁衍，也书写着这些往圣先贤的生平和荣耀。
0: 惠山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无锡市梁溪区，它东起古华山路，北连通惠西路，江南名园寄畅园和南朝古刹惠山寺就坐落在老街深处。108座祠堂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街巷中，80个姓氏的祖先供奉在这里。
2: 无锡李氏戊戌，
0: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或者先贤往圣的场所。
2: 现在开始，
0: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每年的祭祖时节，老街上人流如织，来自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相聚在这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化孝子祠是老街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祠堂，供奉的是东晋末年一位名叫华宝的惠山人。华宝幼年丧母，与父亲华泰相依为命。在他8岁那年，父亲要去戍守长安，出征前年轻的士兵留给儿子一句郑重的承诺：待我驻防期满回家，再为你行成人礼和娶亲。
1: 成人冠礼在当时来说意味着什么？
3: 这是你长大成人了，有你的担当了，那有你自己的一个道路，一个前途让你继续走了。
0: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期许。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10年20年过去了，曾经的孩童慢慢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远征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回来。
3: 所以他到70岁的时候，他头上你看还收了童子结，人家问就要问他了：华宝，你这是怎么回事？华宝真的嚎啕大哭：我把父亲的这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边了，不管他死还是活。
0: 从少不更事到白首迟暮，华宝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奉父一言，终身不官不娶。华宝以大孝闻名于世，齐高帝特赐孝字匾额，后世帝王又为他在故居之上修建祠堂。在老街上，历朝历代朝廷批准修建的祠堂有30多座，被称为专祠。他们中有很多不是无锡人，但皆因忠孝仁义、礼智善守，成为人生楷模。过去，官府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官祭，以此表达世人的敬意与追思，勉励子孙后人见贤思。

0: 上世纪四十年代，盲人音乐家阿炳时常来这里卖艺。他把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光明的向往付诸于手中的二胡。在钟灵毓秀的山水间，二泉映月的琴声一次次响起。命若弦音，绕梁不绝。深沉悠扬的曲调至今不断被后人演绎，成为无锡人眷恋的乡音，也告慰着长眠于此的先人。在天下第二泉的一侧，二泉书院虽历经风雨仍然屹立。现在这里是无锡邵氏的家族祠堂。
1: 这里呢本来种了很多树，占地比较大，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嘛，就是把这里有的地方都给划走了，划到其他地方去了。
0: 明正德年间，邵宝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当时宦官刘瑾独揽朝政，清官廉吏屡遭陷害，这让从小生长在无锡的邵宝深恶痛绝。见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国家现状，于是辞去官位，回到家乡办起了这间二泉书院，教导学生道德至上，功名次之。
1: 他在官场上觉得很多人他的文学修养是高的，道德水准太低了。你假如说你道德不好，你去做了官反而是害人的。
0: 读书的目的是明理，为官是为了造福一方。祠堂之上，无数先人的榜样就在那里。祠堂群因为二泉书院有了蓬勃的生机。鼎盛时期，书院有弟子数百人，他们隐于山林却不忘国事。在邵宝过世八十多年后的一天，几位书生来到二泉书院，因为得罪了奸臣魏忠贤，那时的无锡城内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官兵。虽然有了简陋的屋舍暂时躲避，但是听着屋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想到天下生灵涂炭，国家内忧外患，书生们思绪万千，却报国无门。后来其中一名书生奋笔写下了传颂千古的一副绝对：
2: 众生与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书生名叫顾宪成，也被称为东林先生。他和无锡的几位有志之士一起把邵宝尊为发任者，恢复了北宋文人杨时的东林书院，使之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和议论国事的中心。顾宪成过世之后，后人遵照他的遗愿，在二泉书院内建起一座家祠，以传承弟子身份，常伴先生邵宝左右。
1: 因为顾宪成承认邵宝是他的先生，我就是跟他学的。学生撞在老师的旁边有什么问题啊？我应该守在你身边吗？
3: 所以我生前是他的学生，我在去世之后，我依然希望在他的身边守护。
1: 我还是希望在你的身边。顾氏愿意这么做，邵氏也愿意这么做。
0: 德不孤，必有邻。生不能相识，但死后至少可以为邻。为了和先贤相伴，明清时期的惠山老街上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家祠。这些幽深的庭院里安放着一个个家族的集体记忆，凝聚着家族成员的情感寄托。
3: 我身旁的这座祠堂呢，就是无锡前世的家祠。如果对于吴王钱镠您觉得并不是特别熟悉的话，那我再说几个：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的确，这些全国乃至全世界顶尖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

0: 而如此显赫的家族背后长盛不衰的秘密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古老的祠堂，尝试去寻找答案。
1: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2: 利在一身不蒙眼，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3: 诵读家训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前人的训诫入耳入心，更成为后人的行为准则。前世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部分，对应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4: 我们家训呢，对每一个部分它都有很详细的规范。个人就是说，你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你一定做人要正，对子孙，子孙虽愚，事事须夺。
3: 由于经济条件等种种原因，上学还是谋生，有时会成为一些人两难的选择。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矛盾。上世纪20年代，父亲猝然间过世，正在苏州读书的钱伟长立刻赶回无锡老家。眼看原本贫困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一家六口人竟无隔日之粮，他做好了退学的打算。
4: 他把这个想法跟母亲一讲，母亲马上就是批评，不可以这样的，我们全家一直是读书的，你无论最穷最难，书你必须读，我来想办法。
3: 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钱伟长父亲对儿子的嘱托和遗愿。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的钱父深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只有知识才能救国救民。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之际，钱伟长的四叔、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钱穆先生提出要全力资助他念完高中。钱氏淮海义庄得知情况，也常年为他提供救济粮。就在这薪火相继的努力下，过去的100多年间，无锡钱氏家族一共走出了10位院士和学部委员，如今依旧人才辈出。在钱家后人看来，家族兴盛不衰的奥秘就隐藏在这座祠堂之中。
4: 祖宗虽远，基石已成，通过基石重温家训家规，我们仔细的品味，来学习我们祖宗以前是怎么做的，以祖先为榜样，来学习他的好的思想品德。
3: 当一个个家族汇聚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文化的底蕴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民国年间，无锡人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使这座江南古城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重镇，走出了包括荣德生、杨藕芳在内的一大批爱国实业家。他们的后人也在惠山老街上修建祠堂。那个时候，因为毗邻运河，便利的交通让许多客商在这里停留。他们建起盐业公所、山火公所，老街一度热闹非凡。惠山街、五里塘、踏花龟、鞋底香，每年秋天举办的惠山菊展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赏花。
5: 小时候在这里窜来窜去啊，特别高兴啊！那时候才知道，这个自然界那么缤纷，啊，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么高级啊，那是都沿着，西汇公园的那个路的两边，啊，特别多特别多。我好多同学乃至我妹妹，在名字里都喜欢一个菊。
3: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是无锡人。已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每次回到家乡，他都要来惠山老街走一走，但比起宜人的景色，他更痴迷于祠堂里的文化。
5: 我们经常想，我们是个伟

0: 大的民族，我们历史发展创造了一个灿烂的文明，这个里面都有我们的祖先的一份贡献。我们这个家族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想了解啊。一旦了解了以后，都会激发自己对于家族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有一句话叫光前裕后，要让我们这个家庭因为我更增添光辉，然后我也要为我的后代去做一个榜样。
1: 古老的祠堂里安放着家族的集体记忆，为了让他们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价值，当地政府对惠山老街进行了整体保护。搬离之后，丁古安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这里。打扫庭院是简单重复的工作，也是他一家五代人曾经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祠丁。过去祠丁居住在祠堂里，但是收入微薄，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就用惠山当地的黑土捏成泥人儿，售卖给往来的游客。祠丁的职业富退子承，捏着泥人的手艺也就世代相传。71岁的玉香莲和70岁的王南仙都是祠丁的后代，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每天6小时的工作是他们给自己的安排。
2: 对，
3: 您现在每天在把这个泥拿在手上的时候，一种什么感觉？
2: 我这个泥巴弄得非常好，非常好，很舒服哎，
4: 有个亲戚感。
3: 那是因为你特别特别爱这个事儿吗？
2: 当然了，咱不爱我，比自己的那个爱人还爱。
4: 我们的信念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老祖宗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他好不容易一代一代传到我们，到我们这儿没有了，我们也带不进那个老祖宗。
1: 惠山泥人以阿福为名，表达的正是前人为子孙谋福报的寓意。对于深受农耕文明影响，曾经聚族而居的中国人来说，人无祖如树无根，水无源。在惠山山脉南侧的郭俊马祠里，人们供奉的是无锡郭家的祖先宋代骏马郭梦玉。
5: 我们的所有的无锡的子孙都是他的后人。
1: 国史、地志、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重要文献，地位至高无上。今天的人们看来晦涩难懂的文字，记载了一个个家族在千年时光中的世系繁衍，解答着人们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永恒追问。
5: 整个查阅家谱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谁谁谁的后人，原来我们是从哪里哪里来的。要看家谱上一个名字是我们的先祖，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上面一个名字，我们的后人也会称我们是先祖。
1: 因为家族成员的不断增加，族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重新修订。郭家最近的一次修谱是在18年前，那个时候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令他大为吃惊。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几个家族一同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坚决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
2: 不知哪父亲在什么母亲，我当时刚只有3岁，3岁走在灯草里边，石头里边。他在听我讲，不是啊，你要乖一点，要听妈妈的话，不要使妈妈担心，是吧？母亲那要上学的，我们去去征战啦，

0: 我跟陈天情况好一点，我比较慢一点。
1: 最后就2016年来的吧。
2: 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茹的心头。
3: 这个书送给你。
2: 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郭祖明，希望能把家谱上的“金山”改成“赈灾”。两个字的感动，让郭祖明犯了难。
4: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2: 时日漫长，郭玉茹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耄耋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3: 奶奶，那你为什么非要改这两个字呢？
0: 金沙子去做生意啊。
5: 嗯，要美女是去赚钞票，金沙。嗯，真正是去救灾民呀，
3: 救别的人，
0: 救别人呀，
6: 完全不一样的。
2: 就在家谱复印之际，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智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树立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它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一个审视当下、判断是非的标准。它连接起逝者与今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7: 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就特别重视历史，读史使人明智，所以这个族谱呢，就民间修史。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尤其是儒家呢，他是把这个道德建设看作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性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去努力、去完善。啊，去推广的一个任务，最后才能把我们建设成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达到天下大治。
2: 在惠山老街，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亲会，他们定期把家风家训、先贤故事出版成册，分发给族人和游客，让他们有个寻根问祖的路径。24岁的倪萍第二次来到惠山老街，他曾经从家中长辈那里得知，自己的祖先原来居住在无锡。
8: 你是哪里来的？
9: 我是，我也姓倪。哦，
8: 你这个你老家是哪个镇、哪个村、哪个村啊？
9: 我们现在住在那个晋江。
2: 对于家族的往事，年轻人知道的并不多。他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打听到老太公父亲的名字。不到半个小时，宗亲会的人就在1915年出版的《梁溪倪氏宗谱》上找到了这个名字，于是他确定了自己的身份：无锡倪氏第30世孙。
8: 我是第27世。
9: 来过之后，确实发现感觉不一样了，就由衷的会感觉啊，因为他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点什么，至少表示出我对他的某种感激，包括祖先的一些人品和品德会值得你去借鉴，你会觉得你有这个血脉留在身上对你来说是一种责任，然后他才会给你那种自豪感。
2: 落叶归根是中国人

0: 前，惠山老街上成立了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至今已经有近万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脉。时代潮起潮涌，生活瞬息万变，无论身处何处，不管去向何方，祖先永远都在那里，那是每个人无可辩驳的出处。中国人相信，敬畏祖先就能看到人生的来处与归处，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境遇，也就会宠辱不惊，从容淡定。
1: 族谱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位活生生的先人，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荣辱悲欢。而当这些名字跨越了百年千年被连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就形成了一种力量，可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跨越时光的祭拜和追忆，不只在缅怀先祖们的丰功伟绩和德行善举，更重要的是，追念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传续，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更好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自9月1号起实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覆盖创作、备案、审核、播出、监管、追责全流。

0: 流程。8月4号，爱奇艺正式推出全网首个横屏短剧和中剧的悬疑类型化厂牌暗流剧场，专注打造单集10至25分钟的精品悬疑中短剧，标志着爱奇艺在悬疑内容领域的精细化、体系化、精品化布局再迈一步。8月5号，抖音集团一站式短剧合作平台短剧创作者中心正式对外发布配套移动端 APP， 官网平台于今年4月上线，覆盖 IP、 剧本、撮合、结算、复盘全链条。本次 APP 上线，把整套短剧协作能力迁移至手机端，补齐短剧行业移动端标准化协作工具。8月6号，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的精品化之路学术沙龙在西安举办。本次沙龙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平台负责人和创作者，探讨新大众文艺浪潮下微短剧如何在丰富题材内容、创新表现技巧、提升审美内涵、完善评价体系中实现精品化发展。当下悬疑微短剧依托短视频平台成为影视新风口，一大批作品凭借强悬念叙事收获海量年轻受众，不少作品凭借短短几分钟就能够牢牢抓住观众目光，但火爆表象之下，行业暗藏诸多未解难题。究竟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够成为爆款？扎堆创作带来的同质化困局该如何突破？在严格的内容规范与短时长限制下，这条赛道又将走向何方呢？接下来我们围绕创作、行业、未来三大核心方向展开深度解析，解开悬疑微短剧爆火背后的层层谜题。当下，碎片化娱乐需求持续释放，悬疑题材微短剧凭借强节奏、强悬念的叙事特质脱颖而出，成为细分赛道核心风口。但行业快速扩张背后，创作短板、内容同质化等问题同步显现。
1: 我觉得现在悬疑类微短剧之所以高产量但是低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它的这种形式相对固定，它基本上都是以复仇、反转、报复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谋划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这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悬疑类的编剧、导演以及创作人员的这样一个缺失。第二个就是内容的同质化，我们的整个的悬疑微短剧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相对过低，还有它的制作周期比较短，强冲突、强反转、强钩子，但是也导致了它的内容同质化。
0: 从行业现状来看，移动观看模式大幅降低悬疑微短剧的传播门槛，受众群体覆盖面持续扩大，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题材融合成为行业主流发展方向，悬疑叙事与古风、都市情感等内容跨界结合，丰富赛道内容供给。但短时长叙事的先天约束让悬疑题材创作天然存在较高门槛，行业整体创作水准参差不齐。
1: 我们的整个的悬疑微短剧因为我们所说的它的逻辑的碎片化，它的逻辑有时候经不起推敲，而且我们在人物的塑造上、节奏的把握上、逻辑的严密度上，我觉得都有待商榷，所以这也是它一直高输出但是低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立足长远视角，打造悬疑微短剧爆款需要形成系统化创作体系，内容层面构建完整叙事逻辑，平衡悬念设置与人物刻画。例如悬疑探案剧《朱雀堂》巧设多层伏笔，反转自然合理；古装悬疑剧《唐鬼奇谭》依托中式悬疑底色，深挖人性冲突。
1: 我们俗话说内容为王，再好的微短剧它不管是有多高的流量关注，最后还是质量取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内容的深耕上、剧本的打磨上以及人物的塑造上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制作层面依托适配移动端的视听语言塑造氛围感，产业层面借力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数字技术降本增效，赋能内容创新。
1: 我们因为有了 AI 技术，我们既不能趋媚也不能完全的拥抱，我们借助 AI 使得我们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提高，使得我们的一个制作的成本降低，更加的使得我们的这种很多场景的搭建更加的简化。
0: 整体赛道发展空间广阔，未来可联动多领域业态构建完整产业生态。
1: 在这种扩展的维度上，我们把这种悬疑类微短剧跟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人文、跟我们的社会相融合，使得它的扩展的这种维度更多，使得我们的受众面更广。
0: 从业者需在合规框架下跳出同质化创作思维，兼顾人文表达与技术创新。

0: 深耕内容质量，才能推动悬疑微短剧赛道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理论解读过后，不如走进一部优质作品，直观感受成熟悬疑短剧的叙事巧思。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精品微短剧是《唐鬼奇谭解忧店》。盛唐长安西市一间解忧店悄然伫立，以听凡解忧、度化恶念为幌子，将人心的贪婪与执念酿成连环鬼案。看似化解世人愁苦的解忧小店，光鲜外表之下，究竟藏着怎样令人脊背发凉的惊天秘密呢？一起来关注。
0: 故事开篇，以一封囚中人留下的血色求救信、一件石榴红色胡服作为叙事切口，牵引出修真房接连不断的人口失踪案。苏无名与卢凌风察觉到血滴组织最高召集令现世、
2: 哎、今年长安的天气怪得很啊。
0: 结合长安反常天象，判定一桩潜藏地下的巨大阴谋正在酝酿。二人协同喜军、樱桃、薛环等人逐层探查，
3: 看着最后一个字，如不出意外，幽的可能性大一些。
0: 循着线索寻访修真房，在民居之下发现连通各处的地下密道，寻获被禁锢的关键人物解忧。
4: 终于有人来救我了，
5: 这三个女贼凶恶至极啊，我被囚在这里暗无天日，一天到晚的帮他们解忧啊。
0: 依靠笔迹对比、目击者证词多方求证，团队逐步锁定化名陈叔宝的陈谦。
6: 送这趟东西的跑腿是陈叔宝，跟亡国之君交一个命，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0: 同时频繁出入升仙林，从林间悬挂的失踪者衣袍中捕捉案件关键线索。故事核心线索指向雨师瑞秋，他是长安百姓敬重的祈雨之人，却与幕后组织深度勾连。
7: 李泌，恭请主尊。
8: 光焰之下，吐出真心，尽在长者，内外赤诚，纯素心无，一消永业。
0: 解忧店以倾诉愁苦为名举办集会，吸纳失意官吏、市井百姓宣泄内心愤懑，暗中完成人员筛选，为血滴组织谋划针对帝王的行动铺路。朝堂内侍、地方县令皆被其表象蒙蔽，甚至主动向皇室举荐此处，令阴谋得以悄然蔓延。
9: 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10: 啊，侍奉陛下左右啊，每天都是喜事。
9: 不对，你最近一直是愁眉不展，今天却笑容可掬，一定有好事。说来让朕也高兴高兴。哎，
10: 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啊，昨天去了一个地方，名曰解忧殿，可以倾诉烦恼，郁结顿消。
9: 有这样的地方？
10: 是啊，可以说何以解忧，唯有解忧殿。
9: 能带朕去吗？
0: 探案途中危机丛生，废机师遭刺客追袭，幸得卢凌风及时驰援才脱险。随着调查深入，血滴组织权力更迭，长安鬼市地下网络等秘辛逐一浮出水面，多条伏笔串联，补全唐鬼移动的重要脉络。单元以解忧形成强烈单峰，一处号称抚慰人心的场所，实则收拢众生执念，编织祸乱。全作依托唐代市井风貌搭建叙事空间，借志怪探案外壳审视群体情绪被有心之人利用的隐患，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中，兼具悬疑氛围感与现实思辨价值。
1: 一部优质动人的微短剧，剧本为骨，演员为魂，离不开每一位演员的用心诠释与真情演绎。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短剧女演员王月阳，她一边深耕短剧荧幕，塑造多款气场十足的大女主形象，一边呢就读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专业。

0: 理性法学思维与戏剧表演在他身上奇妙相融。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对话王岳阳，解锁他双线并行的独特成长之路。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岳阳。
2: 你好，欢迎你。其实我们已经采访过很多短剧界的演员了，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毕业之后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但是你现在还是一名正在就读的学生。
1: 对，
2: 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啊？
1: 学业和拍摄对于我来说可能最大的冲突是时间上，但是我处理的话就是，如果我在学校，我会全力以学习为主。如果我寒暑假的话自己出来拍戏，我就会全力以工作为主。
2: 怎么想到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呢？
1: 我觉得这个是机缘巧合吧。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会选择一些兼职，然后我就开始拍 TVC 短剧。刚开始那个 TVC 导演他就成了一个短剧导演，他就邀请我来参加短剧的演出，然后我就成了一个短剧女主。
2: 你是学的是法学专业对吧？那像你这个专业正常出来就业的话，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1: 我就读的是司法鉴定，所以我如果出来的话就是司法鉴定员，或者是专家辅助人这样。
2: 那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这个短剧的女主和你未来有可能当时要从事的这个职业会有冲突？
1: 我认为这两个行业跨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热爱。在学业上面我一直是想深耕于法学，然后但是事业上呢我又对拍戏有一定的热爱。
2: 从什么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当演员？
1: 刚开始做模特的时候，我是觉得上镜看起来很好看，然后也可以留下很多影片。差不多就是做了短剧女主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塑造一个人物角色，这个点会让我觉得很有魅力。
2: 你刚开始拍摄短剧就是女主？
1: 对，是的。
2: 哇，那这个是很幸运的。
1: 对，很幸运，因为我入行比较早。
2: 对，那一开始你演的都是哪些类型呢？
1: 我觉得我的转变还比较大。我一开始的话演的是小白花的角色啊，随着短剧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演复仇大女主。去年的时候又演了几部后悔流女主，算是反派女主。然后今年呢又开始演复仇女主，也就是大女主这种角色。
2: 那这些不同的女主对你个人来说，你可能更喜欢哪一类型呢？
1: 我现在演的这种大女主角色。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有爽感。
2: 对，你自己也会被这个角色和剧情吸引。
1: 对对，
2: 我前段时间看了你的一个作品，你演的江南这个角色，都是太奶那辈了是吧，然后又穿越回去。
1: 对对对，
2: 你像那部剧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形象它是非常大气端庄，同时又比较严肃，因为有年龄感在。你觉得这个和你，因为你还很小年龄，这种反差你自己会觉得演的时候，我需要一直绷着吗？
1: 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掌控的还比较好，因为可能我自己的心态有时候会有点老成啊，然后演的时候觉得又爽到了。
2: 你觉得你的这种理性或者是你比较老成的这种性格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1: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日常的学习习惯呢，可能会养成我一个理性思考包括梳理逻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拿到剧本的话，看到这个人物角色，我也会去先思考这个角色的行为为什么，前因后果我要想明白，然后逻辑要疏通。
2: 所以当演员对你来说有一个爽感，是不是就是可以演体验不同的人生？
1: 对对对。
2: 那你接下来还想体验哪些人生呢？
1: 比较喜欢玄幻剧。哦，
2: 玄幻剧。
1: 对，因为它并不存在我们现实生活，它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
2: 那挑战呢？
1: 玄幻剧它很多是现实道具没有办法完成的，需要后期 AI 啊或者是一些特效，所以我是需要有空间想象力的。
2: 现在这个 AI 的漫剧不是发展得很快吗？最好就是比如说 AI 创造一些我们现实创造不出来的场景，然后再由真人去扮演，这样结合是最好的。你怎么看这种 AI 的发展？
1: 我昨天刚杀青的就是这部。
2: 这样的。
1: 对，主演是真人，然后其他是 AI 数字，然后包括场景啊， 我们不用换地方，我们绿幕一换，然后你想要什么场景就有什么场景。我昨天刚杀青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也算是我听他们说算是最早一批拍这种类型的。哇，
2: 那拍这个剧和那种传统的短剧你觉得区别是什么呢？
1: 其实首先对演员演技来说是有非常大挑战的啊，因为它的节奏是要比传统的更快因为不用换场景，我们连转场的这个空档都没有，包括空间，比如说是一些很恢宏的空间，嗯，我必须要这样子去感受这个空间带给我的能量。哦，
2: 对，你说以前那种拍摄，好歹也有实景，
1: 对，好歹有实景，好歹有真人，好歹会给我一定的时间，节奏上面会慢那么一点，嗯。
2: 所以这其实对演员来说确实是挑战更大。
1: 对对对。
2: 那你未来假如说走出校园之后，你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更偏向继续做演员，还是说从事你这个专业呢？
1: 我觉得还是不冲突，因为有热爱就有精力，有精力就可以做两份事情。
2: 哎，对，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说法其实也带给我很多的思考。你看，我觉得一直在想，那这两个是不是要二选一？其实有时候不需要。
1: 是，
2: 那要把他们两个都并行做下去的，除了你说的热爱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
1: 对时间的一个规划，一定是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在上学的，我在学校内，我就是学生的身份，我一定会好好完成我的学业。但是我出来工作，那我就是一个有能力承担我责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一定要履行好我这部分演员的责任。
2: 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支持着你，看着你一路走过来，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1: 好，这一路走来离不开你们对我的支持，包括我们在一些公开平台上你们给我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你们每一句夸奖每一句鼓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我成长道路上的燃柱油，然后非常感谢你们。除此之外呢，也希望更多不认识我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
2: 感谢大家，谢谢。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给大家，我觉得其实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啊。以前我们都说好像梦想就是一条道路，但其实不是，我们可以热爱的很多行业，只要我们把时间分配好，精力管理好，我们当然可以并行的去朝梦想前进。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岳阳在身上就是既有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就像法学和演员，这也是极致的两种碰撞。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你身上绽放出来的魅力，当然也希望未来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梦想都能够开出花朵。
1: 好，谢谢
2: 你。好，谢谢岳阳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宇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现实主义题材家庭情感微短剧《今生都是第一次》的拍摄现场进行探班。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都有许多的角色，但这些角色往往不会给我们进行岗前培训。那么母亲和女儿之间一旦出现了难以开口的心事，他们会不会越靠近越有距离呢？今天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这部现实主义家庭情感微短剧背后的故事，走吧。
4: 当准备喝水的妈妈过来给我补这一杯吧。
5: 这多大的人啊，水都能撑的。
3: 李老师您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微短剧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6: 我们这个剧呢是《今生都是第一次》，主要聚焦在一对东亚母女的双向隐瞒同居故事，一个是藏着更年期的药的妈妈，然后一个是假装上班，然后却偷偷在治病的女儿，然后俩人在相互隐藏、相互试探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马上要暴露的这种危机，一环接一环。我觉得后边我们成片之后会让大家很上头。
3: 导演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部剧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7: 好，它主要聚焦点在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上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中国式的母女关系，时代背景，然后两个人走了不同的路，其实留守儿童和在外异地的母亲，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的隔阂，完成了一个互相的救赎。
8: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远。 在这部剧里我演的是妈妈周海燕这个角色。
3: 您感觉这个角色与以往您接的一些角色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8: 平时演的那个短剧可能演的妈妈呀婆婆啊这种的都是比较强势啊戏剧色。

0: 色彩比较浓一点，但是这个角色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感觉一下子就跌进生活了。
1: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母女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参与这部剧有没有一些感同身受？
0: 面临对孩子的那种无奈，其实特别想亲近，但孩子呢，好像就有一点抗拒，他也不是说不爱你，他很爱你，你也很爱他，但是两个人就是靠不近，这种无力感，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深入到我的内心里面去了。
1: 对，这就是母亲与女儿之间至亲之疏，但是呢又互相深深的爱着彼此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红玉，本次呢我出演的角色叫陈彦安。
1: 然后红玉你好，那这次出演的这个角色和以往角色有哪些不同，或者说这个角色对你有哪些吸引力呢？
2: 这个角色这么复杂的一个情绪吧，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有难度的，因为放到我身上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觉得，哎，接这部剧是不是能让我更能去深入的 get 到母女的这个亲情？除了一种方式，还会有另一种方式呢？身为一个演员，体验角色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的人生，这个是对于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1: 用简短的语言为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不同寻常的微短剧，好吗？
2: 好，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去走进陈念安的世界，让他去带领大家去突破自己内心的一个困境。
3: 今生都是第一次，献给所有长大后却不敢跟妈妈喊疼的你。
4: 不论你是什么年龄，还是性别，都能在这部剧里面找到很好的共情点。
0: 当青春期撞到更年期，会发生什么样的碰撞呢？我们一起期待吧，
1: 一起期待吧。读懂母女之间的隔阂与温柔，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重重困境。女性成长题材微短剧《今生都是第一次》的探班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一同来期待这部微短剧。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5: 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草原治愈系微短剧《放羊吧，老板》。剧集呢，讲述都市策划师遭遇事业重创后奔赴草原，与草原青年相互救赎的故事。作品融合草原风光与蒙古族特色民俗，画面辽阔治愈，褪去都市内卷焦虑，满是松弛温情。下面一同走进这段治愈人心的草原故事。
6: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都市的内卷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当背叛的伤痕困住了前行的脚步，总有一束光能穿透疲惫，带我们找回生活的本真。而微短剧《放羊吧，老板》正是这场治愈之旅最温柔的奔赴，以草原为画卷，以真诚为笔墨，勾勒一段治愈心灵、向阳成长的温情故事。故事开篇便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人生重创，才华出众的婚礼策划师王安可正值事业巅峰，却惨遭搭档背叛。满心失落的他毅然挣脱了都市钢筋水泥的束缚，远赴辽阔的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寻访传说中的婚礼祝祷师。机缘巧合之下，他邂逅了守护草原的赤诚青年扎娜，两个身处不同世界、有着迥异人生的年轻人，就此开启了一段三观碰撞、温情相伴、彼此救赎的治愈之旅。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来解锁这场温暖而治愈的旅程。
7: 美丽的大草原，我全新的商业帝国，我来了。

0: 你先跟我去我的牧场检查一下伤口吧。
1: 特木奇是我们这片草原上最出名的婚礼祝告师，被他祝福的小姑娘小伙子就像是鹰神守护的草雪，风雨不侵。
2: 草原特色婚礼方案，
3: 杨娜，咱们核算一下，你认识特木奇吗？帮我联系一下特木奇。
4: 我还能怎么找到特木奇啊？
0: 你找我就是因为这件事。
5: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事情了。
3: 特木奇，你到底在哪儿？
5: 我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接盘。
0: 你是猎鹰，就是翱翔；我是骏马，自会踏平山河，守护我想守护的。
6: 不必追赶都市喧嚣的步履，不必沉溺过往遗憾。

0: 枷锁，共赴这场浪漫的草原之约，看王安可与扎娜双向治愈，互为救赎，彼此成就，在旷野天地间重拾初心，奔赴热爱，让草原清风抚平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遇见通透自在的本真自我。这部有风景、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的优质微短剧，值得静下心来全程追剧，细细品味这人间的温柔。
1: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呢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质感的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竞争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呢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记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6期第十名，硬核儿媳在线撑腰。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23万。第九名，同学会缩虾被炒老公来撑腰，累计热力值超341万。第八名，保姆鸠占鹊巢，我硬核教他做人。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53万。第七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2万。第六名，别闹，我的钟秘书，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五名，婆婆这个保姆不对劲，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4万。第四名，二婚后发现女儿在楼道里啃馒头，我不忍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56万。第三名，南阳往事，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2万。第二名，庄园保姆成了全家白月光，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28万。第一名，别出声，好，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66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季榜单中，十八和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里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中

分水之王，回大人粪值起听，火热值393.5万。Top 三，李科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0.2万。Top 四，梦露，代表作《闪婚嫁绝四》，给我五个葫芦娃，野谷温柔，火热值256.7万。Top 五，杨帆，错惹，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火热值227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0: 再见江夜，好一个乖乖女，活跃值296.5万 Top 三，李晋言代表作《枭雄崛起》，从打工仔到江湖大佬，退婚金氏无一日破七进，活跃值294.8万 Top 四，赵廷义代表作《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四》，爱我万岁，活跃值292.4万 Top 五，文志晨代表作《人前不熟人后浅浅》，庄园保姆成了全家白月光，活跃值280.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

形象的衣襟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襟，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襟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襟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襟，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襟的模样。衣襟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襟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襟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襟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襟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襟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衣襟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襟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

0: 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1: 倔强的娃，
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6: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7: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0: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8: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9: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1: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1: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0: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2: 出去。
1: 仍要向阳而行。
13: 他成多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0: 停！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5: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6: 你们就是不服我当领舞，
17: 可能您这次真的看走眼。
18: 要是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打扰，一直这样舞下去，该多好。
19: 这幅霁月图乃舞狮一座，
20: 是沙洲莫高窟的壁画画稿。昭姑娘所跳之舞前所未见，且与这壁画中的天女神似。究竟姑娘与此画有何渊源？
18: 对不起啊，罗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17: 让我回到自己的时代。
21: 我们共创一支舞吧，
18: 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这支舞就叫做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三红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大人，两名死者伤在喉部，而且没有任何打斗躲闪的反应，这就说明如果真是有两名凶手在门外的话，那这二人定然是要同时出手，否则死者会立刻做出反应。
1: 不错，
0: 但刚刚你看到了，不要说挥刀，就是刚一拔刀，两条手臂就撞在了一起。
1: 是啊，看来凶手只有一人，而且是个杀人惯犯。
0: 不是惯犯，而是专职杀手，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和速度？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现在说最重要的。据店老板所说，两名死者是倒卧在门前，这一点可以肯定吗？
1: 可以肯定。
0: 好，这就说明两名死者肯定是听到了外面叫门之声，其中一人走过来打开房门，凶手站在门前与他讲话，而另一人走上前来，此时凶手突然出手，用快刀将二人杀死。
1: 是这样。
0: 张环、狄春，
2: 在。
0: 我们再为大人演示一番。
3: 是。
0: 我站在凶手的位置，你二人进屋，站在死者的位置。
3: 是。
0: 把门关上。
4: 他要逃跑，
1: 住口！
0: 二位请开门。
3: 谁呀？
0: 是我。客官，
1: 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
0: 大人。

0: 草民的分析还有些道理吧？
1: 有道理。
0: 那么凶手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够令这两位死者打开房门，而且还站在门前听他讲话呢？
1: 肯定是熟人。
0: 不错，肯定是熟人，而且是令这两位死者毫无防备的熟人。
1: 本官似乎有些明白了。
0: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哑女小凤，她说并没有听到外人进殿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敲门之声。
1: 不错，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
0: 因为那个凶手根本就不是外人，所以他没有进殿，而是住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敲门，是用声音把门叫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凶手会是谁呢？
1: 凶手就是你
2: 啊！不，大人，您开玩笑吧？
1: 哼，这位怀先生的分析精到准确，
2: 不，
1: 使用的是排杂法，他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就是事实真相。
2: 大人，难道您就听他一面之词，就说小人是凶手？
1: 哼，你一面之词。怀先生乃是通过推理之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展开侦破，这是最高明的断案技巧，需要缜密的思路，清晰的头脑。可笑你孤陋寡闻，竟说这是一面之词，真是可笑之极。我想昨夜之事定是这样的。
3: 二位客官。
4: 谁啊？
3: 饭吃完了吧？小的来收家伙。
4: 啊，来了。
3: 我跟你说啊，
4: 行。怎么了？
1: 怎么，你还不承认？
3: 大人，这怀英见我告密，便恶言栽赃，诬陷小的。杀人定有动机，小的杀这两位客人动机是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0: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1: 带走，走，
2: 走！
1: 交给你们了。
0: 刺史大人。
5: 是。
0: 凶犯既已成擒，草民可脱干系否？
1: 先生神乎其技，温开万分钦佩，请受下官一拜。
0: 哎，好了好了，看来温大人对断案一道颇有心得，怀英不才，愿与大人共磋之。
1: 怀英？
0: 嗯，
1: 先生的名字
0: 怎么？
1: 今日您这番推理真可谓冠绝筋骨，神行有加，令下官想起一个人呢。
0: 谁呀？
1: 当朝宰府狄仁杰，狄阁老。下官对狄阁老崇拜以及，曾深研过他的断案之法。如果下官所记不错，他老人家的字似乎便是怀英。
0: 不错，我就是狄仁杰。
1: 阁老，我
6: 叩见狄阁老。
1: 卑职狂言造次，无礼之极，请阁老责罚。
0: 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不欲暴露身份，这才微服来到柳州啊。大家都起来吧，起来吧。
6: 谢阁老。
1: 阁老，卑职真是万分的惭愧。
0: 这有什么关系？不知者不怪罪。今后再也不可提起此事啊。
1: 谢阁老宽宏大量。
0: 温大人，那两位死者的尸体还在吗？
1: 正在府中，仵作尚未验尸。
0: 走，去刺史府。
1: 是。
7: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了，你下去吧。
7: 是。
1: 阁老，这就是那两位死者。

0: 阁老，有个问题，卑职可以冒昧的问一问吗？
1: 说吧。
0: 刚才在青阳客栈，您说了一句什么，才令凶手惊慌失措，图穷匕现？
2: 蛇灵。
0: 蛇灵？
2: 我本来只是诈他一诈，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蛇灵。既然青阳客栈不是蛇灵的秘密联络点，这两个蛇灵属下为什么要来？这个老板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3: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

0: 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1: 因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
0: 是她？
2: 老爷，怎么了？
3: 温大人，卑职在，
4: 将那个店老板带到这儿来。
2: 是。

0: 走，快走，走，快走，快点，快点，过去，过去。
1: 大人，带来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吴翔。
2: 这两个死者为什么要到青阳客栈？你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死？
0: 哼，既然落入了你们的手中，要杀就杀，不必多言，大胆恶贼！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竟敢如此说话，真是胆大包天！来人，
3: 在。
2: 哎，我知道你是小梅的手下，对吗？每一次苏显儿来到柳州，在客栈中留下标记，都是你将消息传给小梅，小梅这才来到客栈中与苏显儿见面。我说的不错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还知道你也是蛇灵的属下，而且就隶属于小梅所在的酒堂。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2: 这两名死者也是蛇灵的属下吧？他们为什么要来到客栈之中？
0: 说。在我的身上

0: 了死，你们什么都不会得到。
1: 这样吧，温大人，将此人押入大牢之中，让他好好想一想。
2: 是。来人，
3: 在。
2: 押进大牢。
3: 是。

0: 哦，你们老板他杀了人，被衙门抓起来了。
1: 他对你那么狠，你还念着他，抓起来更好，今后就没人打你了。老爷，他说什么呀？
0: 他说从父母死后他就在这世间飘零，没有人肯收留他，只有这青阳客栈的老板见他可怜才让他住下，平时做点零活。他还说老板只是脾气坏，但是对他还是挺好的。我说的对吧？小凤啊，今后你要到哪里去呢？迪春呐，
1: 在。
0: 我看这样吧，往后就让他跟着我们吧。
1: 啊，老爷。
0: 嗯，
1: 这不太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这小厮只知道以貌取人，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枉费了我对你一番教导。
1: 得得得，老爷，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小凤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哦，对了，你带我们到老板的房中看一看。

0: 老爷，这是什么？
1: 这是如燕和小梅相约见面的标记。
0: 小梅，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1: 原来。

0: 来来来
1: 来来，
2: 哎，老李，这没到换班时间，你怎么就回来了？
3: 老李，你这是怎么了？改倒着走路了啊？
2: 来来，
4: 啊啊！

0: 怎么？要走了，总得和我手里的刀打个招呼吧。
1: 嗯，

0: 怎么失望了？好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到底是谁。小凤，小梅，这才是你的真名吧？
1: 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狄仁杰。
1: 狄仁杰？那喜儿和李元芳是你？
0: 哦，李元芳是我的部下。原来蛇灵的杀手苏显儿现在名叫如燕，是我的侄女。
1: 大人，我终于见到您了。
0: 你没有死。
1: 是，我没有死。
0: 小梅啊，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吗？

0: 你们去吧。
1: 是
2: 是。
3: 小梅啊，为了如燕，为了元芳，为了我们，你受委屈了。
4: 自我逃出大洋山来到柳州，历经了多少磨难，我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担心蛇灵的人找到我，担心我还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就被他们杀死。可是今天，今天我终于见到您了。您看我就是哭呀哭的，正经话没说一句。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小梅？难道我露出了什么破绽？
3: 哦，不不，你的易容术非常精湛，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怎么说呢？这话要从洛阳说起。
4: 洛阳？
3: 是啊，当时元芳和如燕

0: 受我之命要二探大洋山。临行前，我问起了元芳在青阳客栈与你见面的情形。他说，在客栈中留下标记，当晚你就来了。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你是怎么知道客栈中留有标记呢？这个问题，元芳不知答案，还情有可原。可如燕也回答不上来，这就更令我感到疑惑。当时我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个推论，青阳客栈之中定有你的眼线，这个眼线看到标记便将消息传给你，这样你才会来到这客栈中。这个推论一经形成，我立刻感到，也许我可以从青阳客栈入手，找到蛇灵的一些蛛丝马迹。于是，我便下定决心，潜赴柳州，到这里来探一探虚实。这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1: 原来是这样。
0: 嗯，好，走吧。
1: 嗯。
0: 事有凑巧，当我来到客栈，正好发生了凶杀案。我隐隐地感觉到此案定与蛇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佐证，但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我，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谋杀案。果然，我经过一番探查，断定了吴翔便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与此同时，一个推断形成了，这个吴翔就是你留在青阳客栈中的眼线。但当时一切并不清晰，这也只能算是主观臆断。
1: 大人，您推断的一点不错，吴翔确是我的属下，每一次显儿来到柳州，在殿中留下标记，他看到后便立刻通知我。
0: 哦，随着事态逐步明朗，随着吴翔暴露出杀手的真面目，事情清晰起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如燕在洛阳的一番对话。既然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组织的隐秘性，蛇灵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血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想到了这番话，一切便豁然开朗。这个青阳客栈是你命九堂弟兄私自建起的，为的就是避开蛇灵的耳目，便于和如燕见面。
1: 哼，大人，您真聪明，一点不假。我命吴翔建起这座青阳客栈，目的就是为了与显儿以及其他几位好朋友在暗中会面。
0: 嗯，明白了这一点，吴翔的身份也就非常清楚了。
1: 嗯，
0: 他定然是蛇灵九堂的弟兄，而且是你的死士，所以你才会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他。
1: 大人，吴翔从我到九堂后就在我的身旁，非常忠诚。
0: 确定了这个身份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两个死者也很有可能是蛇灵的成员，于是我便到州衙验尸，果然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身上，我只想搞清楚吴翔为什么要杀死那两个蛇灵的下属。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推断，也许是因为青阳客栈的秘密暴露

0: 这二人奉上司之命前来调查，吴翔害怕事情败露，因此才除掉了这两个人。可这时一个疑问出现在我脑海中，首先，小梅既然已经死了，这个青阳客栈为什么还会保留？第二，如果吴翔为了害怕事败而杀人，那么他杀人后为什么不赶快逃离客栈，还要在此支撑？这样做岂不是非常危险，而且也不合乎逻辑？此时我才想到了你，一个假设也形成了。
1: 什么假设？
0: 假设你没有死，逃回客栈，而你的行踪又被蛇灵发现，因此派人前来调查，那吴翔的一切行动就完全合理了。
1: 大人，您真了不起，难怪我们蛇灵屡次败在您的手中。
0: 想到了这一点，我立刻赶回客栈搜查吴翔的房间，果然发现了一样东西。此物一经发现，我的判断便立刻得到了证实，小梅并没有死，而是化妆成哑女，隐藏在青阳客栈之中。为了不引人注目，吴翔平时对你又打又骂，其实这客栈中的一切都是由你来做主。想通了这一层，我料定你绝不会将吴翔丢下不管，于是我命张环、李朗到狱中暗伏。然而我知道以这二人的武功是无法与你相比的，因此我只是叫他们将你逼走，因为不救出吴翔，你是不会离开柳州的，一定会再回到客栈之中，而我就在这里等你，揭开你的身份。
1: 不错，大人，事情与您的判断可以说是

直到伤口痊愈。这个时候距古庙事发已经十几天了，当时我想萧清芳定然不会放过我，一定会四海追杀。天涯茫茫，我又能到何处藏身？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李元芳，如果他知道我没有死，定会将我带到显儿身边，这样我就安全了。于是我半夜潜回小庙，留下了蛇形标记。几天以后，我深夜到庙中查看，

0: 我拼死杀出升天，逃出了大洋山，来到柳州青阳客栈。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姐命九堂的新堂主率堂中的兄弟姐妹四处寻找我的踪迹，而吴翔正要关闭青阳客栈，这个时候我逃了回来。
1: 哦，是这样。这吴翔也算得上是个忠义之人。
0: 是啊，在那种情况下收留我就意味着要豁出自己的性命，所以大人，请您对吴翔网开一面。
1: 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0: 谢谢您。
1: 那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我在客栈中潜伏下来，本想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到洛阳寻找显儿，可没想到昨天傍晚来了两个人。
2: 啊，二位住店啊？
3: 要间上房。
2: 啊，啊，
3: 我们想向你打听个事儿。
2: 您说，
3: 最近在你的店里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标记？
2: 啊，这什么东西？古里古怪的，没见过。
3: 真的没见过？
2: 啊，真的没见过，我还能蒙您吗？
3: 好了，带我们到房间吧。
2: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3: 好的。
0: 是什么人？
4: 蛇灵的人。
0: 什么？干掉他们。
4: 是。
0: 大人，这图上画的就是我与如燕暗中约见的蛇形标记。
1: 哦。
0: 当时我心中的惊恐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以为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
1: 难道不是？
0: 当吴翔将那二人除掉，我们检查他们的包裹时才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1: 哦，为什么？
0: 这两个人是九堂的属下，在他们的包裹中找到了一册画着地图的小本子，地图上标示的是柳州城西所有的饭店和客栈。我们又看了本子所写的内容，上面记录着城西半数以上饭店和客栈的检查结果。看了这些，我们才明白，这两个人不过是蛇灵派来搜索城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可却并没有真正发现青阳客栈中的秘密。是我们自己做贼心虚，不查之下惹下大祸。
1: 哦，那个画有地图的小本子还在吗？
0: 在。

0: 小梅啊，
1: 嗯，
0: 那个蛇形标记不是你和如燕专用的吗？
1: 嗯，
0: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想来是我留在古

0: 武庙正殿中的那个蛇形标记被他们发现，便派人在那里守候。果然我去了，他们就断定这个标记就是我联络之用。
1: 还有一个问题，吴翔是九堂中人，难道你就不怕他被别人认出来吗？
0: 吴翔的身份在九堂中非常特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此我才会将青阳客栈交给他。
1: 你继续说吧。
0: 得知此事后，我和吴翔非常后悔。既然蛇灵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不需要逃离客栈，可人已被杀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吴翔想出了报案这个办法，只要二人的尸体进入官府，他们便无从查起，我们也就安全了。谁料想遇到了您，这也是我小梅该有出头之日啊。
1: 小梅啊，你受委屈了啊，好在皇天护佑善人，你最终安然无恙。我想元芳和如燕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0: 大人，自今日起我便全心协助大人击破蛇灵。
1: 好。哦，小梅啊，蛇灵的总坛是不是在大阳山中？
0: 正是，在大阳山中的陀螺地。
1: 你认识吗？
0: 当然认识。
1: 好极了，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蛇灵总坛。
0: 对了，大人，显儿和李元芳呢？
1: 他们此时已在大阳山中，可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总坛的所在。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就是那位老汉所说的小镇吧？
1: 嗯，应该是。
0: 看到了吗？那里有家药铺。
1: 哦，太好了。
0: 远方，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说不上来，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似乎要出什么事情。
2: 你呀，就喜欢胡思乱想。大天白日能出什么事？蛇灵的杀手就是袭击我们，也不会选择在白天，更不会选择在如此热闹的镇殿之上啊！如燕，这样吧，咱们找家客店先安顿下来，然后我再来买药啊。
0: 好。
2: 哎，那儿就有家客店，走。
3: 二位客官，看您这穿着打扮，是外地人吧？
2: 正是，过路之人前来投宿。
3: 哦，咱们这儿虽是小店，可以有上等客房。
2: 好，安排两间上房。
3: 好嘞，您的行李，
0: 不用，
2: 我自己
0: 来。不用。
3: 啊，好，里边听着，上房两间。
4: 上房
3: 二位客官，这边请。二位客官，里边请。客官，这就是上房，您看可以吗？
1: 嗯，好。
3: 那好，二位先休息一下，我去打洗脸水。
1: 好，有劳了。
3: 哎，
1: 如燕，这毒儿怪还真管用啊！你看他脸上的黑色似乎退了一些，
0: 脉象平实，我想短时间内应无大碍，不过也得尽早医治。元芳，我写个药方，你到药铺之中照方抓药。
1: 好，你快写，我马上就去。
0: 好。
5: 客人，
1: 伙计，
5: 您抓药。
1: 药方。
5: 好，您等等。
1: 哎。
6: 这是什么地方？
7: 欢迎来到蛇灵总坛。

0: 你是谁？
1: 杀你的人。
0: 为什么穿着蝮蛇的衣服？
1: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0: 他也是我的朋友。
1: 你准备好了吗？
0: 什么？
1: 死啊！
0: 是的，我随时准备赴死。可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你的确很厉害，但是在我的眼里，你那些技术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
0: 看起来蛇灵中的杀手最擅长的就是吹嘘，似乎每个人都能杀掉我，可是每一个人都倒在了我的面前。看看你是否也是如此吧。
1: 哼，今天我来就是要把你的心带走。
0: 那是最好，只是不要让我把你的心留下。
1: 你还没有这个能耐。
0: 你的话太多了。

0: 确实很难斗。
1: 我在等你挖出我的心呢。
2: 哎

0: 老师。
1: 静芳，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我来看看你。你又在算？
1: 是啊，洛河神议的时间就要到了，在这之前我要先将日期算准，次序排好，届时我们才好动手。
0: 您算出来了？
1: 日期早已算出，只是还差几个细节。
0: 是哪一天？
1: 天机不可泄露。
0: 是。
1: 清芳，你去吧啊，我还要仔细的演算一番。
0: 好。

0: 大姐，
1: 怎么样？
0: 大姐此计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三人果然中计，闯入了总坛。哦，刚刚得到消息，苏显儿和悔文忠已经被擒，李元芳被困于药铺的机关之内。
1: 苏显儿，我早就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他们关在哪里？
0: 现关于后洞之中。

0: 大姐，
1: 显儿，哦不，应该叫你如燕。怎么，你好吗？
0: 你看呢？
1: 还记得你被接进狄府那天收到的条子吗？
0: 当然记得，上面说你会盯着我，直到我死。
1: 是的，你看，现在就应验了。怎么样，后悔吧？

0: 永远不会。
1: 哦，为什么？
0: 像你这样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之中，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从前我和你一样，以为人就应当这样生活，杀害无辜，弱肉强食。可当我脱离了蛇岭，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为什么恨，为什么爱。我想到现在你也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你还在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击节叫好，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如燕今日虽然身死，却比你萧清芳苟活人士要自豪得多。
2: 你给我闭嘴，你这无耻的叛徒，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说嘴，明明是你放纵情欲背叛蛇灵，与仇敌私结恋情，而今落入我的手中，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笑，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什么正义邪恶，真是罪该万死。你等着吧，待到李元芳被擒，哼，我就要让你们受尽蛇灵的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你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
2: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3: 大姐，刚刚上面的弟兄在总坛的街道中央发现了李元芳的尸体。
2: 真的？
3: 弟兄们已经将尸体抬来了。来，
0: 元芳，元芳，元芳！
4: 看来是中了机关，重伤后逃出药铺，死在当街的。
5: 嗯。
4: 怎么样，如燕？方才我们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可现在你已经见到了李元芳的尸体。哼，没有什么事情比看着自己的敌人如此痛苦更令人欣慰的了。刚刚我还说过要让你们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可现在恐怕我要失望了。
0: 我又亲手杀了你。
4: 这话就算是安慰自己吧。放心，不久后你也会和他一样。好了，把尸体抬下去。
5: 是。
0: 元芳，元芳，元芳，元芳，
4: 再见了，如燕。
0: 元芳。醒了，
6: 到底怎么了？
0: 元芳，元芳被他们杀死了。你还好吧？还好吧？
6: 是我。连累了你。

0: 是什么地方？
1: 是蛇灵的总坛。

0: 严密警戒。
1: 是。一小队，右翼警戒。
2: 是。
3: 是。
1: 二小队，左翼警戒。
2: 是。
4: 大人，这就是我伤愈之后回到庙中给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5: 嗯，

0: 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
1: 哎，你怎么知道？
0: 隔山上的血迹、刀痕，还有这地上的神像，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所料不错，元芳和如燕一定是来过这里，并且与蛇灵的杀手发生了遭遇战。
1: 啊，大人，您的意思是他们出事儿了？
0: 情势殊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元芳和如燕目前的处境定然是非常凶险，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忧啊。
1: 大人，大洋山中蛇血淋漓，步步杀机，咱们一定要快呀，否则……
0: 张华、李郎，
2: 在，
0: 将地图拿来。
3: 是
4: 是。
5: 老爷在那边呢。
6: 啊，
5: 请吧。老爷，柳州长史李大人来了。
6: 阁老，此时温大人率大军全速向大洋山中开进。
0: 非常好，你来看这地图中标注的三角，便是蛇灵逆党负责监视和观望的蛇穴啊。
1: 嗯，
0: 要想击破蛇灵总坛，首先要拔除这些蛇穴，让他们变成聋子、瞎子，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攻入总坛所处的陀罗地。否则一旦被蛇穴发现我们的行踪，这些歹徒定然会提前转移。所以李大人，
6: 阁老，
0: 你告诉温开，命令众军昼夜兼程，严格按地图所示逐次拔除蛇穴，务必于明日拂晓前全部完成。
6: 是，卑职立刻前去传令。
0: 去吧。
6: 你恨我吗？
1: 为什么？
6: 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不会误入总坛，李元芳就不会死了。
1: 你想的太多了，这与你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来到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蛇灵的总坛。没想到总坛找到了，可他

0: 不说这个了，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就是身体还不能动。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1: 身中如此剧毒，肺腑解药，竟会自己醒来。也许是我命大吧。我想，可能是昨晚的毒儿怪起了作用。毒儿怪？嗯。难道我中的是蟒哈之毒？正是。
0: 我说呢，这也真算得上是天意了。哦，什么意思？我平时常用毒儿怪，不光是治伤、了毒，就连日常喝水也用它浸泡。这种草药不光能够清解毒气、治愈伤口。 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拔出体内的戾气，为练功者最宜。可能就是因为我身体里保留了毒儿怪的药性，因此才对蟒哈之毒有了抗力。
1: 嗯，有道理。所以我用大量的毒儿怪。
0: 煎熬成汤，为你服下。今天早晨，我和元芳就发现，你脸上的黑紫之气便消退了许多。嗯，真是难为你们了。昨夜那个老汉，怎么了？
2: 蛇穴，什么蛇穴？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1: 啊，老人家，
2: 啊，
1: 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2: 有车前子。
1: 马兜铃、
2: 辟寒、毒儿怪，
1: 你说什么？啊，这里有毒儿怪。
2: 啊，是啊。
1: 你想一想，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你中了蟒哈之毒，这老汉家中就恰巧有解毒之药。
2: 你的意思是，
1: 这老汉定是蛇灵中人。 而那小院是个蛇穴，他们肯定是接到了总坛的通知，我们三人已逃入大洋山中，命令各个蛇穴严密监视。于是，当他看到我们三人时，便立时猜出了咱们的身份，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2: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要给我解药？
1: 这些人是预知我死地而后快呀！不，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我们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又深知元芳的厉害，于是便严令各蛇穴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千万不要莽撞行事，立刻上报总坛。昨夜我们到后，元芳就一直在向那个老汉询问，附近哪里有镇店。
2: 老人家，这附近哪有镇店吗？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1: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2: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那老汉故意将总坛的地点告诉了我们，而后趁夜将消息送了出去。总坛得讯之后。

0: 立刻准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伏击。
1: 可那个问题还是说不通，如果那老汉真是蛇灵的人，为什么要用毒儿怪救我的性命？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如果你死了，我和元芳还会去寻找镇殿吗？假如我们不找镇殿，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设下的伏击圈中？
1: 是这样。
0: 萧清芳说的一点没错，这大洋山中真是步步杀机。

0: 罗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
1: 又怎么了？他已经把我发配到蛇穴之中，难道还不放心？
0: 罗先生，您还是赶快去吧，大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1: 也罢，走吧。

0: 你是哪一堂属下？
1: 这什么哪一堂啊？姑娘，我们可是安山良民，是山里的猎户。
0: 猎户？哼，你少跟我耍花样。这里是总坛的第九号蛇穴，你们就是蛇岭的密探。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哼，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1: 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0: 你的话太多了，我再问一遍，你是哪一堂的属下？
1: 小的是总坛三堂的属下。
0: 大人，和前面几个一样。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只问一遍，最近大洋山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砍了！
1: 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2: 我还是那个问题，最近大洋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前几天，总坛传下严令，说是李元芳和苏显儿闯入大洋山中，救出了叛徒毁文忠，逃进深山。总坛命所有蛇穴严密监视，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立刻上报。
0: 大人，我们已经拔出了九个蛇穴，所有密探的供词都是一般，看来事情非常不妙。
2: 为什么？
0: 大人有所不知，一旦这大洋山中所有蛇穴都发动起来，那就是天罗地网，连一只蚊子也逃不出去。依我看，显儿和李元芳凶多吉少，所以大人，咱们得抓紧时间呢。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久闪。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0: 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大姐，鲁先生到了。啊，鲁先生，您来了。
1: 不知大姐银叶唤我前来所为何事？是不是我鲁城又做错了什么？或是哪件事不合你的心意？
0: 鲁先生太多虑了。您既诱李元芳进入总坛，终于令我们除掉了心腹大患。真可说得上是绝功甚伟呀！再者说，您伺候了老师十几年。 算起来，我也应该叫你一声叔叔。你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1: 大姐今天的态度，可是让陆城莫测高深了。

0: 老师回来了。
1: 嗯，你说什么？
0: 哼，就在里面。我之所以在这里恭候先生，就是想告诉您，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把嘴闭上。
1: 是老爷要见我吗？
0: 当然。
1: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0: 嗯，请。
2: 哎呀，阿成啊，哎呀，十年了，阿成啊，你还好吗？
3: 老爷，您回来了。哎呀，
2: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阿成啊，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3: 好，好，一切都好啊。
2: 阿成啊。你负责建造的这座总坛，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啊！

0: 哈哈哈哈哎，不愧是跟随我袁天罡几十年的人呐！阿成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1: 老奴负责监管总坛在大洋山的一个蛇穴。
0: 蛇穴？嗯。
2: 啊，
1: 是大洋山中最大的一个。
0: 哦，是是。静芳啊，我有些事要单独和阿成谈，你先去忙吧。
2: 是。

0: 啊，这，
1: 哼，怎么，老主人回来就不听大姐的号令了？
0: 小的不敢。是，是。
1: 这才是了，去吧。
0: 是。

0: 陆先生，您是回蛇穴，还是留在这儿伺候老师？
1: 当然是回蛇穴。那好，我送你。不敢劳大姐请假，请回吧。
0: 啊，没什么，我是想问问，刚才老师都对您说了什么？
1: 我看你还是问老爷去吧。
0: 哼，老东西，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嗯，
2: 大姐，
0: 鲁先生老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嗯，
2: 大姐，您放心吧。

0: 底是人是鬼？
1: 你说呢？这是我的刀，你用不惯。
0: 你没死，
1: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像你这样的人，我该怎么报答呢？嗯，你将我们骗入蛇灵总坛，令如燕和毁文中身陷囹圄，令我在不察之下险些命丧总坛的机关，如此大恩，我该怎么感谢呢？
0: 你杀了我吧。
1: 如果要杀你，刚刚在山洞中你就已经死了，

0: 怎么，你一直在跟踪我们？
1: 是的，我看到紫衣人带你去见袁天罡，你们的大姐萧清芳似乎对你并不太好。嗯，
0: 你想怎么样？
1: 没什么，我是想和你聊一聊蛇灵的总坛。
0: 什么意思？
1: 别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座总坛就是你督造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刚刚在山洞之中，我听到了你和袁天罡的对话。
0: 不错，
1: 正是这番话救了你的性命。
0: 哦，
1: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等你，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朝廷要消灭蛇灵逆党，我们此次进入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总坛的方位。现在总坛已经找到了，然而山穴中的机关消息各样埋伏，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哦，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不错，
0: 可你不已经进到山穴之中了吗？
1: 这一点倒是不假，然而我发现山穴中道路崎岖诡异，是按照反五行排列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往不同的地方。我试着探了探，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遇到消息埋伏，转了很长时间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因此我想，即使我们能够进入山穴，也无法找到总坛的所在。我说的对吗？
0: 你很聪明，不要说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攻入山穴，如果没有阵图，也一样是有进无出。你刚才一定是从棺椁中的暗门上来的吧？像这样的暗门在总坛中有十几个，你知道吗？只要你们的人从这些门里走进山穴，就不要再想出来了。因为只要总坛内的机关启动，这些暗门将会在一瞬间变成死门。到那时候，我们在山穴里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部撤入总坛，将你们困死在地下。
1: 哼，看来我说的话你明白了。
0: 是的，非常明白，但是你恐怕要失望了。
1: 哦，
0: 因为我是不会帮助你们的，更不会做蛇灵的叛徒。
1: 那你可能就要死了。
0: 那就动手吧。
1: 你以为是我要杀死你吗？
0: 哦，难道不是？
1: 当然不是。
0: 那还会是谁？
1: 当然是萧清芳的手下，他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老主人袁天罡。
0: 你说什么？
1: 狄大人早就说过，像萧清芳这样的人是绝不会为了营救一个隐遁十年的老主人而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好好想一想，十年前袁天罡被捕，蛇灵的主人就变成了萧清芳。这十年里，他在蛇灵中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像你和悔文中这些老人，早就成了他的眼中。

0: 龙钉欲除之而后快，我说的没错吧？你想一想，连你们都为萧清芳所不容，就更不要说老主人袁天罡了。他凭什么要救出这位老主人，来威胁自己在蛇灵中的位置？嗯，本来萧清芳已经是蛇灵之主，而今袁天罡回来了，他便要拱手将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交给老主人，并且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是萧清芳的性格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古语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萧清芳一定是要在你的老主人身上得到什么，才会像现在这样低声下气。然而他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的老主人袁天罡，你还有那些忠于你们的蛇灵成员便会立刻遭到清洗。别忘了，这十年里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威望和势力已不是袁天罡可比。
1: 不，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萧清芳为人尖刻，这事不假，这些年他不断地清除异己，这也不假，可他毕竟是老主人一手养大的，绝不会做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来。
0: 哼，你太天真了。好吧，你不相信没关系，我想事情马上就会到来。

0: 来人，
1: 老主人，
2: 把这些纸烧掉。
1: 是，
2: 等一等，
1: 您还有什么交代？
2: 不要让萧清芳看到。
1: 是。

0: 大姐，怎么了？洛阳方面传来消息，一切进展顺利。好极了，万事俱备，只待老头子算出日期，我们立刻离开总坛，前往洛阳。
1: 对了，大姐，据附近的蛇穴几日前来报，有大队官军进入大洋山中。
0: 哦，
1: 您说会不会是狄仁杰呀？哼，
0: 不必担心，李元芳已死，谢儿和毁文忠在我们的手上。 狄仁杰就是率军前来，已找不到总坛的所在，而且我们在大洋山中有几十处蛇穴，一有风吹草动，总坛立刻便会知道。
2: 是。
0: 而今狄仁杰已不足为虑，他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牵制住。哼，让他等吧。哼，到他明白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怎样从老头子嘴里套出行动日期。
3: 大姐。
2: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
1: 老主人命我将这杯草纸烧掉，还说不要让您知道。
0: 看样子，他已经算出了神异日期。
1: 大姐，要快，迟则生变。

0: 老师，我来看看你啊。
1: 不必了，你们回去吧。
0: 老师，你觉得秦芳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气力救你出来？
1: 什么意思？啊？
0: 哼！十年前，皇帝下旨命我率内卫逮捕你，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师，
2: 秦芳，怎么了？
0: 皇帝已经下旨命我将您抓进大牢，内卫就在门外。
2: 哦，来得好快呀！
0: 老师，您快逃走吧，蛇令没有您就要土崩瓦解了。
2: 只要我逃走，你的身份就会立刻暴露。秦芳啊，你这内卫府阁领的位置是咱们蛇令的护身符啊，一旦你被揭破，蛇令恐怕就真的保不住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时期紧急，已别无善法，你立刻将我抓进牢中。
0: 这怎么行？
2: 你放心，皇帝不敢杀我。
0: 为什么？
3: 多年前
2: 我得到一本上古历法，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秘密。经我的初步推算，十年之后洛河将有神异之事发生，但具体日期我还要好好解算一番。
0: 哦，什么神异之事？哦，真的？
2: 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到了。皇帝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只要将此事告知，他绝不会杀我。但你一定要记住，十年后的今日，你必须将我从牢狱之中救出。
0: 十年？
2: 十年呐、啊！我将要在牢狱之中度过这漫长的十年。
0: 老师。
2: 啊，清芳啊，这十年之中，蛇灵就交给你了。遇事要多和文忠、鲁成他们商量，切记不可一意孤行。蛇灵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0: 老师，请您放心，秦芳一定不辱使命。

0: 老师，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
1: 不错。
0: 十年了，我费尽心力，殚精竭虑，将蛇灵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听到蛇灵这个名字，堂堂朝廷都会胆战心惊。如今我将您救出寒光寺，把我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再一次交到您的手中，您觉得庆芳是不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1: 庆芳，庆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您对我并不信任。
1: 这话从何说起？
0: 就从您手中那张草纸说起，那上面写着洛河神议的日期，可是您却不愿意与我分享。
1: 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啊？
0: 我为蛇灵之首，如此大事，难道不应该让我知悉？
1: 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
0: 哼，话已至此，清芳无言可对。看来我只能将蛇灵的指挥权从你的手中收回，而你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死。

0: 7月12日。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地救你出来？你以为我真的会将蛇灵交还给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我了。哼！来人！
1: 大姐，
0: 立刻对总探所有袁天罡的老部下展开清洗。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2: 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鲁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
0: 哦，又去总坛？
1: 是的，请您马上跟我们走。
0: 召我到总坛，似乎没必要来这么多人吧？更不必都带着刀吧？
1: 大姐是担心您的安全。
0: 安全？哼，她是怕我在这里太安全了，所以才派你们来吧？啊？
1: 什么意思？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风一定告诉你们，将我骗到总坛。如果我不去，便就地解决，是吗？
1: 哼，鲁先生真是个聪明人，一点也不错。那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要我们在这里动手？
0: 老主人呢？
1: 哼，鲁先生，忘了老主人吧。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在这儿吗？
0: 你们杀了他？
1: 是大姐。
0: 萧清芳，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绝不会有好下场。
1: 鲁先生，您还是别替古人担忧了，这就跟我们走吧。
0: 好，你说对了，萧清芳真的下了毒手。
1: 你在和谁说话？
2: 当然是和我。
1: 啊，李元芳，你没有死。
2: 可你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样，是自己放下武器，还是要我动手？想通了吗？
0: 舍灵败类，苍天不佑。我要为老主人报仇。好，我帮你。
3: 大人，前面是最后一个蛇穴了。
4: 李春呐，
5: 啊，地图啊。
4: 由此往西十里，便是蛇灵的总坛陀罗地。我想温开帅大军应该已经到达，正在完成包围。

0: 拔掉这个蛇穴之后，我们便立即赶往蛇岭总坛。
1: 立刻下令，命下属各堂的兄弟姐妹收拾行装，清理驻地，明日清晨分批撤出总坛。
2: 是。
1: 撤出总坛后，各堂队人员化妆潜入柳州，命柳州的九堂下属安排车辆转运，十日后前赴神都洛阳。
2: 是。
1: 大队撤出后，命护坛卫队打开总坛中所有机关消息，我要让陀罗地变成狄仁杰的坟墓。

我们要解你的刀用啊！这是什么？吉利阵，这些铁吉利上带有剧毒，重者利弊。走吧。

0: 温大人，这就是陀螺地。
1: 照地图所示，应该没错。
0: 狄阁老说陀螺地是蛇岭总坛，既是总坛，就肯定有人。可这儿不像有人居住啊。命令大军先将镇子包围起来。
2: 温大人，进镇吧。
0: 不用。狄阁老吩咐过，大军只是完成对陀螺地的包围，其他等狄阁老到达后再做驱逐。
2: 包围陀螺地。
3: 这是最后一处蛇穴了。

0: 看来元芳刚刚离开不久。
1: 啊，
2: 您说什么？
0: 这些紫衣人都是被元芳所杀。
2: 您怎么知道？
0: 你看，这些死者全部是咽喉中刀而亡，除了李元芳，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速度和力量。而且从伤口来看，是元芳的链子刀留下来的。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这个蛇穴不一般呐。张环
3: 在，
0: 命令众军仔细搜索，

0: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
2: 大人有令，众人仔细搜索，绝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
2: 动手吧。
0: 为什么要将棺椁摆在院中呢？
4: 这就是总坛的机关。
0: 嗯，
4: 我早就听人说起，总坛中的机关消息非常厉害，可以杀人于无形。
0: 是铁板。这块铁板应该是活的，可是怎么才能打开呢？
2: 大人，大人，下面还有一口棺材，可弟兄们打不开，我看事出有意，您来看看吧。
0: 好，去看看。
5: 什么破棺材，怎么打不开呀？死了人从底下放进去。
6: 大人来了。
5: 大人，这棺材怎么也打不开呀？
0: 哦，我来看看。

0: 这里的暗门只能从下面开启，是专供上人用的，而这里的上下均可。大人，我把。
1: 大人，我带人下去看看。
0: 好吧，小梅，你与杨方人阔率这里所有军士进入暗道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条暗道应该是通往蛇岭总坛，而且据我对元方的了解，他肯定已经潜入进去了。而今形势尚不明朗，因此一切要小心谨慎。如果发现情况有异，立即从原路返回。
1: 是。
0: 我带张环、李朗还有狄春立刻潜赴总坛陀螺地进行布置，咱们内外夹攻，今日一定要击破蛇岭老巢。
1: 大人，您就放心吧。
2: 第二位，随我来。
3: 是。
4: 你在摸什么？哦，在这儿。这是什么？
5: 启门石。

0: 该走哪条路？
1: 应该是这条。
0: 哦，走，
2: 来，快，跟上。

0: 怎么了？
1: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
0: 我看看。是石头啊。
2: 山穴，
0: 你能肯定？
2: 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中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万人闯入。
0: 难道是大人来了？
2: 你是说狄大人？
0: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2: 好像是巨石阵。
0: 从这里能过去吗？
2: 可以，
0: 走去看看。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怎么了？你听，有人闯入山穴。
1: 你能肯定？
0: 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众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
1: 难道是大人来了？
0: 你是说狄大人？
1: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0: 好像是巨石阵。
1: 从这里能过去吗？
0: 可以，
1: 走去看看。哎，
2: 地面上，大家千万不要乱动，否则触发机关，巨石落下，所有人都得死。
3: 李元芳，是你？
2: 鲁先生，动手吧。
4: 好。

0: 好了，
1: 李将军，怎么是您啊？您怎么会在这儿？
0: 那我应该在哪儿？
1: 只是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
0: 如果见不到我，你们的小命就没了。小梅，对不起，当时在古庙之中，我以为你死了。
2: 哼，李将军，在小庙里你欠了我一条命，可今天却救了我，咱们俩扯平了，互不相欠。看来你和显儿已经知道我没有死。
0: 是的，在古庙中我们看到了你留下的标记。
2: 哎，显儿呢？
0: 现在的总坛。
2: 什么？现在哪里？
0: 关在地牢中，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不过你放心，我想他现在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2: 哦，对了，元芳，狄大人率军拔出了大洋山中所有蛇穴，现已赶往陀罗地。
0: 大人已到陀罗地了？
2: 正是。我想现在大军已将陀罗地团团包围，狄大人对我说要内外夹击，攻破蛇林总坛。
0: 太好了。
3: 元芳啊。
0: 啊，小梅，这位鲁先生就是蛇灵总坛的创建人。
3: 啊，元芳，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走吧。要想攻破总坛，首先必须毁掉所有机关的消息，而消息总撤集中在护坛卫队的消息室中。
2: 那消息室在哪里？
3: 在蛇灵的祭坛之下。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今狄大人已到达陀罗地，一旦发起进攻，遭遇机关埋伏，肯定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尽快赶到祭坛呢。
0: 杨芳
4: 在，
0: 立刻检视众军，轻伤者随行，重伤者原地休息，派人看护。
4: 是。
3: 啊，
4: 轻伤随行，重伤原地休息。
5: 好，
4: 我等一下。
6: 温大人，已经两个时辰了，咱们还要等多久？
7: 周将军稍安勿躁，等狄阁老来到便立刻行动。
6: 就这么个破镇子，我就不信能有什么邪门的地方，数千大军杀将进去，顿时便夷为平地。狄阁老也太小心了。
7: 我想狄阁老这样做定有深意，耐心的等候吧。狄阁老来了。
6: 嗯，

0: 阁老，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这阵中好像就没有人。
2: 阁老，会不会是消息有误啊？
0: 是啊。
1: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座寂静的小镇，只要我们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杀人的陷阱。
2: 可是阁老，难道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
1: 不要着急，再等等，再等等。

0: 兄们，今日我们就要撤出总坛，离开大洋山，请大家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各堂队的首领指挥，绝不可擅自行事，违者一概重处。
1: 是。
0: 弟兄们，我们离开总坛是为了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成败在此一举，只要这个计划成功，我们就不用生活在阴暗的地下，更不会暗地行事怕人发现。哼，到那时天下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0: 魔灵，
1: 大姐，
0: 你立刻率各堂队撤离总坛，记住，一出总坛立刻化整为零，一路上小速夜行，绝不可露出丝毫马脚，一出大洋山便有人接应。
1: 是。
2: 而今总坛共有六个，
3: 他们在做什么？祭祀，
2: 将他们分为三队。
4: 绝不是，第一队这种情况通常是大姐萧清芳在分派任务，
2: 身体强健者出任为大队前锋，先出陀罗地部署警戒。第二队由二堂堂主统领，主要是押运总坛财物、文书、机要文档等一营重要物事。第三队由四堂堂主率我贴身卫队的姐妹们，保护那几位重要人物安全撤离大洋山。众位都听明白了吗？
1: 是。
3: 他们要逃走？
5: 放心吧，他们逃不了。
3: 你怎么这么肯定？
5: 刚刚小梅说狄大人已到陀罗地，是吗？
3: 正是。
5: 陀罗地便是这座总坛的大门，只要他们出去便会被狄大人逮个正着。
3: 不是还有暗门通往外面吗？
5: 不错，可是棺材里的那些暗门狭长窄小，平时只供少数人进出山穴之用，不适于大队撤离。而且我真佩服狄大人，一进山便将所有蛇穴拔除，令总坛变成了瞎子，不知外面的情形。现在官军兵临总坛，萧清芳还懵然不知，所以你放心吧，他绝不会选择暗门做大队撤离之路的。
2: 立刻命护坛卫队打开陀罗地的所有机关，放大队撤出。

0: 这座辕门里面，就是总坛消息室。是啊，哥，我们怎么进去？要等他们撤出后，我们才能伺机进入。
1: 这阵中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要不要末将率人进去看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绝不可擅动，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不仅无法攻破总坛，还会陷大军于危险境地。
2: 可是我们在等什么？
1: 等小梅和元芳的消息。一旦他们得手，这里马上会有动静。 周瑜，看到了吧？嗯，啊，是。阁老，
3: 动手吧！
1: 他们要逃，阁老，动手吧！周瑜，
3: 在，
1: 命令前军不可擅动，放过这一批，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动静。
3: 是。

老师，你安息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前赴洛阳。武则天狄仁杰的末日

就要到了。十年了，我费尽心力，却屡屡挫败。可这一次，我终于等。

0: 这是最后一批了，
1: 总共有400人。
2: 嗯，
1: 阁老，动手吧。
0: 周一，
3: 在，
0: 命令全队出击，前后夹攻，务必将蛇灵逆党一网打尽。
2: 是，
1: 等等，还有什么吩咐？
0: 尽量抓活的。
2: 是。

0: 怎么样？找到了吗？找遍了各处，也没有发现李元芳的尸体。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李元芳没有死？可我明明看见了他的尸体啊！不对，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魔灵，出什么事了？
2: 大姐，狄仁杰率领大队冠军将陀螺地团团围住，我们刚一出去，便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1: 这怎么可能？狄仁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陀螺地？山中的蛇穴为什么不向总坛报告？
0: 大姐，而今情势是万分紧急，我们可怎么办？
1: 这还用问？立刻命护坛卫队启动机关，封闭陀螺地大门。
3: 绝不能让狄仁杰进入总坛！快！
4: 是。
5: 是时候了，小梅，随我下去干掉守坛卫士。
6: 是。
5: 卢先生，
3: 哎，
5: 你带领杨方人阔和军士们，绕道赶往祭坛，发起攻击。
3: 好，李将军，我也随您下去。
5: 你看看下面，高达数丈，你不会轻功，怎么下得去？
7: 一切就交给你了。
8: 快！快进去！
9: 命令总校级制启动所有机关，关闭入口，绝不能让官军进入总堂。
10: 是。
9: 打开大门！
11: 几个人，给我严守祭坛。
12: 是。
13: 你们几个，
14: 岳父，
15: 怎么办？
16: 肯定是大人率军在陀螺地发动了攻击。
17: 一旦狄大人进入陀螺地中，遇到机关，那……
7: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不能再等了，动手！可是下面有上百名的护坛卫队呀！走！哎！哎！上面有人！弟兄们，上啊！机关启动了，救命！要快！
17: 快呀！快点！快！大姐，不好了！怎么了？
7: 李元芳率人攻入祭坛，正与护坛卫队展开激战。
17: 这么说，李元芳真的没死？大姐，快想想办法吧！卫队怕是顶不住了。
18: 洞穴中机关密布，李元芳怎么会走到祭坛？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有一张王牌。唉，
19: 太可怕了，真是度日如年。这样还不如死了痛快。你放心吧。 我了解萧清芳，哼，他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死掉的。
18: 是啊，我是他一手带大，从小就有幸目睹了他所有的酷刑，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0: 我曾经给自己设计了无数种死法，可我从来没有想到竟会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被人杀掉，而且还连累了好朋友。对于我来说，这也真算得上是个天大的笑话了。
1: 我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爱上李元芳之后，我发誓，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将我们分开，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可是现在，他却先去了。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

0: 怎么样？睡得好吗？哼，
1: 不劳挂怀。要干什么就直接点儿，别假惺惺的。
0: 何必如此敌意呢？你心里一定非常挂念李元芳吧？
1: 嗯。

0: 你的脸色告诉我，现在你的心里很焦虑。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李元芳一定还活着，而且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你的确很聪明。是的，他还没有死，而且现在就在总坛。 我早就说过，你杀不了他。李元芳没有死，证明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哼哼，只要有你在，李元芳很快就会死。把他们带出去。是。
1: 这是什么声音？直觉告诉我，蛇灵总坛一定建造在这陀螺镇的地下。这声音肯定是启动机关发出的巨响。
2: 您的意思是，咱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蛇灵总坛所在？
1: 温开啊，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这里面的水很深呐。
2: 可是，我们已经捕获大批紫衣逆党。
1: 难道？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官军包围陀螺地。刚刚你说他们要逃走，你错了，他们并不是逃跑，而是有目的的转移。转移？是啊，我们拔除了大洋山中的所有蛇穴，这令他们无法得知外界的消息，因此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安排转移。 这才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而现在，我们才真正触到了此次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环——寻找蛇灵总坛的所在。
3: 阁老，
1: 阁老，蛇灵逆党除拒捕者为官军所杀，其余全部成擒，总共有400人左右。
3: 好，
1: 周将军辛苦了啊！
3: 阁老，命众军搜索吧。
1: 周将军，你立刻传令。 命众军在搜索镇内建筑之时，千万不要触碰屋中之物。这镇上的机关颇为厉害，一经触发，后果不堪设想。
3: 可是阁老，有这个必要吗？
1: 照此行事，不得有误。
3: 是。

0: 们不行了，先杀那个女的，再杀李元丰。杀！呀！
1: 嘿！啊！好！
2: 哎呀！
3: 杀！
1: 快靠近我！
4: 怎么，杨芳他们还不来？
5: 阁老，我看这蛇灵定然是虚张声势，什么机关消息，到现在还是平静如常，众军进进出出，丝毫无碍。
6: 但愿是虚张声势吧。周将军，我的话你传达给众军了吗？
5: 阁老，您就放心吧，他们会小心的。
6: 嗯？怎么，我的话你没有传到？
5: 阁老，不会有事的。
6: 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样会令众军无谓的伤亡。立刻传令，命众军退出阵中所有的房舍。
5: 阁老，有这个必要？

0: 阁老，所有进入房中的军士都死了。
1: 周毅，玩忽懈怠，陷众军于死地，该当何罪？
2: 阁老，末将知罪，请阁老责罚。
1: 责罚？责罚你能够挽救众军的生命吗？责罚你能够攻破蛇灵的总坛吗？你身为统军将领，竟然如此鲁莽，置众军生死于不顾。来人，
3: 在，
1: 将周毅给我拿下。
4: 是，
0: 阁老。
5: 看在周都尉统兵击破蛇灵逆党的份上，求你网开一面。
1: 若不是温大人替你求情，本阁就要让你直问军律，身领重刑。
2: 是，末将知罪。
1: 好了，今后再不可如此造次行事。
2: 是，末将不敢了。
1: 好厉害的机关呢、啊！周毅，
2: 在，
1: 严令众军绝不可随意进入镇内房屋，违者重处。
2: 是。
0: 真惨呐、啊！太惨。阁老，小心呐、啊！
1: 众人听着，不要触碰屋中的任何东西。
3: 是。

0: 老爷，这腰带扣怎么这么熟悉啊？
1: 这是元芳留下的。
0: 哦，不错不错，我说怎么看起来如此熟悉？老爷，李将军为什么要把他的腰带扣留在这里？老爷，小心！

0: 哎，命令所有人都退后。啊，老爷，您不能动啊，还是我来吧。哎，
1: 多嘴，还不快去！都退后。
2: 是。
1: 嗯，你怎么还不退后啊？就是死，我要和老爷死在一起，您就按吧。
0: 你这小厮说出话来便如此难听，其实我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放心吧，我们不会死的啊！我想，此处一定是一座活门，远方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入总坛的。
1: 哦，
0: 因此，他留下了这枚腰带扣，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

0: 您这是？
1: 滚开！命令众军不得擅动，在此等候消息。
0: 是。
2: Thank you.

0: 方。哎呦哎呦，
1: 你
0: 元芳，
2: 站住，你再动我就立刻杀了他。你太危险了，所以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否则后果很难预料。
0: 简儿，小梅，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
2: 我说狄仁杰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陀螺地，原来有你这个叛徒引路。小梅，你骗得我好苦啊。哼，还有你这个老贼，真后悔没有早点杀了你，一念之人酿成今日之祸。
3: 萧清芳，你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而今已经死到临头，竟还做出这种恶毒之事，听我好言相劝，放开如燕，立刻投降，否则狄公大军一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快放开简儿！
2: 哼，死无葬身之地，这话说得太早了点，现在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0: 李元芳，面前站着的是你的爱人，旁边躺着的是你的朋友，你好好想一想，是放下武器跪地受俘呢，还是要我立刻杀了他们？
1: 元芳，你是个男子汉，与世自当决绝，不要管我，杀了他！
0: 给我闭嘴！放下武器。

0: 你以为放下武器就能救我的性命？萧清芳是阴险小人，歹毒之极，听我都快杀了他！
1: 我再说一遍，放下武器！

0: 大人，
1: 什么？
0: 你还好吗？
1: 好，好啊！要不是你留在杂货店中的那个腰带扣，我们恐怕还在陀螺地徘徊呀、啊。元芳，这是什么地方？
0: 大人，这里是总坛机关的消息室，不拿下这里，大军进不来。
1: 嗯。

0: 叔父，
1: 好孩子，你受苦了。
0: 叔父，又让小心房跑了。
1: 放心吧，他跑不了。啊，如烟，张环离了啊，
2: 在。
3: 在。
1: 你们立刻协助元方攻下总消息室，放大军进入总坛。
2: 是。
4: 大人，狄阁老会不会遇到危险？
5: 我想应该不会吧。
6: 温大人，
7: 机关已破，狄大人有令，杀进蛇灵总坛。
5: 好，
8: 周将军
2: 在，
8: 命令众军攻入总坛。
2: 是，弟兄们，攻入总坛，击灭蛇灵，为死去的弟兄。

0: 是的。
1: 怎么了？看着我做什么？
0: 还以为你死了。
1: 卢烨，你不会打我吧？
0: 打你？为什么？
1: 还记得当初崇州案时，我在东柳林镇救你之后吗？
0: 我给了你一个耳光。
1: 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多亏了大人。
0: 我并没怪你，在萧清芳的威胁下，你扔下了手中的刀。可是，在东柳林镇，你非但不肯放下武器，还连声催促贾显儿赶快动手杀死我。你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1: 当时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你。在那种心态下救人，会坚决果断得多。可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也许，这就是你说的，两者间的区别吧。
0: 虽然刚刚你没有救我，但这个举动却比你在东柳林镇救了我更令我感动。远方，谢谢你。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

0: 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 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

0: 木糖醇桃素，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共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5: 倔强的娃，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生产说我爸就没根了。
5: 执着的劲，
8: 你在前面吃碗创，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9: 干啥呢？
10: 跳舞，迪斯科。
9: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1: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2: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3: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4: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5: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5: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6: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利。
17: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5: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0: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8: 出去。
5: 仍要向阳而行。
19: 他成多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0: 起来，起
10: 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6: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5: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远方，谢谢你。
1: 大人，
0: 叔父，
2: 话说完了吗？
0: 叔父，您就会拿我们两个寻开心。
2: 哎，这次击破蛇灵总坛，你们两个人可是最大的功臣啊！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敢拿两位英雄寻开心呢？
0: 叔父，您真了不起！刚刚我听小梅说，您竟然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青阳客栈中有秘密。
2: 嗯，是啊，否则我就不会派你们单独前来，而自己转到柳州了。如今事实证明，当时我们的所有决策都非常正确。
0: 嗯，
2: 两路并举，内外夹攻，啊。
3: 哦，
2: 对了，我们是不是去看看毁文忠啊？
3: 哎呦，光顾了说话把他给忘了，他身中马哈剧毒，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
0: 我想应该是没有大碍了。
2: 走，我们去看看。哎，
0: 嗯。

0: 文忠，文忠，我叔父看你来了。
1: 哦，哎，不要动。
2: 狄公，元芳兄，文忠惭愧，未能尽早识破歹人奸谋，不但陷自己于绝境，更险些置好朋友于死地，真是愧悔难当啊。
1: 哦，文忠啊，现在回头也不为迟啊。啊，哦，对了，我听元芳说起你的毒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啊。
3: 文忠兄，如果不是你，我和如燕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虽然冒了点险，但能够一举击破蛇灵，此乃人间一大快事，文忠兄绝功甚伟。
2: 元芳兄如此说，文忠更是羞惭万分。
0: 大人。
1: 哦，小梅。
0: 大人，鲁先生毁掉了总坛中的所有机关，现在筛穴中已经安全了。
1: 哦，好，好啊，
4: 狄大人
1: 啊，
3: 大人，
0: 小梅，
3: 这位鲁先生可是一位奇人，当年他曾是袁天罡的仆从，学得了一身本领，这座蛇灵的总坛便是他督造的。
1: 哦，
4: 李将军谬赞鲁城，愧不敢当啊。
1: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鲁先生弃暗投明，协助朝廷消灭蛇灵逆党，此乃本格之幸，天下之幸啊。
4: 鲁城执迷不悟，身负逆魁，蒙大人不弃，竟加以免位，令鲁城万分感激。今后有用得上老朽之处，老朽定当竭尽全力。
1: 待一切安顿下来之后，还有几件事要请教鲁先生。
4: 哎呀，老朽不敢，一定知无不言。
5: 阁老。
1: 好。哦，
3: 鲁先生来。
5: 阁老。
1: 李大人，大军是否已开进总坛？
5: 除温大人率领的1000守卫陀罗地的军士外，已全部开进。
1: 好。而今逆渠萧清芳在逃，周易，
5: 在。
1: 你亲率500军士，对山穴中的各个通道展开搜索，务将此贼缉拿归案。
5: 是。
0: 叔父，小女对萧清芳非常熟悉，我和她一起去。
1: 好，要小心在意。
0: 明白。走。
1: 李大人，
5: 在。
1: 你速传令大军，严守山穴各出入口，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5: 是。
1: 还请鲁先生莫辞辛劳，引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
4: 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叨劳啊。
1: 好。杨旁人阔，
5: 在。
6: 在。
1: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毁文中的安全。
5: 是。
1: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7: 是。

0: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嗯，
1: 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
0: 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祸起萧墙啊！陆城小妹，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
1: 有人！
2: 啊，狄大人请。
3: 哦，
2: 狄大人您看，这里就是我家主。
4: 老主人。老主人，您怎么没早点认清那个歹毒的女人呢？
5: 此人就是袁天罡。
6: 正是，我跟踪鲁先生时见过他。
4: 大人，这便是老朽的主人袁天罡先生啊。
5: 是被戾气所伤。
4: 老主人啊，
5: 看来蛇灵之中发生了内斗。
6: 大人，我想消遣。

萧清芳定是要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什么，这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救出寒光寺，带回总坛。然而，一旦萧清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会立刻动手将袁天罡除去。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

0: 卢先生。啊，这些好像都是古代的隶书，看来是袁天罡的随身之物。他是数算大家，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老主人对天文历法数算之学，可以算得上是学贯古今呐。

0: 元法，
1: 大人。
0: 嗯。命卫士将袁天罡的尸体装过，好好保存，我要仔细的验查。还有，命人将这屋中的所有东西原封不动的带走。
1: 是。
2: 大人，大人，大人，
0: 怎么了？
2: 如燕姑娘和周将军在一条通道中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
0: 嗯，尸体。
2: 正是，您去看看吧。
0: 走。
3: 周将军
4: 在，
3: 还有什么发现吗？
4: 没有了。
3: 你看看，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4: 是啊。
3: 嗯，你去吧。
4: 是。
5: 大人。
3: 嗯。叔父。
0: 如燕啊。
3: 叔父。
0: 这是怎么回事？
3: 叔父，真是奇怪，刚刚小女率众军士搜查通道，在这里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像是刚刚被杀死的。
0: 尸体搜查过吗？
3: 搜过了，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4: 哦，
3: 我想那个凶手定是搜查了他的身上，取走了什么重要物事。
0: 嗯，看来这山穴当中并不平静啊。
2: 大人。嗯，大人。
0: 怎么了？
2: 杨芳、任阔还有那个毁文忠都被人给杀了。
0: 什么？

0: 将军，小姐。
1: 他怎么样？
0: 刚刚老爷说，他的情形还很难讲，要看能不能过得了今晚。
1: 慧文中，命运多怪之人。

0: 身上的剧毒尚未解净，又遭遇如此毒手，真是时也命也。
1: 他好歹还算留下口气，可阳方人阔，
0: 李春，
2: 啊，
0: 大人呢？
2: 老爷在验尸呢。
0: 我去看看。
2: 啊。

0: 叔父。
1: 嗯，如烟呢？元芳。
2: 嗯，
1: 萧清芳尸体上的伤口与杨芳轮廓的一模一样，可以断定凶手是同一个人。
2: 啊？
1: 看到了吧？杀手右手使刀，以极快的速度斩向他的咽喉，刀锋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你们再来看看杨芳轮廓的伤口，虽然方向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与萧清芳的伤口完全相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就连伤口入肉的深度也均是一般。
2: 大人，杨芳和任阔的功夫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也绝非泛泛。这个杀手能够一刀击中二者的咽喉，这样的人不会太多。
1: 我们击破了蛇灵总坛，俘获了大批逆党，逆取袁天罡、萧清芳兽首，应该说是大获全胜啊。然而我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按道理说，袁天罡、萧清芳的死就应该意味着蛇灵的结束，可是今天萧清芳被神秘的刺客暗杀，绯闻中杨芳人阔遭遇毒手，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兀，如此不合乎逻辑。难道说蛇灵当中还有第二股力量？
2: 第二股力量？
1: 你想一想，这个神秘的刺客为什么要杀死萧清芳？在实事中你曾经说过，萧清芳为了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一个秘密，才将他救出寒光寺，是吗？
2: 是的。
1: 现在萧清芳将袁天罡杀死，就是因为他已经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了这个秘密。
2: 您是说这个神秘的刺客之所以杀死萧清芳，是怕他一旦落入大人手中便会吐露秘密，因此杀人灭口，
1: 不是吗？
0: 不错，凶手从萧清芳身上取走的那件东西一定就是秘密所在。
1: 因此现在可以肯定，蛇灵中定然还存在着第二股力量，而这个神秘的刺客很有可能就是为这股力量服务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这第二股力量的代表。
0: 有道理。
1: 因此虽然我们攻破蛇灵总坛，俘获大批逆党，但是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敢断言，那个神秘的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

0: 就在我们周围。
1: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在我们中间？
0: 你所说的我也曾经想过，可是我们身边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人当时都跟随在你我身边，没有行刺的时间。
1: 您说的不错，当时除了如燕率军搜索通道，其他人都和我们在一起。
2: 哎，那你是怀疑我了？
1: 疑心生暗鬼，
0: 你呀真像个孩子。
2: 叔父，您听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我们进屋去说吧。啊，
2: 哼，你到底什么意思？
1: 闭嘴。
2: 你，
0: 哎，你们把尸体抬下去吧。
3: 是。
0: 如燕呢？
2: 嗯，
0: 元芳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当时我们刚刚攻破蛇灵总坛开始搜索，那个杀手便行动了，先杀了萧清芳，而后袭击了毁文中三人，时间正好与我们的行动错开。你们想想，如果这个杀手没有听到我在祭坛布置任务，从而了解了我们的动向，他怎么能够将行刺的时间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1: 有道理，那个神秘的刺客定然是隐身在祭坛中的某个角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哦，对了，有件事我想对您说。
0: 嗯，
1: 昨天我在陀螺地遇到了一个可怕的杀手。
0: 嗯，可怕的杀手。
1: 此人身穿蝮蛇的衣物，武功极高，与我在伯仲之间。当时我为了探出总坛的入口，故意摆出破绽。

0: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从杂货店里出来了十几名紫衣人，将我抬进总坛。
1: 哦，原来是这样。元芳，你刚刚说那个杀手身穿蝮蛇的衣物，
0: 正是。大人，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自从我进入总坛，一直到大人您率军攻破陀罗地，这个神秘的杀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杀手与萧清芳绝对不是一路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杀死萧清芳、袭击毁文中的那个刺客。
0: 我也这么想。可是大人，神秘刺客杀死萧清芳的动机已经清楚了，可他为什么要袭击毁文中？难道毁文中的身上也有什么秘密啊？
1: 问得好，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今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要排杂礼臣，直奔主题。
0: 您所说的主题是什么？
1: 萧清芳从袁天罡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秘密？这才

0: 嗽，被至严查之下，发现其中一人竟然是
1: 什么？
0: 是朝中的张柬之，张阁老。
1: 你说什么？
0: 张阁老曾多次来到柳州，卑职对他非常熟悉。
1: 你将他们带到这儿来。

0: 元芳，李春，怎么回事？
1: 老爷，有刺客要杀毁文忠，要不是小妹姑娘及时赶到，我们俩就都完了。
2: 好厉害的刺客，只一招就夺了我的短剑。
3: 大人，这个刺客似乎就是我在陀罗地遇到的杀手。
0: 哦，
3: 我能感觉到他的杀气。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毁文忠呢？
4: 阁老，阁老，人都带到了。
0: 好，如烟，小梅，你们在这里负责毁文忠的安全。
2: 好。
0: 元芳，我们走。
5: 好。
0: 起来说话吧。
6: 是。
0: 知道你现在这副样子是谁吗？
6: 吏部尚书郝处俊。
0: 你呢？
7: 内侍姚崇。
8: 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
9: 兵部侍郎李昌赫。
10: 礼部尚书武一宗。
11: 宰相张柬之。
0: 说说吧，为什么要扮作他们的模样？
12: 今天我们受到的戏弄已经够多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激怒我。
13: 说，
0: 我知道你们心里害怕什么。放心吧，蛇灵的大姐萧清芳已经死了，因此没有人会威胁你们的生命。怎么样？说吧。
1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1: 大人，我们也不愿意扮成这个样子。
0: 是啊，
11: 这都是大姐萧清芳逼

0: 答。
1: 是啊，是啊。
0: 不要着急，慢慢的说。嗯，
2: 我们几个都是蛇灵各堂口的下属，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几个月前，堂主命我们立刻动身前往总坛，我们不敢迟延，星夜赶到。大姐萧清芳将我们召集到一起，说她经过多方考察，严格筛选，认为我们几个人从长相到气质都很像朝中的大臣，因此要我们易容扮成他们的样子。
0: 你们就没问问为什么？
2: 大人明察，在蛇灵里面，大姐说话我们哪敢多问呢，只能依从。她将我们交到五堂堂主血灵手中进行易容，之后又派人教习我们演练朝中的各种礼节，最后让我们学习了至告之词。我们到现在也不明白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3: 是啊，是啊，是啊，
0: 化妆易容的除了你们几个还有没有其他人？
2: 对了，还有一个武堂的弟兄易容成了太子李显。
0: 此人现在何处？
2: 他只和我们待了十几天就走了。
0: 去了哪里？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萧清芳还对你们说了什么？
2: 有一次他曾经说要把我们派到洛阳行事。
4: 洛阳？
2: 正是。
0: 哦，这一次你们从总坛出发目的地是哪里？
2: 回大人，这种事我们是不能打听的，只有各队的首领才知道。
5: 阁老，
6: 嗯，
5: 下午我和周将军提审了一个白衣首领，他得到的命令是先转进柳州，再到洛阳，
0: 把他们押下去。
5: 是，带走。
7: 走，
8: 是，
7: 走，
5: 走，
7: 快到，
5: 快到，
7: 快点，快到，走。
4: 洛阳，洛阳，
0: 看来萧清芳机智不小啊。
9: 大人，萧清芳命下属扮成阁臣的模样，肯定是和从前一样，要暗中将张阁老他们替换掉。
0: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你想一想，这些阁臣在朝中位高权重，岂能是他们替换得了的？不要说各府地禁卫森严，他们无从下手，就是真的能将这些大臣换掉，在朝堂之上，他们能逃得过众僚们的眼睛吗？能逃得过整天与他们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的皇帝的眼睛吗？哼，这些乌合之众，不要说处置朝事，只要一张嘴，破绽立显。
9: 那萧清芳为什么这么做？这不合逻辑啊。
0: 萧清芳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我曾经说过，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情，实际上最符合逻辑。
9: 话虽如此，可眼前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
0: 还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问题，袁天罡和萧清芳掌握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只要破解了这一点，一切都会清晰起来。
9: 真想不到，击破了蛇灵的老巢，事情反倒越发的复杂了。
0: 远方啊，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离事情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太子李显。
1: 怎么了，大人？
2: 刚刚那个假张柬之曾经说过，有一个武唐的兄弟扮成了太子李显的模样。
1: 是啊，

0: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直、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0: 好，那臣就告辞了。
1: 阁老深情厚谊，黎贤万分感激。
0: 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为什么和平时的表现大相径庭？难道
2: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元芳，传令大军明日整装起行，我们马上赶回神都。
2: 是。

0: 而今攻势顽剧，为何血灵的指令还没有到？
1: 嗨，也许总坛的事情不太顺手吧。你似乎有些担心呢。
0: 那倒没有。哎，为了这个计划，我已经在洛阳待了2年了。真希望这里的事情赶快了结。
1: 是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假扮太子，我也快受不了了。哎，说来奇怪，怎么血灵回去了那么久还未见回转？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0: 他是蛇灵中最厉害的杀手，机智武功均属一流，你放心，绝不会出事的。
1: 那就好。
2: 慧姐。
0: 雪灵回来了。
1: 哦。

0: 陛下，这就是此次击破蛇灵总坛的全部过程。
1: 嗯，袁天罡真的死了吗？
0: 臣已将此贼的尸体运抵京师，随时准备陛下验看。
1: 验看就不必了，朕相信你。
0: 谢陛下，此次臣率军攻破蛇灵总坛，俘获数百紫衣逆党，现已由刑部及大理寺共同接手，详加勘讯。
1: 嗯，怀英啊，
0: 臣在。
1: 袁天罡身死，萧清芳受首，总坛被破，可以说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可为什么你在奏折中还在说此案尚未结束？
0: 陛下，那是因为臣发现了几个疑点。
1: 哦，什么疑点？
0: 第一，蛇灵逆党人数众多，形势严密，共有22个堂口，数千部下。可此次总坛被破，臣只俘获了数百逆党。臣在搜查总坛时发现了蛇灵在天下各道州中的堂口名册，因此命人星夜传谕各道州，即行率军剿灭。然而日前臣在回京的路上得到了各道州的行文，所有堂口都是空的，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蛇灵逆党。
1: 哦，
0: 那么这22堂的蛇灵部下

0: 到哪里去了呢？第二，据证据显示，袁天罡与萧清芳掌握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然而，就在我们将要抓获萧清芳时，他却被一个神秘的人物杀死灭口。
1: 灭口？
0: 正是。
1: 可萧清芳是蛇灵之首啊，有谁能将他杀死灭口？
0: 陛下真是天纵聪明，所言一语中的。这就说明，在蛇灵中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正在掌握着这个秘密。而且，据臣推断，这些逆党定已协同蛇灵22堂的属下秘密潜入洛阳，准备暗中行事。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而今洛阳城中强敌环伺，而我们却还不知他们的目的，更没有掌握这些逆党的动向，因此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
1: 你需要什么？
0: 臣请陛下与臣辩议行事之权。
1: 准奏。
0: 谢陛下。
2: 停下。狄春。
3: 哟，小子狄春叩见大将军。
2: 哎呀，好了好了，狄阁老回来了吗？
3: 哦，
4: 大将军，我回来了。
2: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4: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
2: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4: 蛇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取萧清芳受首。
2: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4: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
2: 此话怎讲？
4: 现在还不好说呀。大将军，我正要到千牛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

0: 吃的事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 么敢吃，什么都要煮。

0: 意，健康还有无糖。这个古宝莲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醇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发源于龙源山区的九龙江，缓缓流过漳州城，再有几十公里便会到达东海，成为台湾海峡涌动的浪花。自古以来，这条江海相连的航道就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水路，把九龙江岸的漳州老街与台湾岛紧紧连在了一起。江水滋养下的老街曾经是漳州府衙的所在地，老府衙前的这条街就叫台湾路。
1: 这条只有短短500米长的台湾路，却是曾经车马行人进出漳州府衙的必经之路。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或是上任赶考，或是行商落脚。古老的街区也因此保留下了最为完整的漳州记忆，也铭刻下了一代代儿女心底绵延不尽的乡愁和愈加深沉的思念。
0: 宽阔的九龙江水分出涓流，围合而成一片占地53公顷的老街区。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厝混合着南洋风格的骑楼。

0: 绵绵成片的红瓦坡顶散发着舒缓与恬淡，纵深几十米的竹篙厝里，一个个精致的小天井演绎着闽南人家的传统生活。老街记录着漳州城的历史，这里的每块砖石、每条小巷都能寻找到过往的记忆。如今老街区依然保持着九街十三巷的格局，东起新华南路，西至中法路，北为新华西路，南面隔着博爱道与九龙江相邻。1000多年前，这里只是芝山脚下一个叫桂林的小村落，野兽出没，瘴疠横行，人们靠着刀耕火种艰难求生。
1: 加强对这个地方的，
2: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脚踩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是江南跟岭南的一个交界处，地方比较动荡。那个朝廷就派了一支军队，总共前后来的是将近10000人，有80几个姓氏，来到这个地方。
0: 率领军队的是陈正和他13岁的儿子陈元光。唐垂拱2年，陈元光奏请朝廷建立漳州府。也就从那时起，陈元光被奉为开漳圣王，化身为人们心中的神明。
3: 从北方来到东南边陲，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披荆斩棘、不畏艰难这一种精神呢，传播到后代，形成了闽南人一种特殊的一种意识，不怕冒险犯难，挨拼才会赢。
0: 延续着祖先敢闯敢拼的血脉，漳州人从没有停止向外发展的脚步。明朝时，一批批漳州人从九龙江出发，东渡台湾。那时的台湾海峡，在人们心目中是危险重重的黑水沟。六死三流一回头，说的就是每10个渡海的人，可能只有3个抵达台湾。大部分人葬身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每次出发前，人们都会恭敬地迎请开漳圣王神像一路同行，以保佑平安。落地生根后，他们把来自家乡的神明供奉进庙堂，世代延续香火。
4: 拜拜！
0: 直到今天，台湾岛上依然有300多座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每年都有很多台湾信众回到漳州老街上的祖庙寻根谒祖。开垦台湾的漳州先民，在踏上台湾的土地时，也把先祖开疆拓土、无畏艰险的种子播撒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
5: 如今在台�湾的居民当中啊，有1/3的人口祖籍地是在漳州。在地图上看呢，老街和台北也几乎是处在同一条纬线上，地理相近，气候相似，同样的街巷建筑，同样的乡民小吃，再加上呢同样浓郁的闽南生活气息，这一切都会让人们时常恍惚自己究竟是身在此岸还是彼岸。
6: 今天肉还不错啊。
0: 2012年，来自台湾的施佩玲来到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每天行走在老街上，去市场上买东西，到咖啡馆小坐，老街的一切都让在台南长大的施佩玲感到格外熟悉和亲切。
5: 您在老街生活了6年，会觉得台湾和老街有哪些相似之处吗？
7: 比如说最明显就是市容上面的建筑，比如说这个房子啦，那个里面格局啊，另外还有就是语言嘛。
6: 哎，老板，能忘哈，
7: 在这里叫莲子园，但是在我们台湾叫粉圆。
5: 传统的小吃在台湾都会有一模一样的吗？
7: 一样的，那个料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
0: 老街的尽头就是九龙江老码头，数百年间 无数漳州人从这里

0: 出发，他们把漳州的语言、风俗、建筑和文化全都带去了台湾，甚至把家乡的地名也带到了那里。
1: 这边有芝山公园嘛，台北也有一个芝山。
2: 哦，同样的。
1: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圆山，嗯，这里也有一个圆山。
0: 漳州寮、漳州里、漳浦厝，在台湾直接从漳州搬过去的地名就有160多个。同样的地名，同样的建筑，同样的饮食，述说着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1: 我小时候，我的老家就住在我们台南孔子庙的附近，那这边叫文庙。但我们台南的孔子庙叫全台首学，第一个学校的，当时就把整个在福建的看到的一些相关中华文化的东西整个都搬过去了。
0: 老街上的文庙始建于北宋年间，1190年，新上任的知州朱熹来到老街，住进了漳州府衙。朱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兴教育才，立场儒学。每旬逢二这天，朱熹都会到文庙讲学。就是从那时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眼界和情怀，伴随着朗朗书声，长久地留在了漳州人心中。
3: 至今应该说也有，
4: 因为朱熹，漳州称为说海滨走廊。紫阳国画从这里也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朱熹理学的人们，其中就有包括台湾汉文化第一人的陈永华。陈永华的父亲就是从这个文庙里面培养出来以后考中举人的。
0: 明永历年间，一个叫陈永华的漳州人在台南建起了台湾第一座文庙台南孔庙，中华文化就此在台湾大规模播撒开来。此后的200多年间，台�湾先后考取了33名进士，他们或到大陆做官，或回台湾治理一方，成为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2: 在老街上啊，如今依然完整保留有4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因为当年分别是为文官和武官所建，所以也被老街人亲切地称为文牌坊和武牌坊。他们默默彰显着老街的荣光，也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值得铭记的两岸故事。
0: 所向无前方，是为清代收复台湾的武将蓝里而立。清政府收复台湾后，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有了大陆广阔的腹地作为依托，台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岸间商船游走频繁，顺九龙江而下，大量拓垦用品从老街运往台湾，又运回台湾出产的米和糖。老街上百商荟萃，百工林集，吸引着许多人来此安家落户。老街镇城巷这处三进的小院刚刚完成整修，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叫做汪春元的台湾进士。1895年，这位来自台湾安平县的年轻举人正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当时清军刚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忙着与日本议和。突然有一天，汪春元听说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清政府准备割让台湾。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考生更是痛哭流涕。悲愤交加的汪春元立刻联系台湾同乡，执笔写下一份联名奏书，奏书上字字泣血，声声泪下，代表400万台湾同胞发出呐喊。

0: 与其生为响虏，不如死为义民。
1: 与其生为响虏，不如死为义民。就表达了他那种非常悲愤的一种心情。仅就愚忠所见，为我朝廷痛哭陈词。
2: 当时他的心情实际上是难以言表的。
1: 对对对。
0: 然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还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3: 这应该是台湾。
0: 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汪春元只为异族奴，他抛弃了在台湾的全部家产，举家迁回大陆，住在了漳州老街。
4: 没有变化，几乎没有变化。
0: 当时，老街聚集了很多台湾乡亲。痛失家园，却更坚定了儒生报国安邦之志。汪春元潜心苦读，多次前往北京赶考，由于时局动荡，直到八年后他才中进士。当时清政府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准台湾学子据实书写籍贯。
1: 台湾陷落日本人手里已经八年了，所以但是他不认同这个，所以他填写的履历他就写福建安平县了。
2: 福建安平县为什么是这样写？
1: 就是表达了他一种永远的一种感情，我就是中国台湾人，台湾是永远是中国的。
0: 当写下安平这个台湾籍贯，汪春元也成为台湾最后一名进士。1945年，二战结束，被殖民统治整整50年的台湾重回中国版图。那时的老街一片欢腾，从此之后，湖口街改名为台湾路。不改的乡音里，包含着最浓的乡愁。在漳州传唱了上千年的景歌，传到台湾后逐渐演化成歌仔戏。1948年的冬天，一艘客轮从厦门港驶往台湾，船上载着一个叫乌马班的漳州戏班。临行前，戏班去向师父邵江海告别。这一次演出，他们要带去邵江海创作的新曲调《杂碎调》，也就是后来风靡台湾的都马调。然而令都马班艺人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几个月的演出竟成为长久的别离。1949年，都马班滞留在了台湾，长达40多年的时光里，深深的海峡阻隔了近在咫尺的亲人，但骨肉同胞间的牵挂却如同海峡中的暗流，悄悄地在两岸传递着。1980年，邵江海离世前录制了一段口述记忆。在录音中，老人讲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叫陈焕全的新加坡人找到了他。
5: 他说：“邵老师，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原来他拿了一封信，打开来一看，信上签名有5、6个人。第一个人就是都马班这个带团的团长，叫叶富盛。哎，就是叶富盛把这个团带到台湾去了。
0: 辗转带来的信没有信封，也没有通讯地址，来人把它藏在随身行李中。那时的两岸已经中断通讯往来将近30年，但身在台湾的弟子们却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师父。他们费尽心思托人捎来一封信，只是想向师父请一个安，问一个好。
2: 那个时候是非常惦念他。
5: 对对对，非常惦念他。而且通过陈焕全先生的介绍，他知道他的杂碎调台湾很受欢迎。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台湾歌仔戏的演员要演歌仔戏，必定要唱这个杂碎调。

0: 乡音不改的歌仔戏，从海峡这头唱到那头，又从那头唱回这头。同文同种的同胞之间，即便是隔着深深的海峡，也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契合与呼应。那段两岸隔绝的岁月里，闽南地区和台湾一直保持着官不通民通、民不通暗通、直接不通间接通的状态。政治的隔阂也挡不住两岸一家的亲情。1985年，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辗转寄到老街人庄宗沛的手里。1949年，庄宗沛6岁时，父亲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在分离了近40年后，这是庄宗沛第一次收到父亲的消息，
1: 悲喜交集，不知将从何处说起也。
0: 3年后，两岸隔绝状态终于打破，庄宗沛与80岁的老父亲庄世光终于在香港见面了。离开时风华正茂的父亲，再见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
1: 他看了我一下，一转过头，很奇怪，我就跟着他走。他转到卫生间里头去，我就知道，他不愿意让我看到他在流眼泪。
0: 在台湾的40年，庄世光始终孑然一身。他以传授古诗词吟诵为生。
2: 悠悠，女主兼悠闲，白干说天。
0: 那一句句苍凉的闽南乡音，伴随他度过一天天漫长的等待。父子团圆以后，仿佛要把40年的光阴补回来。两人连着说了几天几夜的话。从父亲那里，庄宗沛知道了很多老街人在台湾的故事。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为了慰藉乡愁，漳州人成立了同乡会。每当想家的日子，老乡们就聚在一起，用都能听懂的乡音聊聊家乡往事。聊着聊着，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张家乡的地图。然而，在那时的台湾，要找到一张家乡地图谈何容易，这件事却被老街人王前灶记在了心上。
1: 他回去家里头自己画，画了一个草图，那第二天又带到同乡过来，把这个草图给大家看，大家一看，哇，那种心情都非常激动。原来我家应该在这个地方，你再给补下去。他说我家在一个地方，你再补下去，越补越补越完整。这个图现在这个就这么一个图嘛。当时啊，都他记忆比较深的，就是中山公园嘛。比如我们家呢是在九龙江这个新桥。
3: 这和实际情况相差大吗？
1: 位置绝对没错，那比例可能不那么准确，
3: 这是你老家以前的。
0: 凭着对故乡的回忆，你画一座祠堂，他补一幢老屋，一张家乡的地图终于完成了。定稿那天，同乡会像过年一样热闹，大家都争着看地图，找找自家的老屋在哪里。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一张凭记忆完成的手绘地图，在离家数百公里的海峡彼岸，慰藉着一颗颗想家的心。
1: 因为有人到这个台湾以后重新组建家庭，所以他们父辈们呢，就是很担心他们忘记咱们根在哪里，家在哪里，就透过这个图，让子孙后代记住。

0: 屋依然留着阿嬷的书房。在那些漂泊的游子心里，无论走多远，老鸡在，家就在。
1: 今天的漳州老街带着千年的文化积淀，带着越发充盈的人文气息，已经成为了一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来自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徜徉深巷，品尝美食，在感受老街风情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回味，许多遐思。
2: 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
0: 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多惠台政策的出台，很多台湾创业者把目光投向了漳州老街。
2: 千年护城河，
0: 来自台湾的曾氏父子俩在老街最热闹的地段置办了柜台，销售自家茶园的茶叶。20多年前，曾允杰的父亲曾玉荣率先回到故乡漳州，开辟了600亩果园，种植台湾水果。
3: 爸爸很看好内陆市场它将来的潜力，我这一代在台湾还有机会，那下一代呢？怎么办？台湾已经饱和，这边有一个广阔的未来，这边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我是为我的下一代着想。
0: 对于未来，曾家有着长远的规划，他们打算一代代接力，让自己家族的产业在祖地发展得更好。进入21世纪，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对父亲当初的选择，曾允杰更是信心满满。2004年，他彻底放下台湾的汽车生意，来到漳州接手了父亲的果园。为了让下一代尽早融入祖国大陆，他不仅自己回来，还带上了当时只有16岁的儿子曾冠颖，让他入读当地中学。
4: 那时候父亲他的本意让我来，就是希望能交当地的朋友，然后融入当地。但是我们过来以后，我觉得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就像一家人一样，没什么差别。
0: 经过几年的发展，父子俩把果园重新规划为茶园，种植台湾高山茶和东方美人茶。200多年前，福建茶种和制茶技术传到台湾，成就了著名的台湾乌龙茶。今天，台湾茶树又经由曾家父子的手栽回到出发时的土地上。在两岸的山水间，茶与人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回流与循环。如今，曾冠颖娶了漳州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儿子，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大陆的生活。曾家父子为自己的茶品牌取名为调茶，他们想调出两岸最好的茶，也想调出跨越两岸的幸福人生。
4: 我爸爸是接下我爷爷的摊子嘛，那我是把它给传承下来，我未来我会把这交给我的儿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一代传一代，一直在这边永续发展。
0: 历经痛苦的人才会特别期待安宁，历经分离的人才知道团圆的可贵。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回到了老街，回到了漳州。2000多家台资企业在这里落户，上万名台湾籍乡亲回到了故乡祖地工作生活。一条老街记录着两岸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也见证着新时代的两岸发展。当华灯初上，老街与九龙江之间的彩虹桥亮起了灯光，点点光芒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历史，也照亮未来，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见过太多风风雨雨的老街，在期盼着团圆时，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民进陕西省委会13届5次全会

0: 在西安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强调，积极抢占布局人工智能新赛道，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召开。

0: 共性技术底座，构建光电新能源产业自主生态。
1: 宝鸡扶风县建立起一对一帮扶台账，党员干部带头包联，守护独居老人和特殊群体汛期安全。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8月18号至19号，民进陕西省委会13届五次全会在西安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蔡达峰强调，要加强政治引领，凝聚思想共识，引导广大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庆祝民进陕西省委会成立70周年为契机，更续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初心使命，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提升履职效能，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15五规划实施，立足界别优势，紧扣陕西发展战略，坚持建言献策和凝心聚力双向发力，提升履职质效，务实服务大局。要坚持三个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民进中央关于贯彻三个从严的若干意见，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建设，注重会员发展质量，积极推进代表人事队伍建设，持续加强机关建设，提高干部能力水平和机关工作效能。会议认为，2025年以来，民进陕西省委会13届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民进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坚强领导下，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抓好思想政治引领、组织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履职尽责，做出新贡献。民进全省各级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陕西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为助力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会议，会议选举苏红英为民进陕西省13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0: 8月20号，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主题进行集体学习。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省级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伯文做专题辅导。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立足时代大势，指引产业创新突破，倡导智能向善，为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做出长远擘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和现实紧迫性，积极抢占布局人工智能新赛道，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增强机遇意识，掌握战略主动，充分发挥我省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完备、算力底座坚实等比较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突破、全场景落地。要加快培优做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有机衔接，加强数算电网等资源协同和软硬件适配，推进国际技术交流和应用开发，因地制宜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要拓展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同1、2、3产业深度融合，同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有效结合，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建立健全覆盖大模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评估体系，强化政府引导、行业自律，确保安全可靠可控。各级各部门要把人工智能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资源统筹、工作统筹，为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20号，全省稳增长工作调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动员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坚决做好稳增长工作，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做工作部署，省直有关部门通报相关情况，各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做发言。会议指出，当前我省经济运行面临一些困难挑战，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硬作风，做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强调，要紧抓政策发力提效，全面落实存量政策，特别是两重两新政策，及时跟进增量政策，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紧抓内需扩量势能，提速重大项目建设进度，聚焦6张网建设，抓好项目谋划攻坚，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要紧抓行业补欠挖潜，毫不放松抓好秋粮和畜牧业生产，协同推进能源工业稳产增产和制造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纾困帮扶，推动盈利性服务业持续回升，坚决稳住经济增长底盘。要紧抓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统筹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紧抓责任落去落实，省稳增长工作专班要强化工作调度，市县党委政府要扛牢稳增长主体责任，省直部门要常态下沉指导，不断凝聚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领导王晓、蒿慧杰、王海鹏、李军、戴彬彬、李九红、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8月19号，省政协召开一体化完善养老托育与家政服务体系，推进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9次10次全会精神，围绕加强一老一小照护，推进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查实情、谋实招、献良策，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副省长徐明飞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刘伟做调研情况说明，7位省政协委员做重点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大家互动交流。徐新荣表示，完善养老托育与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全龄友好型社区，事关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人口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群众急难愁盼谋划推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优化服务供给，聚焦全龄覆盖、普惠可及、提质增效重点方向，持续完善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服务场景，推动社区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加强多元联动，突出党建引领，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发力，汇聚共建共治合力。要统筹资源要素，强化政策协同、资金支持、科技赋能、人才培养，让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面子与里子并重，硬件与软件兼具，持续筑牢发展根基。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和

0: 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8月19号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孙大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要求，聚焦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领域，不断丰富普法宣传的内容表达渠道载体。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守法普法工作整体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上通报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2025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审议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省检察院、省教育厅、团省委三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活动8月19号在西安多家高科技企业进行。中省媒体记者实地探访陕西光电子先导院、西安唐晶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聚焦光电硬科技与新能源前沿产业，实地了解西安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效。
2: 光子芯片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基石，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长期以来，高端设备造价高昂，中小初创企业无力自建产线，小批量研发难以验证落地，成为制约光子产业创新发展的几个瓶颈。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首站来到了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作为国家级光子集成中试平台，先导院长期深耕光电芯片中试服务领域，打通了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让越来越多的陕西造光子芯片打破垄断，走向市场。
3: 我们巴云省硅光平台是2025年10月份通线，今年现在正在进行 PDK 的开发，预计到12月底完成我们有源集成工艺平台的开发发布。明年的话，我们可以为包括 AI 数据中心、汽车激光雷达里面光芯片提供从研发到中试的小批量代工服务，来帮助这些初创企业实现产品迭代。
2: 依托先导院的平台孵化，产业链上游材料企业唐晶量子实现快速起步，企业主攻化合物半导体外延片，这是光芯片的核心地基，产品广泛用于车载激光雷达等领域，实现关键材料国产替代，也印证了西安平台孵企业、企业强链条的产业生态。
4: 我们只做外延，没法去做完成芯片的一些步骤的一些测试或者一些验证。那这个先导院的话，一周就可以返回我们的测试结果，我们就知道我们外延哪里的那个参数需要迭代，下次需要怎么去更新，所以这个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2: 西安中智科仪光电设备有限公司2016年落户西安，是一家专注新型成像技术的科创企业。企业攻坚国外管制的皮秒成像设备，把实验室尖端技术转化为科研大装置，经过多年技术攻坚，成功推出国内首台套商业化烛光皮秒时间分辨门控相机，填补国内商业化产品空白。在深耕实验室的同时，企业还不断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走向民生应用，下沉到消防、交通等民生场景，目前已实现国产高端光电装备的突破与落地。
5: 这是我们200皮秒的一个相机，也就是让这个曝光速度达到了200皮秒吧。我们应用一般都是在离子体、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还有一些航空航天的一些发动机研究。
2: 在领冲新能源西安总部基地，一款款功能领先、性能过硬的西安制造产品，彰显着陕西新能源硬科技企业领跑行业的创新活力。在展厅现场，工作人员带领采访团成员实地参观，从普通家用交流充电设备，到商用车辆专用大功率超充装备，再到适配工业园区偏远电网的储能微网成套设备，企业产品覆盖民用、商用、工业特种场景，实现多领域能源补给全覆盖。
6: 从模块到我们的整机，到我们的售后，到我们的维护，都是我们公司自研自产。我们现在领冲呢，是定位是能源科技服务商，不是简单的一个充电桩企业。
0: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 重点行业发展较好，煤炭开采和洗

0: 选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9.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9.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15.6%。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2%， 工业投资保持增长，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较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8.7%， 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增长 9.5%，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13.2%。一至七月份，全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消费增长 18.5%， 其中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商品增长 91.7%， 智能手机增长 9.1%， 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 53.7%。一至七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5709.36亿元，同比增长 97.4%。其中出口4430.75亿元，增长 1.2 倍，进口1278.61亿元，增长 45.5%。 出口产品向新向优，机电产品出口4141.87亿元，增长 1.4 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2 倍，其中电子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2.1 倍，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5 倍。
1: 老旧房屋、边坡院落、特殊困难群众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宝鸡扶风县建立起一对一帮扶台账，党员干部带头将包联责任人转移路线、避险安置点一一落实落细。
2: 天渡镇韩家窑村地处宝鸡市扶风县北部毗邻山区，每到汛期，全村安全便成为各级关注的焦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李浩这个汛期几乎没有停歇，赶在大雨前，他就穿梭于各村民小组，不间断地巡查汛期安全隐患。
3: 我们重点排查道路、房屋、桥梁存在的安全隐患，还要留意村中的沟渠是否堵塞。汛期这个雨多，一旦这个咱沟渠这个排水不畅，水就会漫出来，可能会冲坏咱这个道路。还会淹没前人的庄稼。
2: 天渡镇野锅路旁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地势低洼，门前路基偏高，每逢降雨，路面雨水极易倒灌入院，威胁老人的日常生活。一旦出现险情，镇上15名党员应急抢险队员便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抽水排涝、堆垒沙袋，全力守护院内老人的安全。
4: 咱们县上和镇上的党员干部来帮我们抽水搬沙袋，帮我们度过这个汛情难关。
5: 安全转移孤寡、独居老人等重点特殊群体15人，同时备齐防汛物资，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制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扶风县南部的武井镇高旺寺村，村党委书记薛丹妮最近也异常忙碌。雨天里最让他牵挂的就是村里的独居老人。走进老人家中，他仔细查看墙体是否开裂松动，反复叮嘱汛期避险注意事项，把安全叮嘱送到每一位老人耳边。
6: 爷，这两天雨比较多，你就这儿这么直了哦。后面这铃芽也比较危险，你就直到下面，有啥事的话，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随时就上来了哦。
7: 对对，麻烦你了，把你泼来泼去的。
2: 入汛以来，宝鸡扶风县百余支党员防汛先锋队扎根村组一线，水利、交通、住建等各部门党员干部划片包干下沉一线，把巡查阵地搬到田间地头、河道边坡，能当场处置的隐患立即整改，暂时无法消除的风险点位安排专人全天候盯守，确保隐患不过夜，风险不积压。
8: 系列报道《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今天来看，西北工业大学见习生刘朝阳跟随省防汛督导组，在防汛关键期的暴雨和洪水里，上了一堂比课本更为珍贵的实践课。
9: 出发那天，汉中正在下雨，我们这辆车是往大雨里开的。每逢强降雨天气出现，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便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向可能受灾的地区派出由水利、应急、气象等部门骨干组成的防汛工作组。
10: 沿路其实有很多滑坡的这个地方。
11: 今天这个坡啊，

0: 在长什么样，你原先是大的。
1: 我们沿嘉陵江支流燕子河、安乐河、石门子河、广平河徒步巡查时，水位虽有回落，但河道沿线此前暴涨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看得人心里发沉。
2: 水量也是更大，这些树也都被冲倒了，都刚刚水到这儿了。
0: 咱这个桥，这个河经常涨这个大水吗？
3: 涨过，今天已经涨。
1: 这次防汛督导组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跟踪核查各村组撤离安置情况，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4: 古川镇的书记也是刚刚从这个现场回来，然后也是从昨天晚上接到通知之后一直忙到现在。
1: 到这里，督导组的节奏突然紧了。受降雨影响，古川镇样家河水位上涨，8月1日13时10分最高水位586.68米，流量1410立方米每秒。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就听见旁边的督导组专家说了一句：“
5: 就是所有的人应撤进撤。”那我就你就要掌握我们区是应撤进撤是哪些人、哪些户，然后撤进哪些组，这些组回复了没有？安置人数转移了没有？就你们要操这个心。
6: 这个巡查，然后确定这一部分这个人，然后你说晚上之前，因为说晚上还有雨，有些低洼地带在晚上之前，这个人员全部把它必须要。
1: 干部全部撒下去，这句话我在后来的行程里反复听见，在宁强、在勉县、在西乡，每一个乡镇党委和政府都像被抽空了一样，只留下几个值班的人，其余人全在村组、在河边、在转移群众的路上。
0: 也不要观望，因为对咱来说，一转移那就不是一点点人，就那都该转就得转。
1: 我站在旁边，突然有点羞愧。来之前我还以为督导就是跟着走一走看一看，这一刻我瞬间理解了预警信息要一层一层快速传到村里，山水从来不会给人缓冲的时间，基层干部半点松懈都不敢有。
4: 现在是下午2点43，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骆家坝。
0: 是在这儿住的吗？
1: 在骆家坝镇安置点，我见到了转移过来的爷爷奶奶。
2: 哎，爷爷奶奶，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就是什么时候？
7: 昨天就过来了的。
2: 这边这个吃饭生活都咋样？这边就统一的是在这边，就是人家灶上就是给他做好。
7: 这个叔叔们，
1: 离开汉中时，天空已经放晴，看着蓝天白云，我想起小女孩的微笑，心里踏实了许多。回想33天的经历，比我写过的任何笔记都更接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8: 初秋时节，我省各地的特色果品竞相上市，持续带动农户增收。
9: 眼下，咸阳永寿千亩早熟苹果进入集中采摘期，果园采用矮化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方式管护。今年早熟苹果亩产可达4000斤，果子分级遇冷后，借助冷链发往多地，线上直播、线下收购同步推进，拓宽销路。当地立足渭北汉源、土层深厚、光照充足的自然条件，持续引进苹果新品种，推广标准化栽培，做强苹果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10: 每家都拿这苹果，这苹果水质好，口感好，都市场都受欢迎。
11: 精细化指导果农落实各项技术措施，同时加强品牌培育，提高果品的竞争力。
9: 记者从咸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咸阳新优品种苹果种植面积增至40万亩，规模居全省首位。近年来，依据一县一果、一镇一品差异化发展路径，咸阳市主推瑞雪、秦翠、瑞香红等新品种，初步形成区域特色鲜明、品种结构互补的产业格局。目前，咸阳全市主栽苹果品种达到30多个，苹果种植面积250.16万亩，产值突破310亿元。在延安甘泉，仙桃迎来采收。当地地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结出的桃子果肉细腻，甜度足。种植户李随刚家400多棵桃树挂满鲜果，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用好山地条件改良桃种，采用绿色管护，靠好口感攒下好口碑，特色桃产业稳稳带动村民增收。
12: 今年桃子也大丰收了，明天把那全部掏出来带带。我想投。

0: 投资的更少一个推荐。
1: 在秦巴山区汉中宁强县山坡上，不同品种的李子树错落分布，主打品种凤凰李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当地盘活坡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给合作社后，如今已变成硕果累累的致富园，除供应本地商超零售外，还远销广东、浙江等地。
2: 我已经经营这片那个李子泰来园五年了，创收李子三年挂果，五年丰产，今年是第五年，今年果子不错，是个丰收年。
1: 高品质的背后是合作社因地制宜打造的循环农业产业链支撑。合作社利用坡地特点，不仅种植李子，还同步发展玉米、大豆复合种植，为饲养的200多头肉猪提供饲料，猪粪则作为有机肥反哺果园，形成绿色闭环，带动周边50余户村民年增收1.5万元以上。
3: 江水迎赤子，新乡祭神农。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拜谒炎帝神农大典8月19号在宝鸡市长阳山炎帝陵举行。台湾同胞代表及宝鸡各界民众代表等3000余人拜谒华夏始祖，传承人文根脉。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嘉宾代表向始祖炎帝敬献花篮，身着各民族服饰的表演者组成同根同祖造型，表达中华儿女同心筑梦、根脉相连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赛事持续推进，8月19号群众组羽毛球单项赛完赛，其中咸阳代表队获得了4个组别的2项冠军。同日，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在渭南白水收官，西安队包揽男女组双冠。当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渭南落幕，西安、宝鸡、咸阳分获团体总分前三名。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8月19号在渭南合阳合川诗经文化广场举行。活动以诗经文化为根，将七夕民俗、非遗技艺、文明实践与时代新风相融合，设置新人集体婚礼、青年联谊、诗书诵写等七大板块，融合歌舞、非遗、戏法等多元艺术形式。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火星派送超大包裹，下。
2: 啊！乐迪和小爱的信号怎么突然消失了？
3: 不好，肯定是被吸进黑洞了，他们有危险。
4: 怎么办？
1: 身体怎么变形了？
5: 因为黑洞有超强的引力。
2: 黑洞外面是不是更好玩呢？粉色奇迹传送魔法。
6: 你的魔法又失灵了吗？
1: 快看，传送出口就在前面了。
6: 那我们赶紧从那里出去。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6: 反正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地球。
1: 哇，那些是木星的卫星，我们在木星附近。我们偏离路线了，我们应该把包裹球送到火星才对。火星在哪儿？对了，我们的包裹球呢？它去哪了？
2: 对呀，它不是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吗？
6: 包裹在那儿。

0: 黑洞把它变得像卫星一样大了。
1: 糟了，
2: 它把木星的一颗卫星撞飞了。
1: 那是木卫三，太阳系最大的卫星，这样会出事的。
2: 交给我们，我们会把木卫三找回来。走吧，小爱。
0: 哈哈，金小薇，趁小乐迪不在，不如我们赶紧带走包裹球吧。
1: 它变得这么大，我可以在里面放更多的宝贝了。
3: 太棒了！
1: 怎么哪里都找不到他们呢？
2: 啊，什么东西朝我们飞过来了？
1: 是卫星！
2: 超级空间站，紧急避让！哇，
3: 那好像是木星的卫星木卫三。
4: 马修呼叫超级空间站。
2: 马修，
4: 是我。我们在追木卫三，
1: 他被撞出轨道了。
4: 我们得阻止他。
5: 糟糕！
2: 木卫三要是撞到别的天体，那就糟了。他往地球那边去了。
3: 磁场会给地球带来危险的，如果撞上地球，天哪！
1: 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让它停下。
2: 我们行的。超级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
1: 球越来越近了，怎么办呢？
2: 不好，木卫三的引力和磁场已经开始对地球产生影响了。冰岛的一座火山即将喷发，夏威夷岛可能会发生海啸，伦敦眼也开始加速旋转了。
1: 超级飞侠出动救援，
3: 小一去冰岛，
6: 库威去夏威夷岛，
7: 奇奇和塔塔
8: 去伦敦。
1: 暴风雪给你降降温吧，
3: 翼龙旋风启动，
1: 嗨！
6: 冷静点，海啸，该我时空旅行家出手了，时间冻结。时空旅行手表坚持不了多久，加油啊，伙伴们！
8: 电能双子飞机合体飞行模式启动。
1: 哎，哦，是超级飞侠！
2: 超级飞侠最大的超级机器人，
1: 没问题，小风，太空冒险小队，我们一起帮忙操控超级机器人吧，请加入超级飞侠团队。
5: 收到，指挥官。
8: 超级机器人变形。

0: 已经离地球很近了。火山快要控制不住了。
1: 时间冻结快失效了。
2: 快拉不住轮子眼了。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如果拦不住木卫三，要不然我们试试改变它的方向吧。
3: 马兄，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用它捆住木卫三。乐迪，
4: 马上来。乐迪，电能加速。
3: 把救援绳索给超级机器人吧。
4: 收到。
3: 伙伴们，用力把木卫三甩出去！
5: 冲浪甩！
4: 只靠超级机器人的力量还不够，大家都来帮忙才可以。超级飞侠团队，大家一起推！
5: 收到！超级电能启动！
6: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4: 不好，那颗卫星回来了。用力拉，让它慢下来。
0: 它的速度降不下来呀，这样的话会撞坏包裹球的。哦，
4: 金小子，快帮忙让它停下。
6: 我为什么要帮忙？对啊，我得保护我的包裹球。我来了。
4: 现在我们得赶紧把包裹球送到火星宜居实验基地。包裹快递光速到达。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3: 呀呼，
7: 物资来了，
8: 谢谢。
4: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9: 谢谢你们，太空冒险小队，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拯救地球和木卫三，这个送给你们。哇，
10: 超级飞侠团队徽章，
5: 谢谢你们。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4: 给外星人的友谊唱片。早啊，陆探长，和你搭档看来又有什么谜题等我们去解开。
11: 那让我们一块儿去一探究竟吧。乐迪，

0: 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哥德斯通深空通信中心打来的，
1: 情况好像有一点紧急呢。嗯，
0: 你们好，我叫夏洛克，这位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负责深空任务的科学家，还有这个是我们的伙伴探险者二号。他在执行运送任务时不小心弄丢了一张友谊唱片，那张友谊唱片非常重要。超级飞侠，你们能帮忙找找吗？
2: 没问题，夏洛特，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太好了，希望你们可以快点过来哦。一会儿见。
3: 太空那么大，找东西肯定会很难，包裹里的工具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4: 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5: 充电完毕，
6: 电能启动，
5: 升空发射，
6: 升空，我们来喽！
7: 在哪里呢？我的友谊唱片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8: 啊，是在这里吗？没有，这边呢？
7: 没有，那里也没有。刚刚有一块陨石撞到我了，难道唱片被撞飞了？
9: 天哪！友谊唱片，你快回来呀！
2: 包裹快递，光速

0: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太好了，是超级飞侠来了，我正好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过来了，这也太巧了。
1: 是我打给他们的。
2: 谢谢你夏洛特，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刚刚真的感到很绝望。
1: 探险者阿赫的任务是探索宇宙，而这张友谊唱片是探索任务的关键。
3: 他会把这张唱片交给第一个遇到的外星人。
2: 这张友谊唱片里保存了来自地球的声音和音乐，代表着地球向宇宙发出的问候。你好。
0: 哇，
1: 好酷。
2: 我一定要找到他，不然任务就失败了。
0: 别担心，他可以帮忙。
4: 谢谢。
2: 是金属探测仪，找回唱片有希望了。
0: 是啊，只要金属探测仪找到有益唱片，我们就能马上飞过去。
2: 明白。
4: 没找到，不在这儿。这边也没有。上面，不对，下面呢？
2: 在这边。
0: 等等我们。
2: 太好了，越来越近了。
1: 小心！
0: 小心别撞到陨石啊！
2: 这边。不对，那边。怎么回事？难道唱片长脚了？又跑了！
0: 等等！
2: 哈哈，我的友谊唱片总算找到你了，它就在那颗星球上。
0: 这是什么星球呢？
1: 我们来查查它的资料。妈妈，我们有探索过它吗？
5: 这颗星球目前没有任何的记录。
3: 里面可能会有危险，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2: 收到，乐明，陆探长，我们去找我的友谊唱片吧。

0: 大家还好吗？
1: 非常好，因为我找到我的友谊唱片了。信号非常强，友谊唱片就在我们这里。
2: 这里？
0: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啊，谁在笑？啊，
2: 砰，有什么东西碰到我了。啊，
1: 没看到啊。
0: 是谁在跟我们开玩笑？
2: 我们把它找出来吧。
0: 一二
1: 三转。
2: 哦，是他。
1: 快看，他手上拿着的就是友谊唱片。
0: 别闹了，小飞船，听着，你已经被本探长发现了，快把唱片还回来。
3: 这个追上我，我就还给你们。
2: 所以他是想玩捉迷藏，对吗？好吧，那就陪你玩玩。哎，啊，抓住了！哦，又去哪儿了？
3: 哦，这里。哦，
2: 这次肯定能抓到你。嘿，哦，哦，哦，
0: 时候电能升级喽！快停下，小飞船，请用盾牌启动。请立刻停下！
2: 抓住你了！快！我们怎么才能抓住他呀？
0: 乐迪，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把他赶到那边的山谷里。
2: 非常好，这样他就逃不掉了。走吧。
3: 他们回过来了，快跑！
2: 喊得好！
0: 请用盾牌发射。
2: 干得好，陆探长！收起盾牌吧，抓住他了。
1: 唱片拿回来了。
0: 糟糕，有陨石飞过来了，
2: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0: 小飞船，快传送我们到安全的地方。
3: 可是小飞船已经没电了。

0: 飞侠和小飞船脱离危险成功。
1: 小飞船今天好开心，
2: 我的友谊长剑拿回来了，现在我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了。
3: 太好了，大家都没事，而且我们的友谊唱片也找回来了。
4: 对，我和陆探长准备回超级空间站了。小飞船，你也要回地球了吗？
5: 地球是什么？小飞船就住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呀。
2: 这么说啊，你就是外星人？我找到外星人了，哟吼！我执行的任务就是找到你，然后播放这个友谊唱片，向你介绍美丽的地球。
5: 呀哈，我有新朋友了，请播放给我听。

0: 兄弟们敬我，叫我大当家的。可咱们毕竟是土匪，没啥光彩的。今天小鬼子来了，要侵略我们的家乡热河。狗日的汤玉麟，这个大省长总司令，化妆成个女人，逃出了避暑山庄，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小日本。这个时候。 我们宋家寨没有给热河人丢脸，四战四捷，宰了将近20个鬼子，我这个大当家的打心眼里光荣。从此以后，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土匪而感觉到低人一等了，也不会觉得对不起祖宗了。国难当头，杀敌报国者最光荣。我宋老虎有这份野心，趁小鬼子刚进县城立足未稳。 再加上长城那边打得厉害，就在他们两头都顾不上的时候，我们冲进县城，把小鬼子全部消灭干净，夺回兴隆。此举若成，宋家寨一定会名震天下，长城守军也会收到很大的鼓舞。咱们跟他们里应外合，可以消灭更多的鬼子。到那个时候，守长城的将军们一定会礼贤下士，到我们宋家寨求我们。
1: 为国出力。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宋老虎决定被招安。
2: 招安，
3: 大哥，既然一个头磕在地上，您就是我们大哥，您说招安就招安，
2: 你们都愿意跟我？大哥，还是那句话，您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1: 老三，你不愿意？
2: 不是。
0: 大哥，我不是身上有人命吗？还好几条呢。招安了，政府能不判我的罪？
2: 你今天带着弟兄们消灭了鬼子，这就叫将功补过。如果你继续为国效力，我相信政府不会追究你过去杀人的事儿，没准儿还能给你个排长，甚至连长干干。哎呦喂！
1: 真的。
0: 那我愿意，大哥。好，既然大家都愿意，就干了这杯酒。
3: 我宋老虎坚信，我们宋家寨为国效力的日子就要到了。

0: 好儿子。
1: 爹。爹。
0: 好儿子，快去吃肉。
1: 哪有肉？
2: 在聚义厅啊，你三叔四叔给你留了一大堆呢，够你小子好好解馋了。
1: 真的？谢谢爹。
0: 哎，慢点儿。
3: 大当家的，过来吃饭吧。
0: 还没吃啊？
3: 这不等你呢。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让老三他们去伏击日本鬼子的小分队，大获全胜。我带兄弟们庆功呢。这酒也喝了，饭也吃了，还等我干啥呀？

0: 哎，还喝酒啊？大当家的给弟兄们庆功，那是宋家寨的大事儿。我自己下厨炒了几个小菜，我想给您庆功。这是咱们家的大事儿。
1: 好，
0: 大当家的，快坐吧。
1: 酒就不喝了吧，我刚跟他们说完，大敌当前，别喝醉了误事儿。
0: 大当家的，阿梅敬你一杯。哎，
1: 你敬我酒，总得有个说头吧？国家危难之际，
0: 大当家的带着弟兄们打鬼子，好男儿定要报效国家。
1: 像大当家的这种大英雄，理当要敬。好，这杯酒我喝，光荣。阿梅，还要
0: 敬大当家的第二杯。别急嘛，这杯酒是什么说头啊？这一杯。
1: 是赔礼酒，赔礼。对，赔礼。阿妹不知好歹，辜负了大当家的恩情，还寻死觅活的，差一点连我儿子的命都给害了。阿妹真心悔悟，向大当家的赔礼，请大当家的满饮此杯。这杯酒我也能喝。
0: 阿梅，再敬大当家的第三杯。哎，这第三杯酒是啥说头？阿梅知错就改。阿梅都回来几个月了，若是大当家的不嫌弃，今晚。
1: 今晚大当家的故意不接话，是诚心想看阿梅难堪吗？没有啊，我在听你说呢。今晚什么？
0: 讨厌！你到底喝还是不喝？你要是嫌弃我就别喝。 既然这样，大当家的就不要再找理由不睡我屋了。今天，我还真是不能睡到你的房里。为什么？今天晚上巡寨的是二当家的。打听了。看来，大当家的是真的嫌弃我。
1: 说的哪儿的话呀？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就喜欢你。这五年来，我一直梦寐以求和你同床共枕，让你给我生个儿子。可现在，我想再等一等。
0: 大当家的，还在等什么？我宋老虎是个土匪。
1: 你是被我抢来的女人，说到底是我对不住你，现在机会来了，我带着弟兄们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能报效国家，功成名就，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再是土匪了，我也就能够配得上你了。阿妹，再等一等，等到那一天，我就雇一个八抬大轿，正经八百的娶你，行吗？
0: 我是你的压寨夫人，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了，你还要让我做花轿？
1: 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不算。这辈子，我非雇花轿娶你不可。阿妹，你对霍小林我能看得出来，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